然这两道题哈都是有一定难度的哈，来考一考大家的知识储备哈。第三题，今天的话依旧是成语接龙，我们给出的成语是旭日东升，大家来接生字哈，往后接两到三个词语，就算您充电成功了。这一会儿哈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怎么样和我们取得互动呢？手机的微信右上角有一个加号，选择添加好友，然后选择公众号，直接来搜索四个

0: 好的，8:07，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伙的留言啊。刚刚的这几道题，来看一下，身体风图说到了生生不息，熙熙攘攘。
1: 哎，这个是直接接到了我们的春雨接龙啊。嗯，
0: 前两道题呢，自己说到了生龙活虎，虎虎生威，威名远震。
1: 我来听一下淼淼玉玉发来的语音消息。
2: 两题都不知道，蒙一下吧。第一题 B， 第二题 B， 第三题生生不息。
1: 嗯，
2: 息是宁人，人山人海，海阔天空。
1: 哎，可以啊。
0: 蒙一下，不是不会都选 C 吗？
1: 怎么选的都是 B 呢？今天前两道题确实是有一定难度哈，所以说我们来跟大家科普一下哈。第一题，万荣孤山又被古人称作为什么呢？正确答案是选 A， 界山。
0: 对，它和介子推的历史传说是紧密相关的，所以说又称为是界山啊。
1: 第二题，永济五姓湖在古时又被称之为什么呢？正确答案是选 A， 张泽。五姓湖和古称张泽是古河通著名的天然湖泊。那么第三题，旭日东升的升字哈，您有充电成功吗？
0: 看一下还有其他朋友的这个答案吗？
1: 遂安啊，说到了第一题，孤峰山啊，古时候叫做界山。第二题，五姓湖叫张泽。第三题，生生不息，息息相关。
0: 可以可以啊，这答案是刚刚发过来，应该是和我们在说正确答案的时候是同时发送过来的哈。
1: 今天我们第一位完全回答正确的朋友哈，
0: 很厉害啊，遂安。

0: 野之内的地方看起来都很安全，却也可能在低头看一眼手机的瞬间发生危险。安全距离不是目光所及，当看读作看时，就意味着守护和照亮，请不要让孩子面对一时疏忽的危险。对待家庭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1: 和这样的人过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哎，凑合着过吧。
0: 而积极的人会
2: 幸福的家庭是经营出来的。
0: 对待家人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2: 如果不改变你就没救了，
0: 而积极的人会
3: 改变别人不如先改变自己。
0: 对待孩子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2: 孩子你将来啊要发大财做大官，
0: 而积极的人会
3: 孩子你要先学会做个好人。
0: 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才能读懂家的含义。
4: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1: 谁？是谁？
4: 你往下看，往下看，
1: 往下看。
4: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1: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4: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1: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4: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5: 问问自己吗？
0: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昨夜今晨全程扫描，畅通1019最新闻。
1: 北京时间的8:15，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国内的最新要闻。
2: 首先来关注财政部近日下达2026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458亿元，比上年增加125.6亿元，增长38%。
1: 关注一下，最高法呢发布人民法院依法惩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以及关联犯罪的典型案例，涉及开盒网暴，还有窃取患者的隐私、倒卖学历学籍信息等。
2: 关注工信部批复第6代移动通信系统技术试验频率，支持在部分地区开展6G 技术研发攻关和测试的试验。
1: 司法部呢印发通知，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行政检查要亮码。
2: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组合体8号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
1: 关注一下，我国首台呢双核原子的量子计算机汉元2号研制成功，在普通实验室环境呢就能够稳定的运行，为我国高端算力自主化提供了关键支撑。
2: 再来关注油价，8号的20-40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元和310元。
1: 关注下长江防总的消息，当前的长江流域已经是全面进入到了汛期。根据呢流域气象中心的最新预测，2026年长江的流域呢汛期旱涝呢是并重的，长江中游呢旱重于涝。
2: 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的分级系列的话，国家标准发布，涉及眼镜、电视、耳机等。
1: 关注一下，首届央企呢面向退役军人的专场招聘会活动呢，8号在雄安启动，提供了超过

0: 定要看一看哈，它是精还是恭敬哈。
1: 对，
0: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继续关注这样的一件事儿哈，我们都说骑车的时候一定要戴好安全头盔啊，这样的话能够保证我们自身的安全，骑车啊俗称是肉包铁，对不对？那么我们骑车的时候如果说撞到人了哈，也是需要负责任的，而不是说你撞人以后你就跑了，这个是对吗？当然不对啊。
2: 对，前段时间哈，有一名女子呢夜间骑车被大车的远光灯晃得看不清，撞倒行人以后呢直接离开，交警认定是逃逸全责。尽管大车的远光灯啊也有过错，但是网友也说到了，对方不文明，自己也不能够违法呀，远光灯害死人，大车更应该重罚。
0: 是，他人的错误不是自己违法的理由。远光灯虽然说很危险哈，但是需要相关部门的严管。但发生事故以后哈，第一时间我们应该是救人、报警，这个是底线哈，也是责任。逃避哈，只会让后果更加严重，也失去了协商和从轻处理的机会。
2: 来说说 AI 代写吧啊，最近呢很多老师反映哈，学生用 AI 写作文、写作业，查这个比较难的题，还有痕迹隐蔽啊，甚至出现全班的文风统一。有人觉得 AI 是工具，会用也是能力，也有人担心啊，长期依赖会丧失独立思考与表达能力了。所以说大家对这 AI 是怎么来看哈，成为了学生作弊的一个重灾区了啊。
0: 对。现在的话 AI 火了以后哈，可能在大部分的这个学生里边，就拿 AI 写论文的，或者拿 AI 写作业的，就等等，就感觉好像离不开这个 AI 了。
2: 对，写论文的话呢，其实 AI 是可以识别出来你这个论文的，如果你这个真的是用 AI 写的论文的话，是完全识别出来。那
0: 对你查重的话，可能它这个重复率就会很高。
2: 对啊，这个可能就会就完全就过不了的啊。
0: 对，
2: AI 呢可以这个辅助啊，但是呢不能够替代。写作的意义不只是完成任务，更是锻炼逻辑、情感与表达。把 AI 呢当成是代写机器，看似是比较省事的，实则呢是丢掉了最宝贵的成长的过程。所以说哈，也是提醒大家，善用工具，守住本心，才是数字时代的正确打开方式啦。
0: 再来说一说家里的这个宠物吧，您现在家里面有养宠物吗？有没有养一些猫猫狗狗呢？最近的话哈，有一个小区啊是开始收费了，收的是什么费呢？宠物电梯的一个费用哈，爱宠出行该不该特殊付费呢？前不久哈，在江苏的一家小区哈推出了宠物专用电梯，业主哈带猫狗乘坐电梯时需要单独付费2元。
2: 这么贵呢？
0: 嗯，
2: 你在外头坐的就是骑那个共享单车才2块钱啊，是吧？
0: 这个的话，他不买账的话，就是禁止宠物乘坐电梯啊。
2: 嗯，
0: 物业说，专项的保洁消毒成本高，业主反驳说，物业费哈已经是包含了公共设施费用了，不该额外收费。
2: 是哈，文明养犬是共识，但是收费与否其实是要讲规则的。公共资源的使用不能够简单的一刀切的来进行收费，也不能够说只讲权利而不讲责任了。所以我觉得哈，这个透明核算成本，业主共同协商，这才是化解矛盾的正道了。
0: 是的，那么对此您怎样来看呢？都可以来通过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0: 谢谢你从不毁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1: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2: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0: 谢谢你，
3: 谢谢你，
4: 谢谢你，
2: 谢谢你，
4: 谢谢
2: 你，
5: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6: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7: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8: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
6: 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9: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0: 人过而立，往不惑而去。按说明白了不少道理，可没想到啊，没想到家里什么时候又多出一个小明白。
11: 爸爸，咱们家吃饭应该有公筷，公筷更卫生，老师说的。爸爸，这块骨头属于厨余垃圾，垃圾要分类，妈妈说的。爸爸，你又看手机不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奶奶说的。
10: 这小小顽童红口白牙，愣装小明白，看俺如何应对。
12: 宝贝，你说的都对，爸爸一定改。走，爸爸给你讲故事去。
11: 好。
6: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1: 谁明白听谁的。
13: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包括从这个明天后天开始，这个温度呢是稳步的攀升过程当中啊，会达到30多度啊。所以说初夏气温升高，雷雨多发，路面容易湿滑，蚊虫增多，昼长夜短，人容易犯困，车辆轮胎、电瓶、刹车都容易出现一定的故障了。
1: 所以说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下在夏季行车哈需要注意些什么。首先我们来说一下在恶劣天气的时候哈我们的行车的注意事项，雷雨天气哈要减速慢行，开启近光灯、示廓灯，不开
0: 说轮胎，气温升高的时候呢，这个胎压容易升高，所以说出行之前啊，检查胎压、花纹的磨损，避免呢爆胎，还有呢就是要注意不超速、不超载。
1: 还有就是刹车和水箱哈，定期要检查我们的刹车油、冷却液，防止高温开锅哈刹车失灵。电瓶和线路也是需要注意的。初夏时节哈，这个潮湿闷热，我们一定要检查一下电路的这个线路，防止老化、短路和自燃。
0: 另外就是雨刮器了哈，夏天呢这个雨水会比较多一些，一定要提前检查更换，保证的雨天视野是清晰的啊。

0: 不断攀升哈，所以说还是要排除这些安全隐患，
1: 包括女生用的防晒喷雾啊，防晒喷雾也要注意，不能够放在车里边了。

0: 好的，8:40哈，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9哈。刚才呢有朋友说到了，在这个夏天开车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了哈。刚刚我们说到了谨防这个爆胎，还有我们在这儿想跟大家说到的是什么？除了这个车，还有就是人。
1: 人的这个情绪，
0: 对，大家会
1: 觉得就天热以后的话，就是感觉燥热，然后心情也很烦躁。
0: 是炎热的天气，感觉就是总能分分钟就把人们的火气给勾出来啊！如果你在路上行车，再碰上一个不遵守交通规则的，哎呦，那估计脾气大的人的路怒症就会立马犯了吧啊！所以在这儿也是提醒大家哈，高温下开车控制情绪很重要哈。最后呢，还是想提醒大家的是什么？文明行车，安全你我他。
1: 对，
0: 一定要注意控制好情绪。
1: 喊出我们的口号哈，文明行车哈，安全你我他。

酒品牌联盟，汇聚运城好商家，服务全城好生活。我们以电台公信力为背书，以午间黄金时段为流量，以精准听众为客源，为联盟商家提供节目曝光、福利推广、线下活动、社群引流、到店转化全链路支持，让好品牌被更多人听见，让好服务被更多人选择。1019品牌联盟诚邀优质商家携手共赢，咨询热线23391000239200。

0: 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1: 是的，甲方的要求确实苛刻。没错，对手的竞争有些凶猛，的确市场的拓展必须多点努力，这一切可能都需要用我们不太愿意听到的两个字来解决，那就是加班。其实这两个字能够被理解，但之所以让人谈之色变，并不简单是因为要付出更多时间的劳动，而是这劳动是否被尊重，能否有所得。尊重每一分劳动，每一分劳动才能带来收获。
2: 全力帮办，
3: 全力帮办，
2: 快乐无限，
3: 快乐无限。
2: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每天清晨早七点，打开收音机 FM 一零一九，您将收获能量满满的交通资讯，时刻升级的驾车知识，实在有用的健康宝典，元气满满，一起出发，畅通一零一九，开启全新一天，美好正在出发。

0: 静下心去学习，而有人就觉得说在家里也行呀，我为啥非得去这个自习室呢？
1: 那其实学习的核心是专注，而不是环境的奢华。付费自习室的走红折射出年轻人对高效学习空间的需求，但是呢，高价不等于高效，真正让自己的内心沉静下来，合理的规划，这才是学习的根本了啊。所以其实我觉得你像我们的这个党群服务室啊，包括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河东这个书房啊等等，还有一些地方呢也是免费的这种自习室啊，我觉得运城这方面做的还真是不错。你喜欢安静的就可以到这儿，不用花钱，免费的直接就用了，是吧？
0: 对，就好比是和看书一样的哈，你在教室里面看书，然后很多人一起看，然后你也会更加专注一些。在家里面如果是看书的话，你看一会儿书，玩会儿手机，动动这个，上个厕所，可能就不会那么专心。

0: 真的啊，不是假的。比如说现在不少的高校学生靠代取快递、代买饭、代排队啊，就是甚至于开始组建团队来开始接单了啊。
1: 有人点赞说靠劳动赚钱独立自强，也有人担忧说这挤占了学习时间哈，是助长了懒惰，偏离大学的初衷了。
0: 其实我觉得是什么，就是勤工俭学当然是值得鼓励的啊，但是呢大学的主业永远是学习，适度实践能够锻炼能力，但是呢如果过度沉迷这个跑腿接单的话呢，反而呢是得不偿失了啊。
1: 一定要找准定位哈，平衡学习和实践的这个平衡度哈，才是我们大学生该有的成长姿态哈。所以说万事儿哈，一定要把握好这个度了，而不是说沉迷于赚钱了。
0: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哈，有关于这个开门杀的哈，还有就是这个在路面上哈，这几年也是经常看到有些这样的一个案例哈，开门杀的案例。所以说大家呢，还是开门之前呢，一定要多往后看一看，就荷兰式的开门法，用你靠近车里边那只手去开门啊。这个乘客开门杀导致路人十级伤残，最后呢司机和乘客呢各承担了50%的责任哈。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案例。
2: 驾驶机动车行驶至某路段处停车，坐在副驾驶位的杜某下车

0: 金对机动车一方这些整体造成的损害承担保险赔偿责任，而不受驾驶员及乘客的内部责任分配的影响。
1: 在保险公司先行垫付70,000余元的情况下，法院最终判决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范围内再赔偿潘女士32万余元。
2: 所以说这一起案例哈，也导致了我们乘客和司机哈共同来承担责任哈，双方都是有一定责任的。就是我们乘客下车之前，你就一定要用这个荷兰式开门法，先看一下后方有无来车，再来开启车门。当然，司机也是有义务来提醒乘客下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哈。
3: 嗯，是的啊。好的，接下来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今天白天全市多云转晴，3到4级的偏西风，阵风5级或以上，最高气温在25度到29度。今天夜间晴见多云，3级的偏东风，最低气温在10度到15度。
2: 盐湖区的温度是14度至29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后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
3: 好了，更多的气象资讯哈，大家可以来拨打12121。
2: 好的，以上的话就是我们今天畅通1019的所有的节目内容了。稍后的9点过后是安宁老师为您带来的安宁帮您忙，也欢迎您继续来锁定关注。
3: 好的，下期节目我们再见啦。
2: 各位，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特别恼火的。
1: 再一个比较这个棘手的问题，
2: 如果有些事晦涩难懂，他会深入解析；如果有些人很丧很低落，他会加油鼓劲。
3: 我1019帮您办，全力以赴帮您办。
2: 运城广播电视台首档帮办节目，安宁帮您忙。

好的，北京时间的9:01，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安宁帮您忙。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徐宁。好的，今天呢是5月9号星期六，但是呢今天呢是一个工作日啊，我们今天要正常上班。来看一下天气情况吧。今天呢不用多说啊，阳光明媚的，而且呢比较热一些。今天呢据这个气象台的预报呢，最高温度呢会达到29度，最低温度呢是14度。明天的这个温度呢会到30度大关啊。明天开始呢，未来一段时间当中啊，最高温都在30度以上。明天呢是一个大晴天，最高温度呢是33度，最低温度是15度。好了，那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吧。虽然说呢安宁老师不在，但是呢徐宁在这里呢也会一如既往的帮助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拨打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生活当中呢不管有什么样的困难事情、麻烦事情，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会连线职能部门来帮助大家答疑解惑。好的，我们先来看一下啊，纪山段先生通过电话打卡说永远支持节目。好的，非常感谢段先生啊，不管是我在代班也好，还是有时候呢在外头做导播也好，段先生呢每天啊坚持呢给节目打卡，非常感谢段先生啊。当然后台呢如果说想要互动留言的话，可以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直接签到打卡就可以了。好，我们来看一下后台听友的留言。柳静强说，安宁老师早上好，是去打卡。这都是提前打卡的，安宁老师呢今天有其他的工作啊。好，自度说，安宁老师好，盐湖工业园打卡。哎，好嘞，我一定把今天大家的打卡啊拍下来给安宁老师发过去啊。涛声依旧说，安老师早上好。哎，早上好。

模仿一下安老师的语气啊。星星说，安妮老师早上好，出租车司机打卡签到，哎，好嘞，收到。清风微徐说，安老师早上好，哎，早上好。

0: 民办幼儿园，
1: 嗯，
0: 一级 B 类的，
1: 盐湖区民办幼儿园怎么了？
0: 一级 B 类，
1: 一级 B 类，
0: 对，然后这个幼儿园的那个保育费一个月补贴到底是多少钱？
1: 嗯，想问这个盐湖区，就是保育员是吧？
0: 就是大班，
1: 嗯，
0: 就是那个幼儿园的大班的保育费，
1: 嗯，
0: 补贴一个月。是多少钱啊？
1: 嗯，好嘞，行，想咨询一下这个补贴的费用是吧？
0: 对，因为我记得政策是好像是一个月300多。
1: 嗯，
0: 但是现在好多幼儿园嘛，都说是一个学期才补800块钱。
1: 嗯，你本来说是一个月300是吧？现在呢，一个学期800。你们是哪个学校的？
0: 我们是那个银座明都幼儿园的。
1: 嗯，明都幼儿园是吧？
0: 对。
1: 嗯，现在是发到手的是多少？
0: 800多一点。
1: 嗯，就是一个学期是吧？
0: 对对对。
1: 800多一点啊，那和你们了解到的差距不少是吧？
0: 对。
1: 嗯，
0: 我们了解到的应该在1500块钱左右。
1: 嗯，一个学期是吧？
0: 对对对。
1: 嗯，1500，好嘞，行，这个情况我了解了，我一会儿呢咨询一下相关部门，好吧？
0: 好，谢谢啊。
1: 嗯嗯，没事儿。好，一会儿呢我们导播连线一下相关部门，我们来问一下这个准确的一个情况，好吧？
0: 好，谢谢啊。
1: 嗯嗯，好嘞，行，好，再见。

0: 说早上好，打卡打卡，哎，收到。好嘞，这个李说打卡打卡，收到。中国男人说徐宁老师早上好，签到打卡。哎，收到了。你们这听节目的啊，直接呢就是问好啊，点对点，非常的准确，给你们点个赞。浪迪说美女老师好，零一打卡，哎，收到。孙栋说安大爷不在，都在叫安大爷打卡，别在意啊，安大爷打卡了。我一会儿给安妮老师发个信息，我让他也给节目打个卡啊。快乐人生说徐老师好，今天是不是要做两个节目呀？哎，是的，今天呢从这儿就是从九点开始一下做到十一点，我坐在这儿我就不挪了，我就不走了。唯物之祖说徐宁老师是劳模呀。好的，非常感谢啊，我喜欢这个词儿啊，以后呢大家有问题的话多找我啊。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就刚才薛先生的这个问题呢，我们的导播也连线到了盐湖教育局的工作人员，我们来接听一下四路线的。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是咱们盐湖区的工作人员吗？
1: 嗯。
0: 啊，好。刚才呢，这个薛先生问到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在这个盐湖区的明都小明都这个幼儿园问到这个。他们是一级 B 类嘛，问到这个保育费的问题，我们把这个薛先生的也接到节目当中。薛先生你好。
1: 你好。
0: 哎，现在呢对，在我们节目当中的是盐湖区教育局的工作人员。刚才呢问到这个保育费的问题，咱们现在是一个月多少钱呢？
1: 这个按照这个国家标准的时候是一类 B 级的。
0: 嗯。
1: 减免是310。
0: 嗯。
1: 根据咱们山西省那个教育厅和发改委的那个咱们山西省实施的是那个保交费是逐步减免。
0: 嗯，
1: 本次这个26年的时候，这个一级 B 类的目前根据这个中央省市区四级的这个财政拨款，
0: 嗯，
1: 目前到位是给每一个家长这个本学期的减免是488。
0: 嗯，一个学期是488吗？
1: 哎，对。还有这是第一次的，第二次的那个标准现在目前这个财政还没有下来，财政根据第二次要是下来的话，这个咱们教育局就很快的就把这个第二次减免的那个就拨付到幼儿园发给家长了。
0: 嗯，他这个是分批的是吗？
1: 啊，分批的。
0: 是一个学期分几批啊，还是说一年当中？
1: 哎，不，这个要看这个什么，就现目前不是26年的春季了吗？
0: 对。
1: 是吧？本学期的时候，目前接到那个财政那个通知的时候，
0: 嗯，
1: 第一次拨付已经到位了，第二次现在这个正在这个走那个财政拨款那个手续呢，
0: 嗯，
1: 啊，具体那个标准还没有给咱们盐湖区教育局，也没有通知呢，
0: 嗯，就是上面还没有通知到是吧？
1: 哎，没有通知到底这个第二次拨款的那个标准是多少？
0: 嗯，在变化中。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个工作人员，就是薛先生有了解到之前说是一个月补300，是有这回事吗？
1: 一个月补300，国家标准我刚才已经说了。
0: 嗯，
1: 这个根据咱们山西省那个大班免除减免保教费的这个是逐步推进的。
0: 嗯，
1: 这个要根据中央省市区咱们四级的这个财政那个负担财政拨款。
0: 嗯，
1: 是吧？估计的这个。达不到那个310。
0: 嗯，达不到310是吧？
1: 那达不到。
0: 嗯，但是呢，按照这个文件的话，只要拨付下来就会到手，就会发到手上，
1: 哎、
0: 是吧？
1: 哎，对对。
0: 嗯嗯，目前来说的话，是第一次拨488已经到位了，是吧？
1: 啊，488已经到位了。
0: 嗯。
1: 但是第二次现在还没有拨付过来。
0: 哦，明白了，薛先生。喂。
2: 哦，我在。
0: 哎，薛先生，了解这个情况吗？
2: 就是按国家标准来说。一个月是310，那一年下来应该补贴是3000多块钱。
1: 我已经跟你说了，咱们山西省那个根据他各地市、各省市的这个实际情况，咱们山西省是逐步推进的大班免保教费，是吧？当然，中央省市区现在目前的那个财政拨款情况就是这样，
0: 嗯，
1: 是吧？
0: 对，需要根据这个财政的划拨情况来逐步推进的。
1: 哎、对, 对，
0: 不能说一步到位，是吧？
1: 哎，对。
0: 嗯，但是一定会严格按照这个文件来，是吧？
1: 按照哪个文件？按照这个咱们山西省那个。
0: 对，按照咱们山西省的这个政策来，
1: 哎、
0: 是吧？
1: 山西省这个，对。
0: 嗯，行。 薛先生。

0: 了解这个情况了吗？嗯，
1: 后面是财政拨付到幼儿园之后，然后幼儿园再退给我们家长是吧？
2: 对对对对，嗯，
1: 哦行，因为娃因为现在已经都五月份了，我因为再过几个月大班就毕业了。
2: 哎，他不管毕业不毕业，你这个只要是这个孩子的，根据那个有这个学籍，把那个拨到幼儿园的时候有账户，他就直接打到你那个上面去了。
1: 好，哦，行，明白明白。
0: 嗯，行，薛先生还有什么问题吗？
1: 哦，没有了。
0: 啊，好嘞，行，好，那行，那就这样。啊，好，也感谢我们阳湖区教育局的工作人员啊。好，谢谢您啊。好，好，再见。嗯，好，薛先生了解这个情况了吗？啊，已经挂断了啊。也给大家普及了一下，就是这个保育费它这个是怎么来发放的啊。好的，那还有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来拨打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好的，我们后台呢可以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好的，我们来看一下 Hope 说，徐老师不知道姓打对了吗？你和安老师的节目都是咱每天的快乐，也为我点个赞，我们也爱你啊。不是，等会儿，就是给大家解决问题的节目是大家每天的快乐是吗？你们的快乐是从大家的问题当中学到了知识是不是？我理解的对吧？好的，也非常感谢你的认可，太开心了，你把我的信儿打得完全正确啊，没有任何问题。好，孙栋说，徐老师今年的优秀员工奖是你的啦。是不是我的不重要，你这句话说出来就很重要，因为领导就在听我们的节目，这可是群众的呼声啊。好的，快乐人生说，我在渑池听运城，每天9点到11点都听1019。哎呀，涵盖我的节目，我太开心了。好，思雨他爹说，你好你好，下线出租车打卡啦打卡啦。好的，收到收到，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啊。好的，那我们的电话呢是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有问题的话可以打电话。那后台呢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今天呢虽然安妮老师不在，但是呢我在这儿也会帮助大家努力的解决问题啊，有问题的话可以直接来打电话，我们共同来分享了。好的，稍后呢，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再见。

0: 西界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1019主播培训班开班啦！只要你年满18周岁，怀揣一颗热爱主持的心，3个月专属打造，让你轻松驾驭各类主播岗位。招募热线23391000、23392000，立即了解。你的声音值得被听见，你的光芒终将被看见。未来的大主播，你准备好了吗？
2: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4: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5: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2: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3: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5: 谢谢你，
6: 谢谢你，
2: 谢谢你，
7: 谢谢你，
8: 谢谢你，
9: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10: 对待家庭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11: 和这样的人过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哎，凑合着过吧。
10: 而积极的人会
12: 幸福的家庭是经营出来的。
10: 对待家人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12: 如果不改变你就没救了。
10: 而积极的人会
13: 改变别人，不如先改变自己。
10: 对待孩子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12: 孩子，你将来啊要发大财。

0: 做大官，
1: 而积极的人会。
0: 孩子，你要先学会做个好人，
1: 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才能读懂家的含义。
2: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3: 谁？是谁？
2: 你往下看，往下看，
3: 往下看。
2: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3: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2: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3: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2: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4: 问问自己吗？
1: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似乎很难被定义。
1: 我是主播安宁，在这里向大家问好。
0: 热点事件深度解析，
1: 我们联系各个职能部门的时候都是现场连线的。
0: 突发状况，衣食住行，
2: 最近遇到一件特别恼火的，
3: 在一个比较这个棘手的问题。
0: 如果有些事晦涩难懂，他会深入解析。如果有些人很丧很低落，他会加油鼓劲。
1: 我1019帮您办，全力以赴帮您办。
0: 运城广播电视台首档帮办节目，安宁帮您忙。
4: 北京时间的9:19，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安宁帮您忙。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徐宁。好了，不要因为听到我的声音啊就觉得这是法律节目啊，还没有开始，我今天是代班安宁老师的节目。所以在这个时间段当中呢，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啊，不管是政策上的、生活中的难办事儿、麻烦事儿，都可以打电话来咨询，我们也会马上的连线职能部门来帮助大家答疑解惑。我们的参与热线呢是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好的，后台呢可以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啦。好，来看一下爱如笑燕说，徐宁你上这个节目，那你那个早安运城谁上呀？你可真是太忙了，安老师去哪儿了呀？话说你们如果调频到 104.2 的话，就会听到耿老师正在上早安运城。耿老师在上节目啊，在上这个早安运城。安妮老师去哪儿了？他在搞一场大型的活动啊，大概有7-8天的时间，大家就知道他去哪儿了。大家知道什么活动了啊？当然不是7-8天都不上节目啊。7-8天之后呢，大家揭晓答案啊。来看一下永恒说，安妮老师带着老婆去好玩的地方玩去了吧，让你值班回来让安宁老师请客吃饭，记得叫上我。前面的都不是重点啊，重点是叫上你吃饭是不是？那他请客你掏钱不？

0: 好的，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9:22，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还有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来拨打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好，来接听三路线张先生的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哎，张先生，您是哪里的？
1: 我是咱那个运城盛会南路金玉家园小区的业主。
0: 金星家园是吗？
1: 金玉家园。
0: 金玉家园。
1: 对。
0: 您说。
1: 然后他就是那个这两天那个不是那个消防队装那个就那个人车隔离那个消防装子。但是我们就是只是这一个通道，通道本来就小。然后他装那个装了之后，就那个车就进不去了。之后那个旁边我们小区还比较大，就是那个28层楼，有500多户人。之后他装那个装的之后，他前面不是有那个小院吗？小院人家就说是旁边是他的停车位，所以说人家就把车停在那里了。停在那之后，就是把那个消防通道就给堵了。就是说，就可以说是，如果说是下午接孩子或者是早上送孩子的时候，两个电动车都不能并排行驶。之后那个我啥电话都打了。就是跟人家沟通，说是让人家把车挪了，但是人家就是不搭理啊。
0: 他认为就是边上那一块是他自家的停车位，所以他就随便停，是吧？
1: 哎，对，然后他的当时就是他和我们这个小区的开发商有点矛盾。但是他现在强加在我们现在的业主的身上，我就觉得这个不太对。对吧？你这个不光是你，咱就打个比方，姐姐，你如果说里面着火了，500多户人呢、这生命安全谁来负责？
0: 对。
1: 还有一个就是这。人家现在几十万买了一个房子，你把车挡在那，人家装修不了，你说人家着不着急啊？
0: 对，
1: 对不？所以说我就说，就是1235，我也打过，就我们小区所有人都打过，然后就是一直说的是就说我已经反映了，但是他们那个底层就是那个社区办公室，他没有回话。然后给那个消防打电话，消防也说他们没有办法，然后就不来人。还有给那个交警队打电话。就是从那个5月1号就开始了，一直到现在。
0: 对，
1: 所以说
0: 就是为了自己的方便，不考虑大家的公共利益的问题。
1: 哎，对对对对对对。
0: 金玉家园是吧？哪个金？
1: 金色的金，玉石的玉。
0: 金色的金，玉石的玉，金玉家园是吧？
1: 对，
0: 你们跟那个
1: 家人的家。
0: 家人的家啊。
1: 哎，对，草字头那个院。
0: 金玉家院啊。对，他那个跟物业反映过吗？
1: 物业也反映过，就是我记得好像是前天还是昨天，然后那个社区的人也过来了，消防救援大队也过来了，那个城管也过来了。但是就是他既然过有政府部门过来之后，他肯定得出面嘛。我们业主给人家打电话，人家就直接说我出去玩去了，我不在家怎么的。
0: 找理由找借口是吧？
1: 哎，对对对。之后他不是就过来就是商量，他就一直的说那个这就本来就不是我们这个小区的路，是怎么怎么当时开发商对他们就那个动用黑帮暴力恐吓了或者咋了。我说那是以前的事啊，你现在强加在我们这些业主的身上，这个不公平吧，对吧？
0: 对，
1: 之后人家商量，最后我也不知道商量到什么结果。
0: 他这个车是怎么是长期停那儿也不走吗？平时也
1: 对不走
0: 也不开是吗？
1: 哎，对对对，人家就不走。我就给人家打过几次电话，因为我着急装修。我说师傅，你收了挪下车，人家就说，我不在家。我打了几回电话了。
0: 你们有报过警吗？

0: 报过警，警察也没过来，
1: 就没过去是吧？
0: 对，所以说我这就想不通。然后给那个交警队打交警队打电话，交警队直接说的是啥？哦，你们把他车给拖走就行了吗？
1: 哦，交警队让你们拖车？
0: 啊，对啊，我就想不通，我们这个有权利拖人家车吗？
1: 这也不能是你们出面拖的问题啊。
0: 啊，对啊，我就说我们给交警队说，哪怕你们过来人拖车钱我们出，对吧？只要是因为你们是执法人员，
1: 对，
0: 你们在现场，我们拖，就说拖车的所有费用啥，我们来出都可以，但人家就不过来。
1: 嗯，行，现在这个情况，物业也管不了，然后各个部门也过来过人，但是呢，最后都没有办法解决，是吧？
0: 哎，对，人家前面的小院是什么？小院是什么意思啊？人家说了一句啥？就一说，你们当时开发这个小区的时候，这就不是你们小区的路。我现在已经让你们过，已经够意思。这是人家的原话。但是我从买房到看房到现在。

0: 所以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啊。有时候呢，你不能说我个人的利益一定要凌驾在所有人利益之上，嗯，所以这个我们一会儿先联系一下物业吧，好不好？
1: 哎，
0: 先问一下什么情况啊？
1: 哎，好好好。
0: 嗯，行，哦，我记住你电话了，一会儿呢，我们先连线一下，先沟通一下，好不好？
1: 哎，好好好好。
0: 嗯嗯，好，好，再见。
1: 嗯，拜拜。
0: 嗯。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似乎很难被定义。
1: 我是主播安宁，在这里向大家问好。
0: 热点事件深度解析，
1: 我们联系各个职能部门的时候都是现场连线的。
0: 突发状况，衣食住行，
2: 最近遇到一件特别恼火的，
3: 问一个比较这个棘手的问题。
0: 如果有些事晦涩难懂，他会深入解析。如果有些人很丧很低落，他会加油鼓劲。
1: 我1019帮您办，全力以赴帮您办。
0: 运城广播电视台首档帮办节目，安宁帮您忙。

0: 的，北京时间的9:31，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安宁帮您忙。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徐宁。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后台听友的留言。摇摇头没烦恼，他说，徐宁老师早上好，你上节目就应该叫徐宁帮你忙。其实我觉得吧，这个安宁帮你忙已经成了一个标杆性的节目了，我觉得谁把自己的名字打上都不合适啊。因为安宁老师处理问题的这个角度啊，还有就是他的准确性啊，真的是啊，都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每次坐在这个位置呢，都是压力倍增啊。当然，再有压力，坐在这块儿就要想尽办法帮助大家解决问题。所以呢，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来拨打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好的，那我们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留言，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接听热线啊。先来接听一下三路啊，就是刚才我们的张先生反映的金玉家园的物业工作人员。喂，你好。
1: 啊，你好。
0: 啊，是咱们金玉家园物业工作人员吧？
1: 是。
0: 刚才呢，这个我们的张先生啊，咱们的业主反映说，这个消防柱立了之后呢，有一个这个有影响吗？
1: 真的，那车还在那块停，只不过我们那个居民就能正常通行了。
0: 啊，居民就能正常通行了。什么时候开始实施呢？
1: 嗯，就这两天就打算拆了。
0: 啊，你先等一下啊。喂，张先生。
2: 哎，你好。
0: 这个金玉家园的物业工作人员说了，准备把这个消防的这个柱子给拆了。
2: 郑先生，可以。
0: 啊，这个刚上班啊，今天虽然是个周六，但我们五一不是把人假给放了吗？那今天呢就要补上一天啊。好，来看一下这个蛋炒饭不放蛋，说侯马火车站打卡签到，安宁老师的节目，徐宁老师来主持。哎呦，这都快编成一个顺口溜了。你是在火车站准备远行吗？好，孙栋问了一个问题，说徐老师，我想咨询一下，这个人防墙体的车位呢，到底能不能买卖？哎，这个涉及的问题呢，就比较复杂了啊。之前呢，就是专门针对这个问题，我还咨询过律师。是这样吧？因为一会儿呢，我上这个律师帮您办节目，有这个专业的律师，我让他在节目当中呢，也详细的跟大家来去讲一下啊，也算是普及一下。

好的，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继续留言，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说呢，直接打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

好的，万顺门楼李艳锁说，万顺门楼在厂里打卡了，是不是？说老师早上好，哎，早上好。

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来接听三路线周先生的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好，周先生，您是哪里的？
1: 我是盐湖区的。
0: 嗯，盐湖区的，有什么问题您说？
1: 就是我买的这个五月华府这个小区哦，
0: 嗯，
1: 人家这个电梯哦，人家就坏的就不行，天天坏，天天坏，每到这个上班下班，而且因为这个电梯嘛，比较这个安全事故嘛。
0: 五月华府是吗？
1: 对，这个安全这个我们保障不了。
0: 电梯是咋了？你刚才说电梯
1: 电梯就天天坏，天天坏，
0: 天天坏。
1: 老是说
0: 是
1: 哦，维保，然后维保完然后又坏，坏完然后又修，修完什么又坏，天天、基本上是天天。
0: 嗯，你们这是多少层的？
1: 我是二十几层的。
0: 二十多层的。
1: 啊，对，因为这个，哎呀，业主在群里面反映也特别多，然后又给物业说，物业又。反正就不当回事。
0: 嗯，他们是没有过来维修呢，还是维修的效果不好？
1: 就是维修完了又坏，坏了又维修，就天天，就每次到上下班的时候也是这样。
0: 嗯，他那是什么情况呢？是不稳呢，还是？
1: 也不稳，也咯噔咯噔响嘞。
0: 嗯。
1: 就反正就挺危险的。
0: 嗯，不稳也响是吧？
1: 哦，然后而且天天坏，所以他，所以哎呀我。就是想看怎么弄一下，把这个，因为我们业主在这住着也安全没有得到保障嘛。
0: 嗯，对，是的，这个电梯问题确实不是小事儿啊。
1: 对，这个是大事情。
0: 对。
1: 然后我们在群里，我们所有的业主在群里说呢，不管话说的难听还是好听，
0: 嗯，
1: 他们总是说哦，有的就不理，但是有的就是敷衍一下就过去了。
0: 嗯。
1: 但是我觉得这个安全事故还是比较重要的。
0: 嗯，这个你们是几部电梯？
1: 我们是两梯四户。
0: 嗯，两梯四户，你们这两梯都是一样的情况吗？
1: 都是一样的，每栋楼都是一样的。
0: 整个小区每栋楼都一样是吗？
1: 对，所以它这个源头就有问题。
0: 哦。
1: 它上面买的是三菱的电梯，但是贴着三菱的标志，但是它这个电梯的质量，三菱按说都是好的嘛，然后它贴的这个标志是三菱的。
0: 你们这小区多长时间了？
1: 从二一年，二二年，
0: 嗯，
1: 二二年，二三年我就住进去了，对。
0: 是新小区吗？还是我不太了解。
1: 新小区。
0: 那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况呀？这才几年时间。
1: 对，天天坏。
0: 嗯，但是目前的这个物业也没有就是一个妥善的解决，是吧？
1: 哦，就是叫维保过来修嘛，修完了又坏，坏了又修嘛。
0: 嗯，对，行，
1: 所以我就恳请你们就联系。
0: 再跟物业
1: 执法部门，
0: 嗯，
1: 不是物业反映，就像联系相关的执法部门，到他这儿，就专门针对这个电梯的问题，专门进行一次检查，或者是督促他们进行改装。
0: 嗯，你们是想要了解一下，看他这个电梯到底有没有就是根本上的一个质量的问题，是吧？
1: 对，
0: 想要做一个检测，对吧？
1: 对，而且是老坏，就是不要看其他小区的电梯，他们有这么坏的这么频繁，就是人家一年换上一两次啊，那就正常的，
0: 嗯，
1: 对吧？他这就天天坏，天天坏，就是有事了上不去了，上下班了，上班了下不去了，
0: 嗯，
1: 就是这样。
0: 对，这个问题确实比较麻烦。
1: 人家经常维保呢，但是没啥用，就老坏呢。
0: 啊、
1: 哦。弄弄人家就上不去了，弄弄电梯的屏幕就暗了，就没有了。
0: 嗯。

0: 行，那你稍等一下，我先联系一下这个物业华府的这个工作人员，物业的工作人员，先了解一下情
1: 就
0: 况啊。
1: 是一我
0: 那你现在最后
2: 我
0: 有没
2: 知
0: 有
2: 道
0: 处
2: 咱
0: 理
2: 们是
0: 过？
2: 属于那种媒体采访的是吧？就是您看您方便留下您联系方式，然后我稍后让我们专门的对接人给您回个电话。主要我这边，我
0: 你
2: 这
0: 这
2: 边
0: 边是
2: 直
0: 怎么
2: 属的
0: 了？
2: 接待记录，然后您留下您的那个就是工作电话，然后
0: 是这
2: 我
0: 样
2: 这
0: 的啊，
2: 边
0: 是这样的，我们不是在采访，我们是这个直接帮助大家解决问题的，就是有听友反映问题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我们现在是需要有一个说法的，就是你们
2: 我知
0: 先，
2: 道咱们是哪一个栏目的？
0: 运城电台的安宁帮您忙节目。
2: 运城电台，咱们这样吧，我让我们经理给咱们这边回个电话。
0: 你等会儿，我先问你几个问题啊，就是你们物业有接到过这样的反应吗？
2: 有接到过，
0: 有没有处理过？
2: 处理过。
0: 频繁的电梯坏，你们觉得正常吗？
2: 我知道，我这边只是一个工作人员，就是负责接待。然后像咱们这种的话，我们经理就马上就会给你回电。您看咱们方不方便留个联系方式？
0: 你经理是不是？经理回电话是吗？
2: 对，
0: 0359-2339-100。
2: 0359二三三九
0: 100。
2: 幺零零03592339100是吧？
0: 对，是的，是
2: 就
0: 这样
2: 是
0: 啊。
2: 玉成电台栏目，
0: 是这
2: 咱们
0: 样。
2: 大概希望什么时候能给你回电呢？
0: 肯定是立刻马上嘛，我们听友就在节目里面等着呢。要不然你把这个经理电话跟我们说一下吧。我们也跟经理来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因为你去再联系经理，经理再考虑一下时间，什么时候回电话也不知道。你先留下经理电话，我们现在马上给他打。
2: 您放心，我现在马上联系。
0: 你把经理电话给我们吧。
2: 主要咱们电台就直接这样公布出去，我现在马上给你打电话，让他立刻给你回。
0: 我说你把电话留给导播，我把你电话切出去，你别挂啊，留给导播，导播马上来联系，效果是一样的，不会在节目里面拨他电话，好不好？不会在节目里面拨，我们也会注意他的隐私的，好不好？我们是在帮助听友解决问题。
2: 188-2311-5169，
0: 多少？
2: 188-2311-5169，
0: 好的，行，我们先
2: 好，
0: 来联系一下，好不好？
2: 好。
0: 好好，再见。好，朱先生，我们先联系一下经理，看看他这边的说法，好不好？好嘞，行，我一会儿再联系你，好吧？好，再见。好，我本来说把这个电话切出去，结果呢直接爆出来了，但是没关系啊，就是我们一会儿联系一下经理，先了解一下情况，了解一下情况看是怎么回事啊。你像这个新小区，这个时间也不长，就几年，这个电梯呢频繁的出现问题，那肯定是哪一块儿，比如说这个电梯的质量呀，或者说其他方面是不是不合适？为什么长期维修维保，它还是会出现大家反映的这些情况啊？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然后再来分析判断啊。好，我们来看一下李留言说，徐老师霸气。当然了，其实，应该给他切出去的，但是呢，电话已经爆出来了。好，这个半山腰兽完犊子了，电话公布了。当然啊，就是，我们正常的给大家反映问题啊，不涉及私底下的一些其他的，这比如说人身攻击啊，没有这些的啊。然后呢，这个阿什么度说，居然不知道安宁帮忙，知道徐宁，不知道徐宁岂有此理？你是在替我打抱不平是吗？行，你一定要多帮我多宣传宣传啊。好，来看一下梵高的向日葵说没用啊，城市之光小区电梯也是啊，还有从十几楼下坠到一楼的情况，就这反映了1年多没人管，就说人家有合格证啊，还有这种情况是吗？那十几楼下坠到一楼确实问题挺大的，不是他合格证和这个问题这是两码事儿啊。合格证的话，只能说明你出厂的时候经过检测是合格的，但是后续有什么问题的话，哪块的故障，什么原因引起的，这个一定得捋清楚。电梯事故它可不是小事儿啊，它一定会影响到大家的这个安全问题啊。 所以稍后的时间呢，我们来连线一下这个。

0: 经理啊，问一下到底是什么情况。好的，还有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来拨打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好的，后台呢可以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1: 九品牌联盟汇聚运城好商家，服务全城好生活。我们以电台公信力为背书，以5天黄金时段为流量，以精准听众为客源，为联盟商家提供节目曝光、福利推广、线下活动、社群引流、到店转化全链路支持，让好品牌被更多人听见，让好服务被更多人选择。

0: 人过而立，往不惑而去，按说明白了不少道理，可没想到啊，没想到家里什么时候又多出一个小明白。
1: 爸爸，咱们家吃饭应该有公筷，公筷更卫生，老师说的。爸爸，这块骨头属于厨余垃圾，垃圾要分类，妈妈说的。爸爸，你又看手机不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奶奶说的。
0: 这小小顽童红口白牙，愣装小明白，看俺如何应对。宝贝，你说的都对，爸爸一定改。走，爸爸给你讲故事去。
1: 好。

0: 的北京时间的9:51，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安宁帮您忙。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接听热线啊。首先呢，来关注一下四路五月华府的物业经理的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是五月华府的物业经理吗？
1: 对。
0: 嗯，你好，我把这个周先生也接到节目当中。喂，周先生，你好。
2: 你好。
0: 哎，你好。咱们这个听友反映的五月华府的这个北区6号楼这个电梯的问题，这个你们应该都有了解吧？
1: 这块的话，电梯近期出现那个运行开关故障，我是知道这个问题的，并且的话也安排专人在进行一个后台远程监测跟现场一个监测。
0: 嗯，它不是近期吗？这是有很长时间了吧？
1: 因为之前我是去年11月份到岗的。
0: 嗯。
1: 那么自从我来了以后，包括就是之前的话。他也会做保养，但是我在原来的基础上把保养计划进行一个完善并且公示。
0: 嗯，
1: 然后因为他冬天会因为那个冬季的那个温差效应包括大风效应
3: 这
1: 块的话，
3: 就是借口，你知道吧，
1: 会引发电梯的一个那个延迟开关。
0: 嗯，
1: 电梯会自动保护，所以说有些业主会误认为它是故障，其实不是故障。那么我们在这个基础上的话，做了一个就给那个地库大堂悬挂门帘去缓解这个问题。
0: 嗯，
1: 电梯这个故障的话在北方很常见的。
0: 嗯，这个
1: 然后近期的问题的话，就是因为它的作为特种设备的话，它的运行开关有好几个。
0: 嗯，
1: 那么我们已经通过后台跟现场监测，因为它这个触点的话就是说很微小，
0: 嗯，
1: 那么我们通过双向去监测，目前已经更换了3个运行开关了。
0: 嗯，
1: 今天的话技术也会今天技术也会那个到现场，技术员会到现场通过那个电路板检测、开关检测、光幕检测进行专项检测做这个问题。
0: 嗯，你们现在就是说这个开关这块的故障在北方比较常见是吗？
1: 不是，它是这个大风烟囱效应导致电梯无法关门，这个的话只有在冬季会出现。
0: 嗯，
1: 只能通过就是悬挂门帘隔阻风，
0: 嗯，
1: 来去缓解这个问题。
0: 嗯，因为这个是专业上的事情，我也不太懂。然后现在你是给出了一个比较专业的这个答复，那我就想问一下，你这个问题这么长时间了，是现在才检查出的这个问题，现在才升级了你这个维护的方案吗？
1: 现场经过现场经过那个电表仪器检测，
0: 嗯，
1: 发现有3个，我们已经更换了。
0: 嗯，
1: 但是其他的话监测不出来。
0: 嗯。
1: 监测不出来，那么是按照这个安全生产这个相关的要求的话，我们这边的话也是一旦发现问题，半个小时之内到现场去解决这个问题。
0: 嗯，就是你们现在所说的周先生反映的这个问题，电梯不稳，然后呢也影响一定程度上影响使用，这个问题什么时候能解决？能解决到什么程度？
1: 今天的话，那个他后台这个的话，今天下午能够把这个全部监测完毕，
0: 嗯，
1: 并且把一些有故障隐患的那个开关全部换掉。
0: 嗯，全部换掉之后。

0: 不能达到一个什么效果？
1: 就是正常的一个承踢效果。
0: 嗯，那不会说坐上去之后再不稳再抖？
1: 不会。
0: 不会是吧？嗯，开关门都会正常。
1: 抖动的话，它是抖动的话，它这个的话是它日常保养过程要进行微调的。
0: 嗯，对。今天要检测完毕，什么时候就是维修完毕？
1: 预计因为人员已经在现场在上午9点的时候，人员已经在现场进行排查了。
0: 嗯，
1: 在排查，然后呢，技术人员现在还没有给我反馈回来相关的信息。
0: 嗯，你们督促一下，大概有一个时间线，我们也给听友一个准确的答复。
1: 嗯，我现在我问一下技术员吧。
0: 嗯，你问一下技术员。
1: 确实这时候，这时候特种设备，我这边不是没有这方面的一个电梯安全。
0: 嗯，
1: 这个。
0: 对，这个需要一个专业的人员。行，这个物业经理，你问一下吧。
1: 嗯，好。
0: 嗯，你问一下。还有呢，就是你及时的跟我们的周先生沟通一下，完了来确保这个电梯的安全，因为它不是一个人的事儿，它是整栋楼它的一个安全的问题，是生命安全的问题。啊，这个咱们一定要操点心。还有就是周先生，周先生现在还有什么问题吗？
2: 我跟你说，你不是和他说的那么好听。我跟你说，人家北方，人家整个运城，人家其他小区，人家冬天人家都不过了吗？
1: 这个您好，是这样的，电梯它作为特种设备，它对于
2: 不行楼宇大厦，其他小区人家就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吗？
0: 嗯，
2: 你不能电梯一天就坏几次吧？
0: 嗯，先等会儿。
1: 我明白您的，
0: 嗯，
1: 我明白您的心情，但这里面的话有一个什么情况？它的大堂设计它是双大堂，通透性大堂。
0: 嗯，
2: 人家其他就没有。
1: 其他项目人家是
2: 运城其他的小区人家就没有双大堂的吗？为什么这都是借口？
0: 行，是这样的啊，是这样，周先生还有咱们的物业经理是这样的啊。因为咱们现在主要的目的啊，听友的目的就是不是说要为难谁，或者说要怎么样，就是想要坐安全的电梯，这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咱们的工作人员主要目的就是把电梯修好，能够呈现出大家安全乘坐的一个状态，这是双方共同的一个目的。咱们现在既然在节目当中说了，现在进行了检测，包括你们的这个维保方案，
1: 他这个就是说我跟您说了，前天开始我们在换那个配件，
0: 嗯，
1: 并且在安全运行的基础上进行一个保障的。
0: 嗯，这是啥意思呢？
1: 就是我们在日常保养过程中也会做这方面的检测，包括6号楼，我是昨天专门安排了进行一个常规维保。
0: 嗯。嗯，常规维保肯定是要常规维保嘛，它肯定是要维保的。
1: 我铺排的就是昨天常规维保，那么业主认为我维保过程中是故障停机，不是的，
0: 就是刚维保过后，意思就是保持的时间不长，就是维保完了之后还
1: 是
0: 会出现问题。嗯，
1: 它一个就是那个电梯那个运行开关，它是一个触点的问题。
0: 嗯，
1: 他是
2: 其他电梯
1: 不会说是运行出现其他情况啊？
2: 你看其他小区的电梯，你家就没有触点了吗？
1: 咱们这块正好是刚过了2年的装修高峰期，
0: 嗯，
1: 那么触点的一个，它是很微小的一个触点。
0: 嗯，你先说能解决吗？
1: 可以解决。
0: 可以解决是吧？
1: 对。
0: 啊，你们就是这一次完了之后，能保证？就是能让大家平稳的使用吗？就是比较频繁的话，
1: 可以
0: 是吧？
1: 嗯
0: 嗯，是这样的，周先生，既然这个我们的物业经理呢，今天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承诺了，然后也保证这一次的这个维修效果了，我们先等一等，先等一等这次维修完了，然后如果还是频繁的出现问题，那咱们节目当中呢也是见证了这个过程了，然后咱们后续再看是电梯它本身就是回来之后就有问题，还是后续的这个维护方面等等。
2: 他这个问题太频繁了。
0: 嗯，我知道。
2: 然后他那电梯有时候人家就自动开关了，人家就自动关不上了，或者闭不住了，人家就是这种。
1: 那是您好，是这样的。
0: 嗯。
1: 自动开关这个问题是冬天那个电梯坑道出现烟囱效应引发的这种常开常关。
0: 嗯。
1: 它是一个电梯自动保护。

0: 我们在冬季的话，悬挂了门帘。
1: 嗯，行，是这样的，
0: 悬挂棉门帘去缓冲的。
1: 嗯，我们的节目呢也要结束了，因为你讲的比较多的这个专业知识，然后对于我们这个业主来说，主要就是看一个效果。周先生是这样的，因为他马上这个电梯已经安装了，而且呢也不是一个电梯的问题，我们现在目前最好的办法就是先去修它，因为这是对你们影响最小的一个办法。
2: 如果后面一直出现问题呢，还是这样的有故障的。
1: 物业经理，如果
2: 这种各种设备出现这种情况，我跟你说，我就叫那些应急管理局、住建局，给运城市政府就直接反映了。我跟你说，这不是小问题，你要明白这个道理。
0: 我明白，我明白。
1: 行，是这样啊，咱们节目这一次呢，先就是把这个整个过程了解一下。我们的经理呢，也在节目当中保证了这一次的维修效果。咱们先等一等看，因为电梯呢，目前大家要正常使用的话，先维修，然后先确保大家正常使用。如果说后续还出现了像周先生说的这种频繁的出问题的话，那咱们得进一步采取措施了，好不好？好，咱们先等等周先生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及时反映，这次维修完了之后咱也及时关注着，及时跟我们节目来沟通，好不好？
2: 行好。
1: 我们的吴越华府的物业经理，你好。
0: 哎，你好。
1: 哎，你好，我希望这次维修的时候啊，你们就是多操点心，然后呢把这些细节做好，然后也确保这个电梯使用啊长治久安，日常的维护也要做到位。因为如果后续长期出现问题的话，那确实很麻烦，我们也确实要了解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了，好不好？
0: 好。
1: 好嘞，行，那两位就先这样，咱们先等等，好不好？
0: 好。好的。
1: 好，再见。
2: 谢谢啊。
1: 好。
0: 嗯。
1: 好的，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03了啊，已经到律师帮您办节目了，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呢我们请进今天的节目嘉宾。
3: 2019主播培训班开班啦！只要你年满18周岁，怀揣一颗热爱主持的心，3个月专属打造，让你轻松驾驭各类主播岗位。招募热线2339100、2339200，立即了解。你的声音值得被听见，你的光芒终将被看见。未来的大主播，你准备好了吗？
4: 小小泰山拿下。
5: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4: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5: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4: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6: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4: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对待家庭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7: 和这样的人过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哎，凑合着过吧。
4: 而积极的人会，
8: 幸福的家庭是经营出来的。
4: 对待家人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8: 如果不改变你就没救了，
4: 而积极的人会
8: 改变别人不如先改变自己。
4: 对待孩子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8: 孩子你将来啊要发大财做大官，
4: 而积极的人会
8: 孩子你要先

0: 9300即刻咨询。
1: 好的，北京时间的10:06，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律师帮您办节目。各位好，我是徐宁。好的，无缝衔接啊，回到我的节目当中。好的，那大家有法律方面的问题呢，可以来打电话了，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后台听友的留言。上善若水说，徐老师早上好，辛苦了，让安老师请你吃饭。行，我都能想象到，让他请我吃饭，那肯定中午的食堂。我得多向安妮老师学习啊，因为这个节目太难了。拼趁年轻说，安妮老师您好，谢谢您曾经在今夜芳草地栏目帮助过我处理好自己的家庭关系，我依然记得您说的两个字儿啊，两人相处。

0: 说话是比较有准备的，是不是？好，一切因你说，这个物业经理回答的相当专业呀，加引号，说北方电梯有这个问题，我在太原，怎么没有问题？那个什么效应呢？难道就不考虑电梯问题吗？其实我刚才在听的时候呢，我也查了一下，它确实有这个问题，说是北方比南方频繁。北方比南方频繁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它不是说百分之百都会有，而且一定会多次发生啊，这是两个概念啊，对不对？好，我们来看一下雅茹说，都说了穿堂风的影响，运城市其他小区没有这种对开门的大堂，所以说没有这种问题，我一个外人都听懂了。对，他和这个小区他当时盖的这个大堂是有关系的，当时也说了，但是呢他这个电梯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好几年了都有这样的问题。那既然知道北方地区这样的情况会比南方更多，或者说呢像这种对开门的比其他的小区要更频繁一些，那就应该及早的解决呀，已经很长时间了，好些年了。当然我们也看后果，这个效果吧，因为呢毕竟啊，就是我们这个最终呢，你说换电梯或者说检测，它都成本比较高，先看一下这次的维修效果，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及时的关注啊。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请进今天的节目嘉宾，来自山西晋华律师事务所的孙思雨孙律师。孙律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0: 好，孙律师也听了半天了啊、然后问孙律师一个难题，也是我们听友问到的。孙栋他说，熊老师，人防这个墙体的车位能不能买卖，这个是刚才我们听友留的一个问题啊。
1: 嗯，其实他说的这个有一个核心的定义，就是我们车位的性质它是兼具人防功能的。那除了说是有人防墙体的车外的车位的话，我们还有些个地下室，它也会兼具一些人防工程的性质，其实都是一个类型的。那对于这一类型呢，其实我们国家是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像防空法里面就会有所有权不能够随意买卖，但是我们可以转让的是使用权。所以说实践当中大家就会看到很多开发商他们会说是租，
0: 对，
1: 哎，出租。但是出售的话你拿不到它的所有权的。法律就是这样子明确规定。
0: 对，这个也是给大家一个确定的答案啊，就是大家交了钱，不是说这个车位就完完全全的它的这个权属就归你了啊。
1: 对，是的，所以我们要看一下是不是我们当时买的获取的，我们现在只能说是用金钱支付相应的对价，获得的是你长达多少年的使用权。
0: 对，是的。好，这个问题就给大家解释清楚了啊。好，如果大家还有问题的话，法律方面的方方面面的都可以来拨打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好的，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来接听一下二路线的听友。喂，你好。
2: 哎，你好。
0: 哎，你好，刘先生吗？
2: 哎呀，你好。
0: 您是哪里的？
2: 我是芮城的。
0: 芮城的，有什么问题您说。
2: 我现在不是现在村里面不是在议政那个缺权的吗？我的那个房子没有盖。房子没有盖，看能缺权吗？
0: 孙律师。
1: 你们村里宅基证确权，你们这一户就只有是这一块地是吗？
2: 对。
1: 然后你的房子是没有盖，是一直是闲置的吗？还是说？
2: 不是一直闲置的，原来是，我爸盖的，祖上留下来的那个不是厂危房了吗？我原来本来给拆了。拆了，我现在没盖。
1: 你们的户还在对吧？在
2: 我户在了，
1: 你们
2: 我户在了。

0: 那这个障碍的话，只能是自己解决了。
1: 是吗？
0: 对。
1: 啊，就是自己盖是吗？
0: 对，因为我们的核心原则是这个是有法律规定的，所以它也不会突破，也不会说是为你能够开绿灯。我想关于这个，你应该也跟你们就是村里的有关部门或者是工作人员，其实也
1: 和平方的他们确权。
0: 这个要是和你土地面积相吻合的，而且一般情况哦，还有一种情形就是，如果说是你符合。你符合，比如说是我们宅基批准的有一个文件，你符合这个文件规定，但是暂时还没有建房的话，你先按照他们的流程，你看一下他们有没有相应的规范文件哈，申请一个宅基地使用权的那个单独登记，但是你需要在一定的期限内，再就是看一下咱们当地的这个政策，应该是两年，你看是不是需要在两年内必须开工，如果说是没有开工的话，我们确实还会收取的。你目前想要保留你的宅地，又说你经济困难盖不了房的话，你考虑一下这个途径，剩下没有了。
1: 我现在没有能力盖，你说怎么
0: 你看，没有能力盖是咱们个人的经济情况嘛，对不对？经济能力你自己去克服。但是我们记得以前哦是有这个规定的，就是说如果你确实是，比如说短期内经济能力有障碍的话，你看一下，你了解一下你们当地的那个政策，看有没有就是有一个可以办理单独的宅基地使用权的一个单独登记。就是说我们先不建房，先办一个单独的登记，但是这个的话它是会有一定年限的限制，我记得是两年，就是它会约定在两年内你必须开工，在上面建有相应的宅基，看一下你们符不符合这个政策的要求，如果符合可以，你想要获得宅基，一方面又说我们经济能力不行，盖不了房的话，你只有这一条路了，不然的话不行啊。
1: 啊，行，好的，谢谢啊。
2: 好嘞，行，好，再见。好的，北京时间的10:15，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律师帮您办。各位好，我是徐宁。好的，今天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山西晋华律师事务所的孙思雨孙律师。孙律师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2: 啊，今天是个工作日啊。
3: 是的。
2: 如果不来上节目的话，孙律师有什么计划安排？
3: 不来上节目的话，应该也是在加班，因为最近确实还挺忙的。
2: 案子比较多一些是吧？
3: 对，是的。虽然大家都会说这个确实最近的这个经济情况大家不是很好，但是我发现大家维权的这个意识还是依旧在的，
2: 越来越强、
3: 对，越来越强。你像很多时候啊，大家就是想通过法律途径来找到一个解决办法。像刚才这位听友他所说，他描述的就是这个空宅基上没有建房。
2: 对，
3: 我们听我在听大家问问题的时候，其实能够看到他背后的信息，应该这位朋友在实际当中申请宅基的时候碰到了障碍了，
2: 对，有问题了，所以想寻求一下，就是
3: 但是他没有
2: 上怎么规定的，
3: 对，但是他没有明确的告诉我们，就是说可能现在办这个宅基会有障碍，他只是单纯的说我这种情况到底符不符合，如果在这一定的年限内你还是达不到，你的经济能力还是不行，那真的就是没有办法了。
2: 宅基地使用权它这个是看当地的政策吗？还是
3: 对，这个是要看当地的政策，我们有没有这个情况，但是我刚才所说的一般是我们在平常日常规定还有就是行政单位他们的日常规范以及办理手续当中都会有这种情形，就是我们先你符合历史遗留问题的重新确权的，然后之前就归你，但是现在你确实是有危房没有建，过几年还能建的，这种情况的话它有情形，因为最近陆陆续续不是都出现了要重新确权嘛？
2: 对，
3: 这个确实是最近各个县地市它都会有的情形。
2: 好，我们来看一下后台服务说，徐宁老师连轴转呀，还好吧？因为咱们台里面就是好多主持人，他本身一个节目就2小时，我这俩凑一块2小时啊，还好啊，体力能跟得上，就是脑子不太能跟得上了啊。好，来看一下这个蛋炒饭不放蛋，说徐宁老师律师上午好，打卡签到，徐宁老师辛苦了，不辛苦，能帮助大家解决问题就好啊。好，来看一下孙栋留言，他说五分地盖一间房也可以确权吗？孙律师，这也是刚才我想问的啊，就是我要是没有经济能力的话，那我稍微的盖那么一点点。
3: 别想，不可能，我们
2: 不可能啊，
3: 像这种情况下，这就是明显的在想用自己的情况去钻漏洞了，那你不可能有一个很大的地上面你就盖了一间房或者一圈圈一圈，你说这整个是你的，这是明显是违反我们的规定的，而且大家要清楚我们为什么会有村集体会有这个宅基。

0: 我们是为了保障你的基本生活需求，这也是国家赋予你的一项权利，这确实是，但是不可能就是毫无限制毫无规范的。
1: 嗯，
0: 哦，
1: 对，
0: 这一点儿如果真的是自身经济能力的情况，那么你就去自身克服，如果说此时当下的经济能力决定了你的宅基范畴它就是会缩小的话，那么你就进行相应的申请吧。
1: 嗯，好，千万不要钻法律的空子啊，这个政策是什么咱们就严格按照这个政策来就可以了啊。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来接听二路线的王先生。喂，你好。
2: 哎，你好。
1: 哎，王先生有什么问题您说。
2: 我还是去年因为孩子上当受骗涉嫌这个诈骗。
1: 哦。
2: 嗯，当时他们这个案子已经结束了，结束了，但是我们这个父母的电话卡了银行卡了都解不了，你知道吧？
1: 嗯，
2: 到一直现在都解不了。
1: 嗯，
2: 我问他们反诈中心说给我开个证明，他们说他们开不了，他们就不开。
1: 哦，对。
2: 他说你这个是外地举报的。
1: 嗯，就是我之前了解过，是在那个陕西榆林那边是吧？
2: 对对对。
1: 啊，孙律师。
0: 嗯，像这种情况它其实已经超出法律范畴了，按照法律的规定的话，在案件结束之后跟案件有关的相应的财产的动扣都应该解除，那实践当中解除不了就是各个部门之间的协调问题，或者说是会有不尽职不尽责推诿的情形了。
2: 我反正在我们临沂县那个行政队是吧，他这个属于行政案件嘛。
0: 嗯，他是属于刑事犯罪嘛，对吧？
2: 哎，对对对，刑事犯罪
0: 生效的文书也已经做出了，甚至他都已经刑罚执行完毕了嘛，对不对？
2: 对对对对。
0: 嗯，刑事案件结束之后，跟这个案件没有关的相应财产，此前采取。
2: 但是你要现在去银行，你去银行工作人员说得让你到反诈中心开个证明，我到反诈中心说开不了。
0: 你看我刚才已经说了，法律是明确这么规定的，我刚才也说得很直白，之所以存在这个情况一定是现在各个部门他们就是协调不畅，沟通不畅，甚至说在这过程当中确实我们不排除有相互推诿的情形，这就是一个现状。你如果想要说是问律师有什么更好的法律方式来帮助你的话，这个不行，只能你在线下再去协商了，或者说是另行开具相应的卡。
1: 嗯，行，是这样的啊，就是咱们实在不行的话就另开卡，在开卡之前我想问一下孙律师，
2: 不行，
1: 这个
2: 不行，关键我的身份证也锁了
1: 啊，身份证也锁了。

0: 那个工作人员说是他们要是结案了以后，他们会给那边反馈的，你知道？
1: 嗯，你不要，
0: 这个案件已经结束了。
1: 你不要按理，不要反馈，在这个各个部门，它会存在信息差的。执行判决是法院做出的，执行刑罚完毕，可能是监狱和看守所、公安这边获得的信息。就是当地我们获得的信息都会有时间差，更不要说当地和外地之间的协同了。如果你真的很着急的话，你刚才也明确说了，是陕西那边的公安机关给你的相应的卡或者是身份证号做出了一定的限制，进行了一定的标记，你就拿着你生效的文书执行情况直接去当地说就可以。
0: 哦，
2: 你要去一趟当地，
1: 你要去一趟呀，就是你在本地，既然不是本地的机构做出的，你再找本地的机构没有意义啊。
2: 嗯，
0: 但是本地这边结案的呀。
1: 本地的结案是具体的审理吧，是具体的审理刑事案件，法院只是具体的进行审理，但是对于你相应的卡的查封以及限制，不是我们本地机关做出的吗？你刚才不是说是陕西那边做出的？
0: 不是，这个他只是那个公安机关，他只是说是陕西那边给你们的卡锁了，
1: 对，
2: 那就是那边，
1: 那就是那边。既然你已经问了咱们这边，是陕西那边给你锁了，那你就需要了解他们进行了哪一些个程序，采取了哪一些措施，现在需要解除。
0: 嗯，

0: 线索嘛。嗯，现在这么长时间了，我们只是困在了我们现状的问题，这个不能办，那个不能办，解决措施没有，解决措施错了，所以我们去当地吧，好吧？
1: 哦，好好好，
2: 嗯，明白了吗？
1: 行行行，知道了。
2: 好嘞，好，再见，王先生。好，这个事情呢捋清楚了，得去当地是吧？哪块动了他的卡，动了他的这个就是身份证，得去当地去解决。
0: 其实关于这个身份证到底被采取了什么措施，是不是银行卡被冻结，或者是采取了相应的刑事案件的措施，目前这位听友他并不清楚，他只是听说。那么他的信息来源是哪里？去相应的类似于通信机构或者是金融机构去办理相应证件卡号的时候不顺畅了，对方给出的一个措施，但是具体的根源是什么其实他根本不清楚。所以我们需要去从源头了解产生问题的原因，找到了原因之后然后去解决，极有可能当地会出具相应的证明，或者是当地采取其他的措施就行了。
2: 好嘞，明白了啊，也学到了。好，孙栋留言说，孙律师思维明确，为您点赞。可不是嘛，你听孙律师说话这个语速节奏就知道脑子非常的清晰啊。好，来看一下这个 YL 说，想要确权只能盖房子是吧，刚才打了个电话没听清
0: 啊。这位是刚才问问题的那位听友吗？
2: 不是，是我们后台听友留言，就是刚才那个问题，他想听答案，没听清。
0: 对，是这个样子的，就是我们现在的规定，大家在进行宅基确权的时候会发现一个情况，我们现在的法律明确的是空宅基，我们不能够为单独的一块空的宅基，颁发相应的使用权证的，它一定是房地一体的，所以你上面会有建筑物，这是一个大原则，那也不是说我们拿一块很大的地上面盖一间很小的房，我们就可以确整个的宅基地是我们的，这样子其实也是在变相损害其他村集体成员的权益。
2: 对，好，这下听明白了吧。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阿什么度，他说话说多了挺费气的，孙律师和徐老师弄点黄芪煮水喝一喝，补气的效果好呀。那可不是嘛，你看咱们台别的主持人出去之后光鲜亮丽，你看看我出去之后脸色蜡黄，这就是解决问题的一个结果啊。好，你可以给我煮点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JAVIN， 他说徐老师刚才说宅基地的那个朋友是运城哪里人呢？芮城的，是芮城的朋友。
0: 其实大家现在各个县市还有就是其他的地市确实是有陆陆续续的重新确这个宅基的情况，会有很多问题，不是只有这一类，会有各式各样，每一户的问题都不一样。其实最近我们也接受到了很多很多的咨询，
2: 对，
0: 但其实我们发现了，你抛过这些众多问题，你们去探究他们最后的根源，是他们对于宅基确权的一个大原则大家都清楚，只是说我什么时候可以绕过这个法律规定，或者说是在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况下，
2: 约定俗成的，
0: 对，有没有其他的途径可以来解决？
2: 对，
0: 在这里还是建议大家先查询相应的法律，了解清楚我们这个宅基确权的一个大前提，其实你的很多困惑就会迎刃而解了。
2: 对，是的。当然，如果说不是很明确的话，可以来打电话啊。好的，有问题打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来接听三路线陈先生的电话。喂，你好。喂。
3: 你好。
2: 哎，你好，陈先生，您是哪里的？
3: 我门西的。
2: 有什么问题您说。
3: 就是我想咨询一下跟公司劳动纠纷吧，还算医疗事故纠纷吧。
2: 医疗事故，你把这个详细情况来说一下。
3: 情况大概就是，是我妈妈，是我母亲，她工作的单位是个饭店嘛，然后我母亲在工作的过程当中突然脑出血了，然后就住院了。对，然后我想就是想问一下，从法律途径来说的话，我们是不是要找公司那边索要点赔偿啥的？
0: 你们和公司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是劳动关系还是劳务关系？按你妈的年纪有多大？签没签订劳动合同呢？
3: 劳动合同应该是劳务关系吧，中介，应该是中介介绍进去的吧。
0: 中介介绍进去的。那你这样子啊，你首先要找，如果是中介介绍进去的，看是你们三方签的还是什么劳务派遣啊，你

0: 得了解一下这种情况，还有，判断劳动还是劳务，其实那么个人疾病和他所从事的工作性质有没有诱因，嗯，这是你需要举证的。如果你想要去找用人单位或者说是这个饭店，我们饭店比较精准一点，可能不是我们劳动关系当中的用人单位哈。如果你想找这个饭店去索赔，要求他来对你进行一定的赔偿的话，你需要证明你的自身疾病的引发造成的损害和你从事的这份工作有一定的因果关系。
1: 嗯，好，好的。
0: 嗯，好的。
1: 主要就是他这个公司，就是劳务关系的话，就是第三方中介他也没给我母亲交那个五险一金呀。
0: 啊，
1: 没有五险。
0: 你要看，你看，如果说你需要去了解清楚他的用工性质，如果说是劳动关系的话，劳动关系是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的，它一定会存在法律上的规定，受我们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的规定，这里面就有你所说的五险一金。如果是个人和个人之间的接受劳务的一方的话，我们目前没有明确的规定接受劳务一方要为他提供相应的保险缴纳，所以你得先把你们的用工性质了解。那同样，如果是劳动关系的话，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受伤，但是不是因为工作原因，这是决定你是否构成工伤以及用人单位是否承担赔偿责任的核心，明白了吗？
1: 哦，明白。
0: 也就是说，无论你是对，无论你是哪一种关系，劳动关系也好，劳务关系也罢，这个的话，你去看你们之间签订的合同，这个会有一个明确的定性啊。想要让饭店给你进行赔偿，核心看它都是要有一个因果关系。无论是劳动关系的话，用是上班时间、上班地点，因为工作的原因，对不对啊？那这也是一个因果关系。劳务的话，也是我们自身疾病引发是不是和人家之间有必然的因果联系？因果联系很重要啊。
1: 对，那还有一点我想问一下，就是。我母亲在住院期间嘛，她是不是公司要给我母亲算请病假，还是就是正常的那种待遇啊？
0: 嗯，这个呢，如果是劳动关系的话，我们考虑是不是有停薪留职。停薪留职它的前提建立在是工伤，所以你这个所有的前提都建立在你的本次生病和你的工作有必然的联系。如果没有的话，那就是个人请病假。那关于请病假的话，法律确实是有规定的啊。这个生病期间的话，因为我们生病的原因有这个享受一定的病假啊，病假它会有一定的规定，这是劳动关系。如果是劳务的话，你就是人损嘛。人损的话，你也要来看。如果用人单位这边确实是有因果联系的话，你可以主张你的误工期、护理期、营养期。
1: 嗯，
0: 这些都可以。所以你后续所有的赔偿，你刚才所说的那都是赔偿项目的问题，建立在有没有因果关系。如果单位需要承担这个责任，就是饭店需要承担这个责任，有因果联系了，那只是你后续赔偿项目的问题，它会迎刃而解。但如果因果联系都没有的话，认定脑出血是个人疾病、个人身体原因导致的，后续就不会存在了。
1: 哦，好，明白。
2: 嗯，行，孙律师是这样啊，就是陈先生母亲这个情况，如果他想举证，就是他母亲生病跟这个工作有关系，或者说想要最大限度的获取一些保障的话，现在有什么途径？他需要做哪些准备？准备什么证据？
0: 先要把病历找出来，同时的话还要看一下他每天的工作时间、工作量。也就只有这一点证据了。实践当中这一类的举证对你很不利。嗯，一般情况这个因果关系会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的，因为个人的疾病和个人的身体素质是有着比较大的关联性，和你所从事的这个岗位、这个工作的话有关联性吗？也有，但是我们要考虑岗位的性质、工作的时间、工作的强度。
2: 嗯，
1: 行，明白了。
2: 好嘞，行，好，你再整理一下好不好？
1: 行，好，
2: 再见。
1: 嗯，拜拜。
2: 好的，那大家生活当中呢，确实有很多这个麻烦的事情啊。当然，大家也不知道这个出口在哪里，思路在哪里。要是有问题的话，可以来拨打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有问题在后台留言也是可以的啊。或者说呢，大家想做什么事情啊，不知道后续会不会有什么法律。

0: 风险，也可以打电话来咨询一下。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后台岁月如歌留言啊，也问到这个宅基地的问题啊。孙律师他说，徐老师、孙律师上午好，我家以前买的宅基地一直没建房，今年准备建房，乡里查了说成了耕地不能建了，怎样才能变更建设用地？
1: 哎呀，这个耕地的性质，土地性质的变更不是咱们说了，就是不是你不以你个人意志为转移的。
0: 嗯，
1: 哦，这是属于集体的性质，国家的政策，然后结合耕地的性质来变的。
0: 嗯，
1: 所以这位朋友，如果真的是耕地性质发生变更的话，你先去看，买了一块宅基的话，那我们要看是村集体成员之间的，还是外村集体成员的，就是你不是本村户的，不排除我们以往之间确实是有一个村集体一个人，人家经济能力比较好的时候可以买了好几块宅基，然后在大大的宅基上盖了一个大大的房，这个都有历史遗留问题，我们不否认这个现状。但为什么我们现在就是隔上一段时间达到法定期限，我们要重新确权，其实是就是为了规范的。
0: 嗯嗯，对，就是规范，或者说房子有什么变化，
1: 对，就是为了规范我们以往的不正规的情形，或者是历史遗留问题，让所有的情况呢都符合我们现行的法律规定。
0: 也是要确保这个集体的利益的啊。
1: 对，是的。
0: 好，来看一下孙栋说，如果是说是因为饭店柜子倒塌惊吓到他妈妈引发的疾病，可能会对他有利吧？这你不会是在编了一个情节吧？
1: 到底是个具体什么情况的话，我们确实是要看当时的证据的，还有当时的情形。在这里的话，如果这个事情不是真实的话，我们就不要讨论了。
0: 那如果说是有这种惊吓的情况在的话，
1: 有惊吓的情况也要考虑他自身的原因的，就是或者我用一个通俗易懂的情况，柜子倒了，饭店里的人有很多，唯独咱们受到了惊吓生病了。
0: 个人身体，
1: 他会考虑，因为本身疾病就是和个人身体素质有关的。时间当中有很多，就是我们在上班也好，就是这个劳务关系也好，还有就是劳动者也好，甚至是很多我们看到的公职人员在工作当中的话，他会就是因为就是突发性的疾病，这是突发性的疾病，或者是长期的一些个疾病诱发出来，然后生病。那对于这一类型，我们在认定工伤的情况下，有一部分会有一点障碍的。源自于就是他们的身体特殊性差异化。
0: 对，所以目前啊，就是陈先生反映这个问题啊，还是比较麻烦的啊。有难度啊。好，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38，有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来拨打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好，孙栋说就是打个比方，
1: 就是打，
0: 对，理解你的意思啊。刚才也就你这个比方，然后呢也解答了一下，和个人的身体素质还是有很大的这个关系的啊。好，我们的听友呢非常的可爱啊，给大家就是想象出了各种各样的情况。
1: 那还有一种比方，我们之前也听过，就是我们以前在跟当事人或者是去普法的时候会听说，如果有一只老鼠窜出来吓了我一跳，然后咬了他一口，柜子倒了，当时会说到有一脸串的反应。大家可以去想象各种情形，方便我们日后这种情形真的出现的时候维权。但是大原则的话，我们还是要考虑就是个体的差异性，以及这件事情是不是一个必然的关联性。
0: 对。好的，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39，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山西晋华律师事务所30余年来匠心传承，以业务水平精湛、职业道德高尚为信念，护航百家正气，担当公益先锋，精英团队屡获认可，学术与实践并重，是您值得托付的法律力量。孙思雨律师，电台常驻普法嘉宾，在运城律协各委员会任职，深耕刑事领域，成功助未成年人获不起诉，专注婚家、金融等领域，致力公益，长期普法，多次荣获行业表彰。
3: 1019品牌联盟汇聚运城好商家。

0: 总是爱说
1: 慢点啊。
0: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2: 哎，慢点走啊，
3: 慢点啊，
2: 慢点，注意安全。
0: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3: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0: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2: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0: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4: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5: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6: 工伤没人管，工资被拖欠，理赔遇阻碍，借贷、担保、婚姻、财产，生活维权。
7: 好的，北京时间的10:42，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律师帮您办。各位好，我是徐宁。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请进今天的节目嘉宾，来自山西晋华律师事务所的孙思雨孙律师。孙律师你好。
8: 主持人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7: 好的，那大家在生活当中呢，还有什么样的难办事儿、困难事儿，或者说法律方面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啊，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会请到专业的律师嘉宾来帮助大家答疑解惑。你不管是婚姻家庭啊，还是合同纠纷、交通事故、工伤、理赔，还有这个借贷，反正就是方方面面的法律问题都可以来咨询啊。今天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山西晋华律师事务所的孙思雨孙律师。孙律师非常的优秀啊，脑子清晰，而且呢之前一开始上节目的时候呢，就跟大家介绍过，就是去年在这个山西省的辩论赛当中还获得了是冠军吗？
8: 嗯，是的
7: 啊。对，还是比较谦虚的啊。孙律师的业务能力过硬啊，日常生活当中呢，其实我有很多问题呢也是咨询孙律师的，所以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可以来拨打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好，来看一下孙董说怎么能知道雷厉风行孙律师的联系方式呢？
8: 不如稍后之后我们导播把我的联系方式发给你，或者我现在说一下你也可以记一下，
7: 私下联系一下是吧？
8: 嗯，
7: 还是在节目里边公布电话你会方便吗？
8: 还行，基本上这个电话就是一个工作号码，倒是、因为之前安宁帮办的时候安老师就已经公布过了
7: 啊，已经公布过是吧？
8: 对对对，是的、是的，
7: 那就看大家耳力吧，好不好？
8: 好的，
7: 孙律师把电话说一下，有问题的话你们就是在节目之后呢也可以联系一下啊。
8: 嗯，对，大家要竖起耳朵认真听了，只说一次哦。如果说后续大家还是有其他的问题可以咨询的话，也可以来联系我，电话号码18295914988。
7: 嗯，哎，还是挺好记的啊、我都记住了、啊、
8: 好的。
7: 但是我不能复述，因为就是当时记住了。
8: 嗯，
7: 而且呢之前呢我们在刚上节目的时候，孙律师做客到节目当中，有听友就反映过说，这个孙律师呢就是之前记过他电话，很久很久之后了，突然有一天打电话问孙律师问题，哇，那服务啊简直了，就是事无巨细的、有什么问题都回答得清清楚楚啊。
8: 对，因为我们认为就是如果是有当事人咨询，无论是我们在这个电台的一个公益咨询也好，还是当事人到律所来的这个付费的咨询，他们都是想要寻求问题的解决办法。
7: 嗯，
8: 如果我们能够为他提供一个以最小的方式、最小的诉讼成本来解决的话，其实是一定会告诉他们的。
7: 嗯，
8: 不是说所有的人都会主张说一定要通过繁杂庞杂的诉讼去解决，没有必要、也是浪费司法资源。
7: 嗯，对，一定会给出大家一个就是最具性价比的最简单的一个解决方式啊，也不是说一定要让大家去打官司啊。
8: 嗯，
7: 好的，那我们的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好，今天是个周六，但是呢也是我们本周的一个工作日啊，大家有问题的话就可以来拨打电话，我们的律师呢会在线帮助大家去解决。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后台有听友啊，来看一下蜜奇，他说律师你好啊，也是问到一个工伤的问题，应该是他说我妈妈在2025年2月份退休，没有签订书面合同，去年11月中旬在餐厅工作的时候呢被压面机给压伤了，医院给出的诊断是中指的原指骨折、无名指骨折，经过手术呢打了钢钉，餐厅承担了医药费，但是呢误工费按照城市的最低工资标准给的，还有餐厅老板购买了意外险来赔偿。我想问一下

0: 误工费按最低工资标准是否合理呢？餐厅没有走工商认定，这种情况下能走工商认定吗？误工费能按照我妈妈之前每个月的工资来支付吗？看来工资会相对高一点啊，但这种情况已经是去年二月份的事儿了，到现在已经一年多了。
1: 嗯，去年二月份起，哎。嗯，这个时间按照餐厅给他的这个赔偿啊，像是他们之间没有签订书面的劳动安检，按照人损走的。
0: 嗯，他说没有签订书面合同。
1: 目前来看，你看餐厅有给他买相应的保险，这是正常。有一些个用人，我们不排除实践当中确实是有一部分的用人单位，在用工的过程当中不为劳动者购买我们国家规定的这个五险一金，就是包括这个工伤保险，他们都不买，他们会买一些商业保险，这是部分有就这种就是缩减用工成本的一种做法吧，哈。对于这种情况的话，目前来看，如果这个单位确实是我们在这里长期提供劳动的话，是符合我们劳动关系的。那如果劳动关系的话，我们发生了工伤之后，先要申请一个工伤认定，就是确认我们的劳动关系。因为我们没有签合同，首先要确认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劳动关系成立之后，然后再进行一个个人申请的工伤认定。一年多的话，从单位走工伤认定很明显是不可能的。关于你这个时效的问题的话，会对你有些些许的不利。但是你看，如果说是还想走这个诉讼途径去维权的话，我认为是。先申请确认劳动关系，然后再走这个认定工伤。认定工伤的话，我们有这个工伤的赔偿标准。

0: 买这种意外赔偿险，这个能替代工伤吗？
1: 它替代不了，它是两种方式。
0: 就
1: 是工伤的话，这是我们法律赋予你必须干的一件事情。
0: 嗯，
1: 但很多老板就是说，是我们通过购买一些商业保险来覆盖一些我实际需要发生一些工伤或者发生一些损害的时候我的一些个赔偿项。但是，你看它的底层逻辑是为用人单位为劳动者购买工伤保险，这是不是法律赋予法律要求他的，这是他的义务。
0: 嗯，
1: 我们不能够通过其他途径去免除你的义务。
0: 嗯，
1: 也就是说商业保险的缴纳这是你个人的自愿，我们不强求，法律也不、法律也不禁止，甚至说是还可以鼓励，因为这可以减少风险，让劳动者在发生损害之后有更多的赔偿，这是我们绝对不禁止，但不代表以此你的法定义务就没了。
0: 对，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就是他没有买工伤保险，但是买了意外赔偿险，一旦员工出什么问题的话，
1: 他依旧还是需要在工伤险的范围内去承担责任。就是我们不会鼓励一部分群体通过其他的途径去规避法定的义务和职责。
0: 嗯、比如说需要赔偿50万，他这个意外险的话、能赔偿30万，但是他还是需要在这个范围当中再补偿另外的差。
1: 对，
0: 差
1: 这就是他
0: 是，
1: 这就是他需要负担的一个法定的义务。
0: 对，对是的，这块也跟大家讲清楚啊，因为之前呢有听友反映过，就是单位给买了这个意外险，然后就算了。然后呢这个就当是赔偿了，其实不是这样的。
1: 嗯，
0: 还是看能不能覆盖得了工伤的这个所有的份额，如果说能覆盖了的话这个也可以，如果说不能覆盖的话还得补。
1: 对，实践生活当中为什么我们很多劳动者会接受这种方向，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只要我的损失得到了弥补，同样我还能够再继续我还能在单位继续干，我还有长期稳定的收入。
0: 对，
1: 大家会选择息事宁人。
0: 对，
1: 我们需要告给你大家的就是法律上的规定以及法律上的要求，如何选择那是大家的事情，就好像一个案子，一个诉讼案件，我们会给你多重的一个诉讼方案，每一个它都有自己的风险，还有自己它的就是对于我们当事人来说，它会有利的点，就是利弊都会告知，如何选择自己去做就可以了。
0: 好，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52，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山西晋华律师事务所30余年来匠心传承，以业务水平精湛、职业道德高尚为信念，护航百家正气，担当公益先锋，精英团队屡获认可，学术律师。
3: 1019品牌联盟汇聚运城好商家，服务全城好生活。我们以电台公信力为背书，以5天黄金时段为流量，以精准听众为客源，为联盟商家提供节目曝光、福利推广、线下活动、社群引流、到店转化全链路支持，让好品牌被更多人听见，让好服务被更多人选择。1019品牌联盟诚邀优质商家携手共赢，咨询热线2339100、2339200、2339300。1019主播培训班开班啦！只要你年满18周岁，怀揣一颗热爱主持的心，3个月专属打造，让你轻松驾驭各类主播岗位。招募热线2339100、2339200，立即了解。你的声音值得被听见，你的光芒终将被看见。未来的大主播，你准备好了吗？
0: 北京时间的10:54，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律师帮您办。各位好，我是徐宁。好的，继续来请进节目嘉宾，来自山西晋华律师事务所的孙思雨孙律师。孙律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0: 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来接听三路线的听友。喂你好。
4: 你好。
0: 哎你好，刘先生是吗？
4: 开发商签的合同，但是10年过去了，他现在不认我原来那个合同了，他又换了一个开发商，现在这个开发商让我们重新签合同了。
0: 嗯，
4: 这个我不知道这怎么弄了。
0: 是现在重新签的话是对你们之前的利益有损吗？不一样是吗？
4: 有啊，我们原来签的合同不是就是多出的平方。
0: 嗯，
4: 原来不是房子都小，多出的平方他是原来签的合同是按3500一平方补来吗？
0: 嗯，
4: 但是他现在成阶梯了，就是10平方加1000块钱，就是3500、4500、5500。
0: 哦。

0: 成阶梯了，跟以前不一样了，是吧？
1: 对。
0: 嗯，孙律师。
2: 嗯，它这是涉及到一个合同权利主体的变更啊，是这样子的，您需要了解一下以前给您签订合同的这个开发商，它的现状是什么样子？就已经注销了、破产了吗？还是？
1: 没有，他还，你看现在，你看这个原来那个开发商，你还认了，但是住建局不把这个房子给他。
2: 嗯。也就是说，按照原来合同的约定，你们履行不，对方履行不到位，你们没有办法达到合同上所约定的东西，对不对？
1: 对，就是他没有房源。
2: 嗯，也就是说，按照现在的目前现状，就是原来的开发商因为政策性的原因也好，或者是其他的不可抗力也好，导致合同约定的义务他没有办法去履行了，对吧？好，现在一个新的开发商过来表示他愿意承担原来开发商的权利义务，是吗？
1: 对。
2: 但是跟你们谈判的前提就是必须符合我给你们开出的条件，对吧？嗯，是这样子的，法律上呢把它叫做一个债务的承担，但是目前来看的话，你们债务承担的大前提是各方协商一致，你可以不接受这个对于你来说现阶段权益受损的方案，但那势必面临着你的合同相对方就是原来的开发商，那么你想要求他来履行合同上的内容更是不可能。那如果我们解除合同要求原来的开发商来赔偿你相应的经济损失的话，你得考虑他的经济承受能力。如果说你觉得现在这个开发商给你的方案虽然你的权益受损，但是后续能够实行能够落实到位的话，你可以考虑。其实在法律上就是一个权利义务继承的承继的问题，就是权利义务的转移。
1: 问题是我们原来给他的时候都是大产权嘛，就是房本嘛。
2: 嗯，
1: 但是他现在就是一证都没有，他只有一个棚户区改造的项目文件的这个，他剩下的他什么都没有，他现在也不跟你说能不能给你办下这个房产证。
2: 嗯，
1: 他现在就是让你交钱。
2: 嗯，对，所以现在你们面临的问题就是可以不按照这个协议去约定，直接要求他们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赔偿损失，或者就是，自己的权益选择就是受损一步，然后达到一个能够补偿的情形，这是一个选择性的问题了。
1: 我现在就是要房，他不给房，这是要钱也不给，也没钱，这咋弄？
2: 嗯，我刚才说了，如果说是您不想要房只想要钱的话，要考虑他的经济能力。法律上的话，你正常的想要维权，你通过合同去诉讼去维权，对方没有执行能力去进执行，这是法律上的常规操作，但实际你要考虑的是否能够执行到位，这才会出现了你现在比较困惑比较矛盾的一个选择，到底是否要接受现在所给你开出的谈判条件。
0: 嗯，也就是说你要是不接受现在这个开发商的条件，那你就得找原来的开发商，他已经把这个房子已经就是没有能力来给你们房子了，他有没有钱还是个未知数，你要是找他要钱的话，他给不了你，你房子也没了，这可能就是一个困境。
1: 对，就是现在就是这个问题，是他没有房子，就是原来那个开发商。
0: 所以说你要是不接受现在、那个、
2: 所以你做
0: 对，
2: 所以现在需要你来做选择。
1: 我们现在就只能接受现在这个开发商。
2: 法律上的开发商之间的权利义务途径维权带来的一些自己就是后续面临的能否执行到位的客观现实问题。
0: 嗯，简单一点说就是这两个途径你都可以选，但是你要是接受现在开发商的条件的话，你可能会多掏钱，你要是不想多掏钱，你可能面临说我想退房，对方没钱给你退，房也没了，钱也退不回来。
1: 哦，
0: 二选一的问题。
1: 意思就是原来那个合同就是想不生效就不生效，就算白签了。
2: 你可以去法院起诉追究他的违约责任啊，当然可以的。现在不是说是我们说是什么样，我告诉了原来的合同它依旧是有效的，你可以去法院起诉要求他按照合同的约定去履行，或者是按照合同约定承担违约责任。
1: 我们不是这个都是几百户了，都是回迁户。都有人告了，但是他就是没钱，就是要钱没钱，要房
0: 没房。对，这就是你现在的一个。
2: 所以其实你面临的是客观现实两难的境地。
1: 现在这个开发商就是要钱没钱，要房有房，但是你先交钱。
2: 那你想让律师给你解决的是什么的法律问题呢？这是一个选择问题。
1: 我现在就是想咨询一下， 怎么能让还按我现在这个合同走？不知道能行。
2: 都是协商，这都已经跟你说了，这是新入住的主体新来承担权利义务，人家愿不愿意承担的问题，这是一个协商的。如果你还想按照你原来的走的话，你就去起诉。
1: 我也咨询过，咨询说律师也说过是肯定能赢，但是执行不了。
0: 对，
2: 就是我刚才跟你说的执行困难的问题。
0: 对，
2: 所以这已经不是说是法律问题，你是在问我们怎么做选择，但是选择应当自己去做，选择哪条路会面临什么样的障碍，以及走这条路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你清楚啊？
1: 开发商，他这个现在这个开发商，就是去年吧，去年就因为这个房子的问题，已经涉黑，已经进去了，今年又放出来了。
0: 咱不说之前的事儿，是这样的啊，节目就要结束了，咱今天不能再占更多节目的时间了。就是选择跟你说了，两条途径都可以，你不能要求现在的开发商按照你或者之前开发商的意愿，同时你要做任何选择都可以，但是呢，承担的后果不一样，那就看你要承担哪个后果，要房多交钱，还是说我去打这个官司，他执行不了。这就是做选择的一个问题，好不好，刘先生？
1: 好好。
0: 好嘞，行，好好，再见啊。好，今天节目就要结束了，不能多说了啊。反正这个问题呢，刚才孙律师也解释得很清楚了，就是渠道是畅通的，然后法律规定也是明晰的，但是呢，你做出的不同的选择，承担的后果是不一样的啊，它就是这个样子的。好的，那最后呢，我们再次来感谢节目嘉宾，来自山西晋华律师事务所的孙思雨孙律师，感谢孙律师，我们在下周一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咪比随心看，
0: 140
2: 福利冰淇淋代金券拿到手软，网游音乐会萌宠套圈，五一假期就来华西奥莱，全场大牌小价尽情摸鱼，自在玩乐，不负美好时光。
3: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
4: 不持续为您
3: 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对待家庭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5: 和这样的人过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6: 有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5: 谁？是谁？
6: 你往下看，往下看，
5: 往下看。
6: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5: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6: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5: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6: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7: 问问自己吗？
8: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北京时间的11:22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101.9。现在您正在收听到的是101.9美食秀。嗨，大家好，我是肥而不腻的嘉比。欢迎大家回来啊！可以在手机微信上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添加关注之后，在底下的对话框打字就可以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了。好的，节目的首先呢，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在高速路况上呢，我们看到啊，一切都很正常啊。今天天气也好啊，适合出门，高速也非常的正常。想去哪儿去哪儿，四通八达的。希望我们今天的心情呢，也犹如今天的交通路况和天气一样啊，晴朗的，四通八达的。
1: 我攒了一年万千思念，今天越是平常一天。
0: 你别说呀，这有时候对于一些经常外出的朋友们来讲啊，回到运城有那么老几样是必须要去品尝一下的。第一样呢就是羊肉泡啊，第二样外地的朋友都离开了啊，再去吃去吧。那在这儿呢就必须要说一下这羊肉泡了啊，今天啊我们就要去体验一下羊肉泡。今天呢我们会去试吃一家啊，以后呢在节目当中也会推荐他们家的一些优惠券，是吧？这家呢是叫孙老二，不知道你们听说过没有。其实这个羊肉泡呢，各家各户大同小异啊，但是就是些许的一些细微的区别呀，让我们感觉到就是差距大。我就是喜欢这家，那家呢就差强人意，是不是？比如说的装修风格啊，比如说这个羊肉泡它这个汤的是否清澈啊，比如说这个羊肉泡它味儿重不重，是不是？比如说这家羊肉啊，它在制作的时候没有腥味儿。等等，细小的问题啊，就决定了一碗羊肉泡它到底好吃不好吃，是不是？有些朋友呢在说呀，这羊肉泡我觉得都差不多，我主要是看他们家饼子打得好不好。你看，有些朋友他就在意这个饼子的好坏。

0: 啊，凭着一口正宗的老味道，成为了运城街坊邻居20年来信赖的老品牌了。用这个活水鲜汤配手工烙饼啊，一些老的食客们呀、啊，日常啊就缺不了这口。现在啊，他们家是换位置了啊，或者说就是升级改造了。在我们市区开了一家新店，在中银大道曼新酒店的旁边啊、搜一下就知道了啊，后院是有停车位的啊。特色菜啊也非常的多啊，比如说我们知道这个做羊肉的特色菜羊排是吧，哎，这烤羊排啊，椒盐羊排啊，还有这个看到有这个虾球啊，看到也有别的一些菜品，比如说鱼呀、啊。是吧，小龙虾呀，烧烤呀，这些都有。齿
1: 白
2: 科研白，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绿色。
3: 军旅绿，
5: 环保绿。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橙色。
3: 消防城，
5: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7: 勇敲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8: 春光明媚里，读王小波，和他去看那只特立独行的猪冲破围栏，一起去拥抱田野里的油菜花。
9: 夏夜微凉，翻开川端康成，和他一同感叹未眠的海棠花，通晓生活的真谛，却不谈命运的意义。
8: 秋高气爽看汪曾祺，最重人间烟火尝尽世上美味的他，却写出淡是最浓的人生滋味。
9: 寒冬围炉夜读冯骥才，听这位立于三尺讲台的老师娓娓道来，一个人就是一本书，说尽俗世里的奇人异事。世上有许多可遇而不可求的幸福，也有很多读来就能进入的梦境。捧一本好书，听有意思的人讲故事，让有限的生命生出绵长的滋味。
10: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

0: 好多小朋友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场。北京时间的11:35啊，欢迎大家继续回来。现在您正在收听到的是1019美食秀。想互动的话呢，在我们的后台互动啊，在手机微信上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添加关注，底下的对话框直接打字就行了。看一下这位朋友，我就喜欢看饼子，饼子好哦，就是好的话，我就吃这羊肉泡，是吃这意思不啊？饼子不好，泡的肯定不好，那是啊。土拨鼠说了，你混得真惨的，你搭档不是开羊肉泡的啊，下班不是随时就约去吃了啊。山上儿童那你这话咱哪来的？我。

搭档怎么又开羊肉泡去了？东风拂人面，落花作伞，踏遍春山。不是，那不是我搭档开的，那是一家很好吃的羊肉泡，我刚给大家推荐的，和我搭档没什么关系，知道吗？我搭档那么抠搜，就他开羊肉泡，他也不会请我们去吃的，放心吧啊。

0: 好的，刚刚说到的这家孙老二的羊肉泡，大家吃过吗？听说过吗？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啊！孙老二正宗的底张羊肉泡啊，他们家呢现在是试营业期间，会有很多优惠的活动的，朋友们。就在哪儿呢？在那个中银大道曼新酒店的旁边啊、他们坚持用这个亥州的山泉水，我们都知道，就运成好吃羊肉泡，都是用亥州水来做的。
1: 约你来见，看花人之泉。
0: 哇，这个菜单好丰富呀，真的，门牌门脸儿也很大呀，里边那个装修风格，都是那种古色古香的，蛮好的嘞。普通的羊肉泡16块钱一份，还可以点他们家的纯羊肉，是不是？干拌羊肉，有五花羊肉、香酥羊排、孜然羊肉、蒜呛羊肚、葱爆羊肉、凉拌羊肚、火爆羊血、爆炒羊杂、芝麻羊肉条，啊，都是我喜欢的啊！红烧三宝、滋补三宝汤，真的，就外地的朋友如果来到运城找我们，那我们一定是要带他们尝尝运城本土的特色，不要光请人家吃大盘鸡，对吧？人家是觉得，哎呦，大盘鸡挺有名的，你请我去吃了，但是回头一想，一琢磨这事儿，哦，你就请我吃不到100块钱的东西啊！我那么老远去找你，本质上的区别非常大的区别，我们这儿呢更像是羊汤。就饼子，但是这个饼子也耐泡，是吧？这个饼子泡着泡进去，赶紧得捞着吃啊、连汤带饼子带那个羊肉粉条血豆腐，一股脑的吃才好吃。那他们家呢，一些小炒也不错，比如说鱼香肉丝、糖醋里脊这些啊、家常菜都有啊、家常菜都有的，还有我们运城的当地的一些特色的凉菜，河东三丝儿呀，是吧？这些也都有。在晚上去他们家吃饭的话，还有特色的羊肉串呀、烧烤类的烧烤，我看了一下，哦呦，这也有30个种类了，30个品种了，吃点烧烤，最后喝点汤，哎，蛮好的一次体验，对不对？好的啊、推荐大家到孙老二正宗的底张羊肉泡馍馆去尝尝去。
1: 我等了一年万千思念，今天也是平常一天。
0: 主播鼠说，几年前你不是说王建羊肉泡是王姑娘家开的吗？我可记得可清楚了。那同名，人家那王建羊肉泡的建是一把剑的剑啊、然后那个王姑娘她老公的建不是，是建设的建，健康的健吧，管他什么剑，反正不是一把剑的剑。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一起来 happy， 一起来聊天，一起来唠嗑。

是的啊，今天周六，哎，周六大家都在上班，但是周六这个班呢，对于有些部门来说，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业务，特别人家以前就把周一到周五安排的特别的到位了，周六这个犹如鸡肋啊，就我觉得也是，拆东墙补西墙，那假放就放了呗，你还让我补一天，没意思是吗？让我们在家玩多好啊！好的，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啊、继续带给大家周末的那种轻松愉悦感，青山巅，哇，听到这首歌是不是特别想出去旅行了呢？

0: 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是的，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是的，甲方的要求确实苛刻。没错，对手的竞争有些凶猛。的确，市场的拓展必须多点努力。甲方的要求确实苛刻。没错，对手的竞争有些凶猛。的确，市场的拓展必须多点努力。这一切可能都需要用我们不太愿意听到的两个字来解决，那就是加班。其实，这一切可能都需要用我们不太愿意听到的两个字来解决，那就是加班。其实这两个字能够被理解，但之所以让人谈之色变，并不简单是因为要付出更多时间的劳动，而是这两个字能够被理解，但之所以让人谈之色变，并不简单是因为要付出更多时间的劳动，而是这劳动是否被尊重，能否有所得。尊重每一分劳动，每一分劳动才能是这劳动是否被尊重，能否有所得。尊重每一分劳动，每一分劳动才能带来收获。
1: 权力帮办，
2: 权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2: 快乐无限。
1: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北京时间的11:50啊，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首歌好听啊，好听我们就当做电乐吧，好不好，朋友们？嗯，我就这么任性，我喜欢什么我就今天必须要把它听够。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啊，在您的手机微信上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添加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在下方的对话框打字就可以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了。好嘞，下面的时间呢和大家一起来聊聊什么呢？哎，我觉得啊，真的有些东西失去了我们才懂得珍惜。我刚刚做美食节目的时候，那应该是15年前了，当时呢在南凤广场还有很多地方都开了很多的那种快餐的刀削面馆儿。运城人可能对刀削面呢不是那么的喜爱吧，就后来刀削面馆都没有留得下来。现在在运城呢刀削面馆特别少，几乎没有，但是呢我又特别想吃。特别是有一次我看那个阎维文老师在家里都自个儿削刀削面呢，哎呀，我就在想我多会儿能吃一碗刀削面呢。刀削面为什么一定要来山西吃呢？全国很多地方呢都有刀削面啊，但是吃过再多外地版本的终究是要来山西吃上一顿，地道原味的才算是圆满吧，对不对？并非是外地的手艺不济，而是骨子里的水土和这个是无法复刻的。山西啊，地处黄土高原东缘啊，是我国农业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在《周礼》这个当中就有记载，并州其谷邑五种的记载，说明啊这一带自古呢就是以多种谷物，对不对？刀削面的灵魂，面粉正是这片黄土大地的天然馈赠，也为这个面条筋道弹牙埋下了伏笔。尤其呢是我们山西南部的运城啊，就是咱们这儿啊，地处黄河流域，是公认的冬小麦黄金种植带，光照充足，土壤肥沃，又有黄河水的灌溉，出产的小麦磨成面粉之后啊，质地非常的细腻啊，麦香浓郁，这才是刀削面外滑内筋越嚼越香的灵魂所在。不仅如此呀，山西四周啊群山环绕，形成了独特的地理与气候的环境啊，整体呢偏干旱一些，加上山地带来的垂直气候差异，让五谷杂粮呢成为当地人的餐桌上的主角了。千百年来呢，山西人把对面食的深情揉进了每一团面里，从面粉的选择、和面的水温到削面的手法、煮面的火候，都是一代代传下来的本地秘籍。这份独有的水土与技艺，别处是很难复制的，所以呢，想吃那一口真正的灵风分明、软而不粘的刀削面啊，还真的亲自来山西。大家伙喜欢吃刀削面吗？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唠唠嗑、聊聊天啊。在手机微信上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添加关注，底下对话框打字就参与节目当中了。哎呀，我们在很多的演出当中都看到过这个刀削面的表演，对不对，朋友们？光有好面粉不够，刀削面呢必须要有这个精湛的武功啊！每位厨师呢都是面粉江湖的侠客，他们手中的削刀啊，如同侠客的剑，挥洒自如，展现出了无与伦比的技艺。有时候呢，光是排队的时候看师傅削面，都是大饱眼福的事儿啊！刀削面。面如其名，全凭刀削啊，是艺术与美食的完美结合。要用特制的弧形的削面刀，才能够削出中间厚、两边薄、锋灵分明、

状如柳叶均匀有形的面衣而来。在清末的《素食说略》这个当中记载啊，传统的操作方法是一手托面，一手拿刀，直接削到开水锅里头啊，因为其要一刀一刀削，是不是？做一碗面呢要削几十下，所以呢，对于厨师的体力也是个很大的考验了。老道的师傅削面呢，一分钟能削200刀，那么刀刀恰好是6寸长，正是一根落汤锅，一根空中飘，一根刚出刀，根根鱼儿要。刀削面的这个厚薄的程度呢，也可以一眼看出来厨师的水平，且可以猜测出来这刀削面的口感如何啊。在山西人看来啊，刀削面的厚薄恰到好处是独特口感的关键，太厚煮的时间啊就长了一些，显得硬，太薄呢就显得没有了筋道。好的刀削面呢，无需过多的配料就已经足够美味了。而如今呢，削面已经成为了一种表演艺术啊，表演飞刀削面有三绝，一快啊，每分钟呢削出200根以上，令人是眼花缭乱；二准，1.5米外放一个盘子，刀削面的根根入内；三齐，表演者的头顶呀面团双手舞削，有人呢是脚踏独轮车来表演，令人赞叹。刀削面其实我觉得是为数不多吧，或者说能登上舞台表演的一种面艺。

0: 酒品牌联盟诚邀您的加入。如果您正拼搏在创业路上，如果您的产品与服务质优价廉，如果您的品牌需要全媒体助力推广，欢迎加入我们。1019品牌联盟将提供全媒体品牌宣传，为您与亲友架起直通桥梁，让您的品牌声量倍增，让广大听友收获真实惠。咨询热线2339100，2339200，2339300。
1: 西界湖滨御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0。

0: 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1: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
1: 12点喽，下班路上要保持安全车距哟。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北京时间的12:06啊，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正在收听到的是109美食秀。嗨，大家好，我是肥而不腻的嘉比。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一起来互动。在您的手机微信上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添加关注之后，在底下对话框打字留言就可以了。

下来呢，虽然还没有吃到饭啊、我特别想吃块点心啊。嘉宾走哪都把点心带哪啊，当然了，我带点心呢都一定要带咱们运城的特色，带咱们的福同会的点心啊。说到福同会的点心呢，大家伙一点都不陌生啊，山西的老字号，也是咱们运城的老字号，200多年的历史了啊。这个他们家原本是南方的，来到咱们这儿当官啊，没想到来到这之后呢，上一任还没走了，他呢就只能呀在这等着，等着盘缠花光了怎么办？那他呀就开始让自己家的厨师做点心，到这个市场上去卖去。没想到官当成了没当成咱不清楚啊，点心卖火了。自此啊，咱们运城就有了南式细点了，就南方的点心了。这就福同会的简单的一个来历啊。那说一下福同会最近推出的一个饼吧，叫什么呢？叫状元饼。我们都听过状元饼这个词儿，相传在以前的时候是吧，某某上京赶考，然后呢他也是啊盘缠花光了，或者被抢了，没办法，饭都吃不起了怎么办，他就遇到小娘子给他做饼，他就吃了这个饼子，好吃，哎，后来呢就中了状元，这个饼子也就叫做状元饼。他在回来把这小娘子娶回家，一般都是这种故事是吗？但这种故事的特别多，比如说过桥米线，据说也是这样子的，是不是？每天要过了那个桥，给他那个正在学习苦读的相公送米线啊、后来呢叫过桥米线，是不是？那这个状元饼啊，寓意非常好，特别是家里头今年有这个考生的话，买一些回去。

小点心啊。馅料呢是枣啊，有枣，枣香枣泥，主要是枣泥啊，先煮后炒啊，浓郁的枣香味儿，对吧？枣中状元之意嘛，所以用枣嘛。配料表特别的干净啊，这个呀在他们那个直播间买的话是8枚23.9，八枚二十三块九。大家如果想买，就在抖音上搜一下吧，搜一下富通会啊，就能搜到他们的直播间，在直播间买价格可能会更优惠一些，或者呢你可以到他们的店里头去买，运城好多都有他的店，在衣服小学门口那边有一家，在往延池走那块儿，是不是啊？延池走那块儿，在盐湖区政府那附近也有一家，那是大的总店啊。我记得在宇都有一家，就是他们家应该有几十家的门店了啊，比较好找，富通会嘛。接下来呢，给大家送份小礼物吧。哦，我们那个天天一泉的水，是不是？天天一泉的水，问大家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咱们节目现在改时间了，美食秀节目改时间了，改到了几点到几点呢？回答正确的朋友，第一位回答正确的，在我们的后台回答正确的，我就送你一桶天天一泉的水啊！回答这个答案后面记得把你的电话号码也加上啊。梦也托起春秋，好的，只给大家一分钟的时间啊。再来重复一下啊，一分钟的时间大家来回答问题，送一桶天天一泉的水啊。什么问题呢？特别的简单啊，就是我们1019美食秀节目呀，我们改时间了，是吧？现在是几点到几点呢？哦，中午的几点到几点呢？后面加上电话号码啊，回答正确的第一位朋友，我们送一桶天天一泉的水，让您尝尝味啊。

0: 好的，看到有好多朋友都在回答了。哎呦，我觉得全呢、啊、是真厉害呀、啊！啊，回答正确的是全啊。
1: 只要你年满18周岁，怀揣一颗热爱主持的心，3个月专属打造，让你轻松驾驭各类主播岗位。招募热线23391000，23392000，立即了解。你的声音值得被听见，你的光芒终将被看见。未来的大主播，你准备好了吗？天蓝地绿，清水荡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运城。
2: 4000多年前，一个明媚的春天，草间土绿，柳芽鹅黄，巡游到运城盐池的舜王沐浴着习习南风，一丝丝悲悯与喜悦油然而生。
3: 南风之熏兮，可以解无名之运兮；南风之实兮，可以复无名之财兮。
2: 仿佛是自吟自唱，陶醉于百花芬芳，又好像是击节高歌，胸怀天下之志。
3: 芬芳的南风哟，可以吹散我百姓的烦恼；及时的南风哟，可以增加我百姓的财宝。
2: 舜帝的心就是这样与百姓休戚与共，在一起搏动着。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中药太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3: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2: 又能有啥诗意？
3: 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2: 听出来了，这里有七味中药。
3: 想人生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4: 蹲水污染，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点半了，
1: 午饭好好吃呀。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亲爱的好朋友们，在这样一个如此美好的周六后天呢，在这样一个并非是假日放轻松值班也快乐的时刻，我们又见面了。想问一下，您知道此刻我现在的心情是什么样的吗？我无法用语言来形容，总之很复杂。来跟大家分享这么一个观念吧，就是上班之后呢，其实它是分阶段的。也想问一下，现在你们是入门阶段，还是进阶阶段，还是初始阶段呢？什么是入门阶段？祈祷一下神经病一定离我远一点，我可千万不敢见到神经病，我见到他们我肯定被欺负，而且我肯定会被吓死的。这是入门阶段。什么是进阶阶段呢？没关系，我一定要临危不乱，我可以主动的离神经病远一点。这是进阶阶段，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有人说哇，这个境界已经很高了，那请问什么是初始阶段呢？对呀，什么是初始阶段呢？初始阶段那就是，哼，我就是神经病，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上班太不容易了是不是啊？没有想到最后在初始阶段最高境界竟然是我就是神经病，怎么了？谁都不要来惹我，我干嘛天生看你们脸色？我把我自己的工作做好，我就可以万事大吉。我结果来了这里还要当牛做马，给你们这个去完成你们的工作，为那个朋友去做他的 PPT， 给你们这个收拾烂摊子，那个收拾烂摊子，凭什么？后台有听友说了，是啊，露露，我想说啊，我们很多时候呢，在办公室觉得好像男生就有这样的义务去主动帮助女生，现在男生太难了，如果不帮助他们好像还被说成不利于团结啊，眼里没活。其实我还是挺认可这个想法的。为什么这么说啊？我也觉得现在的男生啊真的太惨了。你说他会宠女孩吧，被说成中央空调，他不会宠女孩吧，被说成活该单身。你说他不会撩人吧，被说成直男，那会撩人吧又被说成渣男。哎，怎么办啊？结果现在呢，就是有呼吸的哈是渣男，没有呼吸的是死渣男，跟老妈亲一点的吧说是妈宝男，跟老妈保持距离吧又说太不孝顺了。别说男生了，其实女生亦是如此啊。现在女生也太难了，会打扮吧被说成太爱美了，爱慕虚荣，不会打扮吧被说邋遢没气质，你说这性格温柔吧被装成哎呀没有主见软柿子，如果性格特别的独立又说太强势了，那不好驾驭，不行，不跟他玩。难不难？主动一点吧被说随便不矜持，被动一点吧又说太高冷了，太难接近了，你说花钱精致点吧被说成物质拜金，咱节俭过日子吧又说成没格局，顾家懂事吧咱被说成理所应当，哎呀就是当保姆的命，一个我们当代的男生女生左右为难里外都不讨好。这是12:42，再次来欢迎所有亲爱的好朋友们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了，感谢各位的如约守候。这里是洞察楼市风云，解读政策风向，塑造生活美学，圆梦安居理想。你好，城市追梦人，你好，生活筑梦家，你好，梦想家。正所谓人已到达工位，迎接泼天富贵。祝愿此刻所有正在

0: 收听节目的听友们，祝你们高歌猛进，事业辉煌，人生得意。嗨，各位，我是你们的露露陆队长，周六快乐。感谢大家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哈、继续守候你好梦想家。那我们的稍后呢会有更多精彩的内容来带给各位，当然还有我们富力强炒货店为大家带来的奖品，所以谁会是我们今天的幸运听友呢？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让我们拭目以待。
1: 1019主播培训班开班啦！只要你年满18周岁，怀揣一颗热爱主持的心，3个月专属打造，让你轻松驾驭各类主播岗位。招募热线23391000，23392000，立即了解。你的声音值得被听见，你的光芒终将被看见。未来的大主播，你准备好了吗？
2: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3: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4: 是的，甲方的要求确实苛刻，没错，对手的竞争有些凶猛，的确市场的拓展必须多点努力，这一切可能都需要用我们不太愿意听到的两个字来解决，那就是加班。其实这两个字能够被理解。

生活有温度，好物有态度，好物好味好服务，用心陪伴美好生活。欢迎走进1019品牌联盟，1019把好生活装进耳朵。1019品牌联盟由富力强炒货冠名播出，运城炒货哪家强？本土好味富力强，富力强炒货，咱运城人自己的品牌。

A G 的富力强炒货，咱运城人自己的炒货品牌，再次来欢迎大家，欢迎您回到我们节目当中了。这里是你好梦想家，我是你们的主持人露露陆队长。老规矩啊，我们在这一时间段呢，继续要由富力强炒货为各位提供的互动奖品有五份啊。那这五份奖品呢，就是富力强冰芒果一支。相信哈，经常听节目的朋友们都知道啊，我们109品牌联盟是正式上线了，也专门带着各位来认识咱们运城本土靠谱、好吃、有温度的好品牌，把身边的优质好物用最舒服、最接地气的方式来讲给各位听。那这一周呢，也是要继续跟大家好好来说一说我们109品牌联盟首位冠名品牌，也是我们运城人家喻户晓的老朋友了，就是富力强炒货。再次来欢迎欢迎我们的富力强炒货喽。我相信啊，说到富力强，运城人都不陌生。他呢是用自己的名字来做品牌，靠的就是真材实料，现炒现卖，货真价实。从炒板栗到各类休闲零食，陪伴我们运城很多家庭的三餐四季了。那这一周富力强炒货又有哪些新品爆品哦？来，在我们节目当中一起来感受一下。首先夏天一到啊，就想找那种冰冰凉凉纯粹的好吃的。今儿个给大家挖到富力强炒货他们家刚上线的几款神仙冰水果，冰杨梅、冰草莓、冰芒果，全部都是新鲜水果直接速冻，没有添加，没有水分，没有套路，一口爽到你的丢失解暑。这一点我就真的没有跟它可以相媲美，所以相比肩相比较相对比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吃冰糕，吃冰淇淋。

很担心有添加剂呀，对不对？而且水果它本身是富含维 C 的，重点这些杨梅还有荔枝、草莓、芒果全部都是新鲜的。要说到我们的冰草莓必须冲，新鲜草莓整颗速冻，保留完整的果肉和果香，吃着酸甜脆爽，就好像在吃草莓冰棒一样。但是纯水果没有蔗糖，吃起来根本没有负担，小朋友可以放心让我们的孩子去吃。女生女孩子如果担心啊吃那些冰淇淋啊会有什么心理负担的，会长胖的长肉肉的， OK 完全放心，可以冲冰草莓好吧。还有冰芒果，压轴冰芒果，为什么这么说，它用的是小台农纯果肉，不加水的，也不加糖，口感软糯绵密啊，芒果香超浓的，就好像在吃芒果冰淇淋一样，但是相对而言更健康更纯粹，你一口下去满嘴都是夏天的阳光味道了。所以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富裕强这几款冰水果全部是新鲜水果，直接速冻，零添加，锁鲜锁营养的，比起雪糕更健康，比起冰饮更实在，开袋即食，直接买回去放心吃，直接吃，直接往嘴巴里面塞。哦天哪，这夏天是最舒爽的时刻好吧，就是冰冰凉心飞扬，大人小孩都非常的推荐哦。那除此之外的话，其实还有他们家的小龙虾也是非常赞的，钱江小龙虾。就夏天的快乐一定是实现小龙虾自由哦。今儿跟大家来炸一个重磅福利啊，富裕强炒货，不只是冰水果局，小龙虾更狠，69.9元整整三斤，直接把价格炸穿了，直接炸穿这个价格，品质拉满。而且它的个头很实在，全部都是4到6钱的中号虾，中大号吧，可以这么说啊。这壳特别的薄，肉很厚实啊，很多都是带黄的，三斤满满一大盆一大桶的。而且它有两种王牌口味，不踩雷全好评，一个是麻辣的，一个是蒜蓉的。再次来强调哦，69.9元直接三斤。

0: 酒品牌联盟诚邀您的加入。如果您正拼搏在创业路上，如果您的产品与服务质优价廉，如果您的品牌需要全媒体助力推广，欢迎加入我们。1019品牌联盟将提供全媒体品牌宣传，为您与听友架起直通桥梁，让您的品牌声量倍增，让广大听友收获真实惠。咨询热线2339100，2339200，2339300。
1: 一张照片，力量能有多大？手拿铅笔，充满期盼的那双大眼睛，让希望工程深入人心。无畏危难，勇敢逆行的那群背影，让亿万国人动容。可一张照片有时也会蒙蔽无数人的双眼，甚至让无辜的人失去生命，只因他被三两句网络谣言所裹挟。不论是感动还是愤怒，伤心还是快乐，面对这样的照片，一键转发前请先等一等。
2: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偷针，长大偷金。每当犯错，她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底。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每当面对诱惑，他的话就会在耳边响起：家有金山银山，一日不过三餐。母亲走的时候，他特意把尺子留给了我，但我知道他已把做人的规矩印在了我的心里。我更深刻地懂得知敬畏

0: 我吃饱了，有空间的睡会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

辑的 Dancing Girl， 哇，特别好听的一首歌啊，马赛克他们给大家带来的。当然也希望在节目当中可以给各位带来更多好听的快乐的声音，来去戳戳你们的耳朵。当然如果说你们在节目里啊想要听到任何歌曲，可以尝试在后台来点一下歌，指不定哪天就可以分享给大家了呢。在我的节目里不止只有周六日是可以来点歌的，当然每天在节目里都是可以给大家来送出礼物的。那我们今天的幸运听友他会是谁呢？一起来关注一下。有太多话想跟大家来说了，首先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这道题是什么互动的题目啊，富丽祥炒货69.9块三斤的是他们家的哪一款产品？来看到我们后台听友 CD 说小龙虾三斤，再来看到清白之年说三斤小龙虾，还有我们很多朋友啊是这样，我就把前五位回答正确的朋友在节目当中名单

公布一下，恭喜各位，他们的幸运听友的名字已经诞生了。第一位就是我们的清白之年，第二位是我们的郑晋鹏，第三位是我们的西西，第四位呢是我们的 DDXBH， 第五位呢是我们的 CC。 恭喜我们这五位幸运朋友获得由富力强炒货为大家提供的互动奖品冰芒果一只，要在5月10号之前去兑换哦。再次来恭喜这五位朋友了。

呢，此刻呢，我们已经把这个去领取的凭证啊，凭证呢发送到我们这五位幸运听友的后台了，您呢是可以来查收一下。如果说没有收到的话，可以在后台私信一下露露，告诉一下露露，我会给大家重新发的。再次来恭喜我们这几位幸运儿喽，没有得到的也没关系了，我们之后的每一个工作日都会为大家来。

我突然明白，做家务它不是苦行僧式的，你换一个思路就可以少干一半的活，比如说一次套很多个垃圾袋。有没有朋友家里也是这个样子的呢？以前呢，我是扔一次垃圾套一次袋子，有的时候垃圾袋直接这个质量它不行就拉垮了，一拎它就破了，这垃圾撒一地，心态我直接崩了，还得蹲在地上去收拾，越干越气。年轻人什么操作啊？直接一次性套20个垃圾袋叠在一起，套在

那个每年大扫除的时候最头疼其实就是厨房了，厨房灶台后面的墙面每天炒菜那个溅的全都是油点子，你当天不擦你第二天就硬邦邦的，根本擦不下来，瓷砖的缝隙更是藏污纳垢，哎，得用油污清洁剂喷着去擦，重点还不一定擦得干净哦。年轻人直接我反手就给墙面贴一层防油贴，这个贴纸油溅上去根本不粘，你随手一擦直接干净，你就算久了擦不出来咱直接撕掉换一张，比天天擦墙轻松十倍吧，再也不需要跟这油污去死磕了。还有啊，就是油烟机是不是有一个那个油槽，哎，把那个上面铺上吸油纸，像烟机的油槽啊，有厚乎乎的一层油垢，抠都抠不下来，每一次清洗手上你会发现粘满了油渍啊，洗半天都洗不干净，搞完还一身的油烟味，整个人都不好了。年轻人会在油槽里面直接铺上一层吸油纸或者保鲜膜，油槽满了直接把吸油纸一扔，一秒搞定，连手都不用脏啊，省去了半个小时的清洗时间。我们家现在就这么弄的，我再也没有为这个油槽头疼过了，简直智慧。当然还有哪些，也希望各位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一同来聊一聊，把你的生活智慧分享给我们的后台喽。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咪 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1019主播培训班开班啦！只要你年满18周岁，怀揣一颗热爱主持的心，3个月专属打造，让你轻松驾驭各类主播岗位。招募热线23391000、23392000，立即了解。你的声音值得被听见，你的光芒终将被看见。未来的大主播，你准备好了吗？
3: 这是6000年前新石器时代的一个原始部落。
4: 爸爸，爸爸，咱们家的盆摔碎了。
5: 那爸爸赶紧再做一个，这回做一个红色的盆，画上黑色的画，怎么样？
4: 好啊好啊，太棒了。
3: 这是一支1958年的中国考古队。
5: 你们快来看啊。
6: 哇，太漂亮了，这简直就是艺术品啊。
5: 你说的对，这件陶瓷它的颜色就呈现出一种美感，你看看这流畅的线条和装饰。
7: 我们现在来到的展区就是芮城东庄遗址的彩陶展区。
4: 妈妈，你看这个陶瓷为什么是彩色的？
8: 因为这个彩陶啊，要先用红色和黑色的矿物原料和白色的陶土调制，形成美丽的图案，再经过900度的高温烧制。

我们会第一时间来递交到我们的付立强炒货的负责人面前。这份信息我们收集了之后，您只要在有效的时间之内去领取，完全没有任何问题。而且富力强线下很多店的任何一家店都是完全 OK 的，所以不用担心哈，我们也不会出现一些所谓的失误，比如说在节目当中公布您的名字了，但是在线下哎好像不认这回事儿了，完全不可能。因为我们每期节目一结束，就会把您的最新的名字啊，刨烧刨烧的最新鲜的名字递交到我们的工作人员手上。但是如果您没有获奖，没在节目当中来点到您的名字，您到线下那肯定是不可能拿到我们这份奖品的。当然再次来感谢所有听友在我们节目当中啊每一个板块的温暖互动了。那今天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当下年轻人一些懒人家务的思维。真的，你可能换一个思路，你的家务活就直接少一半。因为当代年轻人做家务就是主打一个不费劲儿不内耗啊，能偷懒咱就偷懒，但是咱家里必须干净。刚才就说了油槽，哎，油烟机这油槽，这真的是很多人那个心腹大患啊，每一次一做饭一想这事儿吧就特发愁。还有啊，就是我们做饭的时候那个墙壁油渍太重了。还有什么呢，其实家里面有个非常重要的地垫，比如说入户门的地垫啊，卫生间的吸水垫呐、啊，真的有没有觉得很鸡肋？我这两天就有这个烦恼，因为用不了两天就脏兮兮的，上面全部都是灰尘水渍，洗起来又重又麻烦，晾不干还会发霉，有异味啊，铺在地上反而藏污纳垢，打扫起来特费劲儿。年轻人直接断舍离，嗯，所有的地垫全。

全扔掉了，地面上光秃秃的，没关系啊，咱脏就直接拖一下，不用洗垫子了。我每年过年，我们家那垫子，就各种房间的垫子，那都是我的活儿，真特发愁啊。那要是这样的话，我过年我省事儿多了，不用洗垫子，不用扫垫子下面的灰，反而更干净，更好打理，省去了很多家务活。还就是洗衣机洗鞋子，怎么回事呢？鞋子手洗蹲在那里，可能就会要刷半天，还不一定洗得干净，刷完之后还得晾，下雨天更是晾不干，臭烘烘的，对不对？年轻人根本不费这个劲儿啊，直接把鞋子扔进洗衣机里面。这个呢，有些人给予了认可，还觉得好像还是可以接受的，但实话讲，我个人不是很接受得了。如果是我的话会怎么做，我会需要把提前把鞋底儿这个泥呀、鞋面的灰呀给它刷一下，然后呢我可能会先在水里面给它洗一洗啊，大概洗白洗干净，最后再扔进专门洗鞋的洗衣机里面。那洗完鞋子需要用消毒液把洗衣机过一遍呢、不然的话我觉得真挺膈应的啊，什么细菌都有。所以大家呢根据自己的家里面实际情况来进行选择和定夺了。还有厨房调味料全原装，怎么回事啊？很多人追求精致啊，买了一堆统一款式的分装瓶，把酱油啊、醋啊、盐啊、味精全部倒进去，摆的是整整齐齐，看着是好看，但用起来就是灾难，每次倒腾调味品都要小心翼翼，生怕洒出来，还得贴标签，不然根本分不清哪个是哪个了，瓶子用久了还得清洗，对吧？不然黏糊糊的，又是额外的家务量了。年轻人务实多了，除了太大的油桶咱没办法，其他调味品全部原包装，用完就扔，不用倒腾啊，不用贴标签，不用清洗，干净又方便。还有比如说，很多人看到别人养绿植好看，就一时兴起买了绿植，就养了之后发现绿植天天浇水，叶子要定期擦洗，植物适合大自然，适合风吹日晒雨淋，养在室内太容易掉叶子枯死，真的好费神啊。养宠物就更不用说了，比养小孩还麻烦。所以啊，现在年轻人真的非常的清醒，不喜欢没时间坚决不养，只把自己的日子过好那就可以了。当然生活当中其实还有很多小智慧啊，可以省时省力省劲儿省钱的小智慧，甚至可以偷懒的小智慧，也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继续来互动和留言了。感谢所有亲爱的好朋友们在节目当中的陪伴喽。那我们今天的你好梦想家要在这里跟大家来说再见了，明天可以休息一天哦，提前祝愿各位周末愉快，我们下周的同一时间继续不见不散了，拜拜。

0: 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

0: 惊世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

0: 学啦，你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喜剧旅行频道，13点锁定 FM 101.9，带你玩转梦想城市，
1: 三 D 立体式旅行，
0: 全新企划《城市漫游记》已上线。
2: 那年我在撒哈拉，
0: 把自拍杆插进了骆驼的碗盖，用脚步丈量中国地图的褶皱，
1: 用好奇心解锁每个坐标的隐藏副本。
0: 起飞位指南来喽，一起去旅行，请打开飞行模式，出发。知道行李箱的隐藏技能吗？
1: 装得下老坛酸菜面，建得住米其林三星。
0: No， 你看看我的行李箱。
3: 哟呵，您这箱子里面装的不是行李，
0: 是段子，是惊喜，是整个世界。
4: 行李箱救生铺来喽。

实这个是我们小学语文课本当中曾经用浓墨重彩啊跟我们分享过的一篇课文里面的主人公，甚至是我们的一个主要目的地了，曾经去形容过它。而它呢，在我的印象当中一直是有水、有山、有泉。很多人一说这个城市呢，可能会觉得有哪些名片呢？比如说趵突泉，天下第一泉，72名泉之首，还有大明湖，四面荷花三面柳，千佛山，它在这里呢是三大名胜之一啊。而且据说呢，在这里诞生过千古第一才女李清照，是当地的一个名人代表。大家都可以来猜一下这个地方是哪里呢？而且它是千泉之城，泉水文化灵魂。今天节目里我们的目的地其实还是蛮特别的，它是中国唯一泡在泉水里的城市啊，非常的低调，也非常非常的安逸了。而且在前几年呢，淄博烧烤杀疯了，对不对？想问一下，你们有去淄博解锁过这里的专属烧烤的味道吗？据说这座顶流美食之城凭一己之力把山东这个宝藏省份啊推到了大众的眼前。好客山东主打就是一个卧虎藏龙，当青岛的洋气、威海的浪漫、泰安的活力、烟台的文艺啊轮流出尽风头的时候，但是有这么一个城市特别的静默又特别的低调。是中国唯一泡在泉水里的城市，家家泉水，户户垂柳，是对它最贴切的描述了。充满了灵气的大明湖，清澈温润的趵突泉，就连老舍先生也在一笔一墨当中赞叹着它的风华绝代。它还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哦，叫做北方小江南。所以到这儿啊，你可以在一个明媚的午后，在金三路上到处走一走，复古洋楼、涂鸦、画像，一路可以遇到各种爱的形状，或者去虔诚的千佛山守候一场日落。你站在山顶远眺，城市的轮廓和禅寺的棱角啊，被粉色的落霞涂上一层温柔的光晕，你趁机可以许一个心愿，去感受这座城市最特别的浪漫。所以如果你此刻已经知道它是哪里，已经知道我们今天耳朵的目的地是哪里，赶紧来通过手机微信搜索运城广播，来到我们的后台，一同来分享一下。

0: 酒品牌联盟，汇聚运城好商家，服务全城好生活。我们以电台公信力为背书，以午间黄金时段为流量，以精准听众为客源，为联盟商家提供节目曝光、福利推广、线下活动、社群引流、到店转化全链路支持，让好品牌被更多人听见，让好服务被更多人选择。1019品牌联盟诚邀优质商家携手共赢，咨询热线2339100，2339200，2339300。2019主播培训班开班啦！只要你年满18周岁，怀揣一颗热爱主持的心，3个月专属打造，让你轻松驾驭各类主播岗位。招募热线2339100，2339200，立即了解。你的声音值得被听见，你的光芒终将被看见。未来的大主播，你准备好了吗？
1: 一张照片，力量能有多大？手拿铅笔，充满期盼的那双大眼睛，让希望工程深入人心。无畏危难，勇敢逆行的那群背影，让亿万国人动容。可一张照片，有时也会蒙蔽无数人的双眼，甚至让无辜的人失去生命，只因他被3-2句网络谣言所裹挟。不论是感动还是愤怒，伤心还是快乐，面对这样的照片，一键转发前请先等一等。是的，甲方的要求确实苛刻，没错，对手的竞争有些凶猛，的确市场的拓展必须多点努力，这一切可能都需要用我们不太愿意听到的两个字来解决，那就是加班。其实这两个字能够被理解，但之所以让人谈之色变，并不简单是因为要付出更多时间的劳动，而是这劳动是否被尊重，能否有所得。尊重每一分劳动，每一分劳动才能带来收获。
2: 全力帮办，
3: 全力帮办，
2: 快乐无限，
3: 快乐无限。
2: FM1019运城文艺广播，快乐。

义了。大明湖畔尽是夏雨荷，秋风起处难寻旧人歌。大明湖畔尽是夏雨荷，一城山色半湖烟雨波。你们上学考试的时候有如此这样的文采吗？请问一下。但是没有关系啊，在今天节目当中也希望各位可以继续用耳朵去旅行，我们这一站的目的地就在济南，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出发了。

水，漾着淡淡的水纹，清澈的竟然有这么一种若空有无所依的感觉。真的，你到了当地可以试着来坐在泉水边，安静的来看着光线穿过水面落在清透的水底，波光粼粼的样子太安逸了，特别的清澈，清澈见底。重点，你可以看到光束透过这个水而深到地底下。所以啊，在这一刻我就想起了老舍妙笔生花的句子，在西门外的桥上便看见一溪活水清浅鲜洁，由南向北流着。还有曲水亭街，要找济南最有江南水乡风情的地方，那一定就是这里。这有着北方城市难得的江南韵味，亭台廊坊青砖黛瓦，小桥流水细柳如丝，风景曼丽，历史悠久。要说这条街哈，给大家说这么一个数字吧，1500年属于它的历史名片，但是它只有不到600米。你在这里会看到阳光洒在青石板路上，时光凝在上面，宁静沉稳，惬意又美好。路过起凤桥，刚好如果迎面吹来一阵风，瞬间这样的惬意，此刻就是我们的人生 moment。 黑虎泉，千泉之城济南生活气息最强的泉，非这里莫属。它因为什么而让全世界闻名呢？就是水击柱石声如虎啸而得名。这里的泉水啊，清冽又甘甜，直接喝就非常好喝。走进黑虎泉，风景超美，节奏非常慢，幸福感巨高。你拎上几个水桶，直接去黑虎泉排着队打几桶水回家，烧菜熬粥煮水泡茶，那就是济南人的日常了。还有五龙潭，真的有非常多的一些泉水可以跟大家好好来介绍一下。当然今天在节目当中也希望各位可以来说一说你对济南的印象到底是什么呢？互动方式非常简单，手机微信来搜索运城广播，来到我们的后台一同来留言互动了。

0: 品牌宣传，为您与亲友架起直通桥梁，让您的品牌声量倍增，让广大听友收获真实惠。咨询热线23391000，23392000，23392000。
1: 来到一座陌生的城市，不怕，打开导航总能找到目的地。感觉饿了，随时随地都能找到饭店，就算找不着，叫外卖就好了。实在累得不行，可以去酒店宾馆，总不至于风餐露宿。习惯生活在现代社会之后，就会觉得没有什么是人类做不到的。但衷心提醒下，这一切所谓的能力，到了真正的大自然面前，就会化为乌有。未知惊喜，废墟探险，小众秘境，野景区再美，也请保持敬畏，不要以身涉险。
2: 妈，咱们穿衣服了。
3: 宝贝，来把这件衣服穿上。
2: 来，伸胳膊，
3: 伸胳膊。
2: 哎，真棒！
3: 哎呦，宝宝真棒！
2: 哎，慢点，慢点，
3: 慢点，慢点。
4: 爸，别怕。
5: 儿子，
4: 有我呢。
5: 别怕。
4: 来，
5: 有爸呢。
4: 迈腿，
5: 来，迈腿，
4: 来，
5: 来，哎，对，
4: 对对对，
5: 哎呀，宝宝真棒，
4: 落，嘿，对对对，
5: 慢点，慢点，
4: 好极了，哎，加油，
5: 来，
4: 爸，
5: 儿子，
4: 咱们再来，
5: 自己站起来，加油，再来，
4: 爸，你看，咱们老家到了，我小的时候啊，你总带我在山上玩，
5: 儿子，你看，咱们老家到了，走，爸带你上山玩去，
6: 时间不会停止。爱可以传递，如果有一天我们老了，是否也可以像孩子一样？
7: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就是FM1019。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4:06，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济南。那其实呢，我在节目当中啊，当我知道要跟大家今天分享的主要的主角是济南的时候，我就直接挠一下想到了趵突泉，想到了我们语文当中课本当中这个文章，甚至我会想到老舍先生他笔下的趵突泉当时其中的一些部分啊，核心的经典片段，千佛山、大明湖和趵突泉是济南的三大名胜。现在单讲趵突泉，在西门外的桥上便看到一只浊水清浅鲜活由南向北流着，这就是由趵突泉流出来的。假如没有这泉，济南定会丢失一半的美。泉太好了，泉池是差不多见方的，三个泉口偏西，北边便是条小溪流向西门去，看见那三个大泉一年四季昼夜不停老那么翻滚，你立定呆呆地看三四分钟，便觉得自然的伟大使你不敢再正眼去看，永远那么纯洁，永远那么活泼，永远那么鲜明，冒冒冒好像永远不感到疲乏。只有自然有这样的力量，冬天更好，泉上起的一小片热气，白而轻软，在深绿的长长的水藻上飘荡着，不由让你想到一种似乎神秘的神界。这个课文我现在其实已经印象非常非常非常的模糊了，但是刚才呢看到这么一小段其中经典的部分，还是不由得想跟大家好好来分享一下。不知道此刻有没有正在收音机前刚刚学过我们这篇文章的，或者说对我们这篇文章也记忆犹新的，都可以在后台一起来探讨一下。

当然在济南除了趵突泉之外啊，还有百脉泉公园。百脉泉公园可以用8个字来形容它，就是一泉成河，苍苍如墨。济南的泉啊，其实很多人呢都特别喜欢的是墨泉，因为这一眼泉真的是又深邃又绝美，圆鼓鼓的突出出来，溅起白色，好像

0: 果说你喜欢这种静谧的在城市里的快节奏当中感受到好像有一种大隐隐于市的感觉，来，你们一定要去一下渔家桥，它是那个非常普通但是让人很欢喜的神仙地方，依然是泉水清冽，水草摇曳，在那种黛瓦白墙青石老街里啊，都扎根着所谓的生命力和烟火气啊，这里真的集合了很多很多济南当地的一些居民，所以可以让您感受到当地的生活气息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你可以看到年近花甲的老大爷在墙边独自酌酒，满头银发的老奶奶坐在树下乘凉，还有无忧无虑的孩子满头大汗的在水里捞虾，太惬意了。解放阁它呢是济南的地标建筑之一啊，1948年建成之后啊，和黑虎泉直接相望，所以两个地标在这里形成了两张名片。那它这儿呢采用的是中国古典式的建筑形式，金黄琉璃瓦，廊阁精致，城墙巍峨，风林洋韵啊，站在阁楼上你可以俯瞰到整个所谓全城的风光了。所以想问一下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你们有去过济南吗？如果有的话都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互动一下，说一说你们心目当中的济南是什么样的，你们解锁过的济南又是什么样的。
1: 1019主播培训班开班啦，只要你年满18周岁，怀揣一颗热爱主持的心，3个月专属打造，让你轻松驾驭各类主播岗位。招募热线23391000，23392000，立即了解。你的声音值得被听见，你的光芒终将被看见。未来的大主播，你准备好了吗？
2: 平时注入一滴水，南时拥有太平洋。中国太保寿险以做一家负责任的保险公司为使命，围绕客户需求，全力打造责任、智慧、温度的太保服务品牌。
3: 哎呀，好久没有坐在一起打牌了，哎，你快出啊！
4: 你等等啊，我再看看。
3: 还看什么呀？对三你都要不起吗？
4: 啊，我好像少张牌。
5: 少张牌？
6: 一副扑克牌只有54张，却能延伸出无数种玩法，这些玩法各不相同，但最低要求都只有一个，不能缺牌。
4: 我们的地球也一样，尽管纷繁复杂，可一切也都在按自己的规则运行。每一种生物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每一个物种都关联着其他物种的生存，它们缺一不可。
7: 请保护它们，让世界继续多姿多彩。
8: 对待家庭的

0: OK， 14:18，怎么样？在我们一首歌结束之后呢，大家继续来探讨一下济南。有人说露露那个宽厚里，真的建议你可以去一下，就是当地人的烟火气非常的足。的确如此，要说到宽厚里的话，在这儿呢，既有济南的小吃，哎，也有地道的鲁菜饭馆，你在这里溜达着，有一种摩登现代的都市感，就好像此刻我们这首歌一样。有什么桂花糕啊、烤冷面呐、酸蘸啊、冰汤圆呐、炸鲜奶，老多了。反正到这儿都敞开了吃吧，超有风味了。还有芙蓉街，
1: 在那盏路灯。
0: 芙蓉街呢是济南。
1: 哪里去？
0: 总之呢，到了大济南，哎，满街都是老底子美味。你到这儿记得多带一个胃啊，这个胃呢还得是一屉的。糖果子、甜沫，到这儿你免不了跟着碳水打交道。早餐最让人印象深刻就是糖果子了，就是糖油条，特脆、特油、特甜。那种油炸捞出之后，你肉眼可见的红糖成分集中的快乐，一点点撕开，你吃到嘴巴里边，你咂吧咂吧，糖油混合物那种焦香的颗粒感，知道了吗，各位？里面还夹着一个煎蛋。那甜沫呢？它其实不是说甜口的，听着甜沫甜沫，它其实是咸粥，也配着糖果子和油馅儿，一股脑喝进胃里，这是济南人的早餐哲学。那济南呢，它有一个非遗级别的美食，每一个济南人对它都欲罢不能啊，就是油馅儿，香酥脆口，油润瓷实啊。我觉得有点像咱这边的葱油饼，但是人家那是一圈一圈的，跟咱这个大的那个草帽饼一样，就是螺旋状的饼，哎，在大火的烘烤之下呀，因为它分层嘛，它起酥了，就看起来就像一个漩涡一样。还有牛肉烧饼，怎么样，运城到这饿不着吧？把子肉，受不了了，中午没吃饭呢。那据说呢，济南的把子肉啊，一定是那种肥瘦相间的猪肉，哎，捆成一把，在浓油赤酱的风味酱料当中，文火炖到软烂入味儿，卤汁和蛋白的香气真叫一个绝。在济南，一块把子肉能下一碗米饭，米饭浇点泛着晶莹油脂的这种汤汁儿，一口肉一口饭，一口肉一口饭，香迷糊了，美味直达灵魂深处啊。还有茶汤啊，其实我们运城也有茶汤了，所以可能大家对这个就会在想，嗯，到底哪里更好喝呢？那我们得去一探究竟了。酸蘸啊，是老济南人对冰糖葫芦的叫法，曲水亭街这个酸蘸颜值特别的高，他们会把山楂去籽之后啊，掏空塞个豆沙夹心儿，用杏仁片啊、芝麻和瓜子儿给它加那么一丢丢的漂亮装饰啊，最后把香油、冰糖、熬好的热浆随意浇在上面，香香的味道立刻迸发。哎呦，定格了，冷却了，一串串花朵造型的糖葫芦，酸酸甜甜的，薄薄的糖衣一抿，你就碎化在嘴巴里，好吃、好看又特别。怎么样，这就是济南，如果有这个机会的话一定去一次，行不行啊？感觉也太好玩了，感觉也太好吃了吧，各位。时间呢到了14:23，感谢所有亲爱的听友在今天节目当中的互动以及陪伴了，谢谢大家。

0: 劳动节嗨翻天，运城华西奥莱，五一露营，摸鱼市集来了，啤酒烤肉，时尚潮品一站式搞定，兰花营秘境打卡有礼，冰淇淋代金券拿到手软，网游音乐会，萌宠套圈，五一假期就来华西奥莱，全场大牌小价，尽情摸鱼，自在玩乐，不负美好时光。
1: 轮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2: 嘘，轻一点，戴耳机吧。轻一点，别人睡了。
3: 喂喂，哎呦，这高铁上啦！啊，
2: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啦。
4: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2: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5: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6: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0: 北京时间下午2:30了，工作要认真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好，北京时间的14:38，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1019，亲爱的你。各位粉丝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耿老师。
1: Hello， 各位下午好，我是运城小红娘大鱼儿。
0: 哎，欢迎大家在下午的14:30呢，准时的打开收音机啊，继续的关注亲爱的你了。那么还是这句话，今天是周六，也是我们常规工作日的最后的一天嘛。大家如果想要去了解哪位嘉宾的资料或者要报名的话，都可以来联系我们，电话是2339100啊。
1: 嗯，是的哈，也希望大家能够热情积极的报名。
0: 嗯，没错，在这里首先感谢我们的胖托尼、清风微曲，还有我们的姚童、没烦恼等这些朋友的打卡。大鱼老师还有耿老师，下午好，打卡打卡。还有胖托尼发了一张这个打卡签到的图片，哎，
1: 下午好啊各位，
0: 下午好了。因为快到520了嘛，最近呢就看了一篇这个新闻，说520马上要来了，多地的这个登记结婚预约爆满了。
1: 嗯
0: 啊，一天竟有一些人说啊，没有人结婚，现在没有人结婚，你看人家现在这个登记结婚的这个爆满了。520嘛，这个谐音大家都应该知道，叫我爱你。
1: 哎，是的，
0: 哎，成为很多新人眼中登记结婚的良辰吉日。目前呢，多地的520当天的名额已经是约满了。那根据这个广州日报的报道说，截止到5月8号，也就是昨天的2点钟，记者呢在广东民政婚姻登记网上这个系统看到，在5月20号当天，广州啊这个11个区共有15个婚姻登记的剩余预约量均为零，也就是说全部预约满了。
1: 哎呦，看来大家这个结婚的热情度还挺高的。哎，
0: 是的，无独有偶，不光是这个广州，目前呢深圳各地区的婚姻登记处5月20号也是预约满了。南京呢大概有超过1400对的新人在5月20号的当天进行预约，其中呢像这个玄武区已经超过了400对新人进行预约了。比如说在南京当天呢，你看金陵浪漫中心、夫子庙、鼓楼公园，哎，你看这些南京耳熟能详的旅游景区都成为结婚登记的这个预约点了，甚至有部分的婚姻登记点呢已经是延长到5月21号，但是5月21号也是预约满了。无锡多个结婚登记点在当天呢也是全部预约满，不过呢民政部门表示说，即使线上预约已满，新人也可以选择在当天前往现场直接办理。哎，真是想得很周到啊，想得很周到。哎呀，这也是是吧，就通过别的地方呢，我们也是一方面呢祝有情人终成眷属，毕竟结婚嘛，对吧。另外一点呢，正在听节目的各位老铁们，咱如果也想在明年或者是今年，不知道应该是有点危险了啊，今年如果想要结的话有点危险。
1: 今年领证挺快的嘛。
0: 对，领证倒是
1: 只要就是一冲动的事儿。
0: 哎，这倒也是啊，想要在5月20号之前啊，在咱们运城的民政局你把这个证领了，哎，不妨呢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来碰碰运气吧。还是
1: 我其实就是那当年5月20号领的证
0: 啊，
1: 我当时也想会不会预约的很满，但是你稍早一点去我觉得其实还可以。
0: 哎，是，
1: 就你稍微去的早一点，
0: 早一点，嗯，这种事儿得提前，咱不能当天是吧啊，提前来定啊。好吧，那稍后呢我们要和大家继续的来分享一些恋爱的话题和分享一些嘉宾的资料，在14:40。

0: 酒品牌联盟，汇聚运城好商家，服务全城好生活。我们以电台公信力为背书，以午间黄金时段为流量，以精准听众为客源，为联盟商家提供节目曝光、福利推广、线下活动、社群引流、到店转化全链路支持，让好品牌被更多人听见，让好服务被更多人选择。1019品牌联盟诚邀优质商家携手共赢，咨询热线23391000，23392000，23392000。1019主播培训班开班啦！只要你年满18周岁，怀揣一颗热爱主持的心，3个月专属打造，让你轻松驾驭各类主播岗位。招募热线23391000，23391000，立即了解。你的声音值得被听见，你的光芒终将被看见。未来的大主播，你准备好了吗？
1: 哎，行。
2: 你默默扛起工作重担，努力给家人更好的生活。你习惯了省吃俭用，
3: 拿两根葱啊，
2: 不愿加重子女负担，
3: 够用了够用了，
4: 去把钱存起来，隔着急用。
2: 你从早到晚在小店忙碌，想给孩子幸福的未来。
5: 作业写了没有啊？
6: 小赵，草莓带好了吧？
7: 好了好了。
2: 你在这片土地上辛勤劳作，有了生活的底气，
8: 连本带息都给，而且利息啊还特别高。
9: 这利息这么高，不会是骗人吧？
2: 但是当你面对高利诱惑，也许就会心存侥幸。
10: 就投一次，
11: 就投一次，
10: 就投一次，
12: 就投一次，
2: 就投一次，一次也可能血本无归。莫被利益冲昏头脑，克服贪欲，切勿侥幸。
13: 全力帮办，
14: 全力帮办，
13: 快乐无限，
14: 快乐无限。
13: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开车的时候一定要避免疲劳驾驶，尤其是我们的一些大货车的司机朋友们，咱累了找个地儿歇一歇比什么都强啊，别强忍着，毕竟身体是自个儿的，安全始终是第一位啊。好吧，那么14:50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先唠一会儿吧，别那么一上来就跟大家来念资料，对不对？唠一会儿啊，唠一会儿，唠个啥呢？啥都能行，反正就是唠呗。最近呢耿老师就观察了一下，你看我又开始观察了，我观察了我身边的一些相亲局和我这个我们节目通过我们节目介绍的这样的一些相亲局。哎，耿老师我就发现了一个越来越奇怪的事儿。什么事儿呢？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或者现在正在听节目的你也是正在处于相亲的啊，有没有被说中啊？有说中的您扣个一，没说中了你就全自当啊，就是听岔了。就是现在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好像第一都不怎么着急脱单了啊，是不是都不怎么着急了？以前呢，哎，大家相亲带着几分的认真和期待，总想着是吧，好好了解对方，争取有个好结果。现在呢，大多数人相亲抱着一个很随意的一种态度，不上心，不主动，聊不聊无所谓，合不合无所谓，大不了果断下一个，全程没有一丝犹豫的。就是我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啊，现在的相亲男女啊，当然我不是说全部啊，咱们不能说一下子就整个的就全盖住了，只能说这是一种很奇怪的现象，而且有愈发愈演愈烈之势。就是大家普遍有一种心态，就是不行就下一个。这种不行就下一个的心态，几乎哎现在成了很多地方啊，不是大运城，很多地方相亲圈的常态，不分男女，人人践行。身边呢就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女嘉宾，被家里催着相亲半年呢，朋友们啊，现在这小半年了，见了不下十几个男生了，没有一个能聊过超过一个月的啊。然后就问他，哎呀你看这介绍这么多了，有没有合适的吗？哎，这女孩就笑着说，都还行但也没那么好。哎呦您听听，都还行但也没有那么好。他就说，哎，我总觉得后面可能还会遇到更合适的，我没有必要勉强自己。于是乎咱这个女嘉宾，她的相亲日常就是媒婆介绍，加微信简单聊几句，偶尔约出来见一面拉倒。

如果男生主动找话题，敷衍的回复几句；如果男生稍微冷淡一点，他压根儿就不会主动联系啊。就算见面时感觉还行，也不是那种主动推进关系的那种啊，总想着再等等，哎，说不定下一个更合拍。哎，有一次有一个男生啊，各方面条件都不错，对他还真的挺真诚的，主动约了他两三次，可是这个女孩就是不冷不热，最后人家放弃了。哎，他按理说应该很着急是吧，哇着急说，哎，你看你能不能怎么怎么样，没有，人家没有，真没有，没有丝毫犹豫的，不在意，哎，不联系就不联系呗，转头就去见下一个相亲对象了。 Next 啊，就算见面聊得还行，只要有那么一点的不称心的不合意的啊，打个比方吧，比如说吃饭口味不一样，比如说兴趣爱好不是太合， OK 果断止损，不会再继续接触了。最为明显的就是耿老师发现现在的相亲啊，无论男女，很少有人会主动付出了，用心经营了啊。以前相亲是不是，我以前也说过，这男的啊找找话题都是主动的，主动安排约会，细心的照顾女生的情绪，女生呢也不是说白等的啊，我是说以前的女生大部分呢也会主动的回应，懂得回馈嘛，对不对，人家男的主动约我一回，我下次我主动约男的一次，人家买单了，我下次我买单，哎，有来有往，两个人的这个爱情火花就这么就擦出来了。现在可不一样了，现在大家都是被动等待，谁也不想迈出那第一步，谁也不想多花那么一点心思。加了微信了，双方只发一句磊猴啊啊，雷还没走啊，雷呲没呲啊，啊，就再也没有下文了。没有人主动找话题破冰啊，约出来见面了，大家各自玩着手机。好家伙，您看那个架势啊！我之前啊，我看过某地啊，就咱们运城某个地方举办了一场线下的相亲见面会啊。耿老师是抱着学习的态度去那里学习取经去了啊。我到那我就观察了一下。主持人在台上那是卖命的互动啊，介绍着各种游戏的规则是吧，讲着今天活动的重要性，让男孩主动一点，台下女生嘛啊，我看很多人低头玩着手机，到后来活动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您再看看下边，真是不骗大家，男的低头玩手机，女的低头玩手机，男的打电话，女的呢要么就是和同行的人在聊天，要么就在那发呆，对不对？有的时候啊，耿老师真的很疑惑，明明大家其实被催得很厉害啊，家里边催啊，各方面是吧，明明也挺着急的，但是嘴上呢有的时候也说着呀想招爱对象，可是正儿八经到了实战了，到了相亲的时候却又这么不上心，这么随意，我真的搞不明白为什么。我就想问问大家为什么，你说你们着急吗？你们也着急，不着急能花那个钱，不着急被家里催的说耿老师拜托了兄弟啊，咱啥也不说了，你给哥是吧把这个对象先找了，你看他着急，你给他介绍了他不上心又这么随意，我真不知道到底是谁，是不是谁错了，你错了还是我错了。哎呀，要是今天呢各位老铁被耿老师说中的啊，您就是吧发表您的观点啊，聊一聊是不是这么一个事儿，对不对，是不是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不行就下一个这样的一种心态。

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

0: 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北京时间下午3点了，又要吃点心了，你也要来一块吗？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能是那种很完整的人。所以当你是自由恋爱的时候，他也有缺点啊，他的缺点呢你就能包容，但是相亲就不行，相亲就真不行啊。所以我们才会有这种不行就下一个，因为我包容不了你就下一个。当慢慢的我们尝试着去包容一个人的时候，对不对？哎，那我去包容吧，包容吧啊，能不能在相亲当中能行吗？耿老师要告诉你还不行。为什么呢？你即便包容了，问题是对方也得包容你啊。就像刚刚这个萤火虫说的，对吧，我太热情了。其实我觉得这个老铁他做的萤火虫做的没错，可是对方有点太那啥了啊。所以相亲其实主打的一个真的有的时候是会随缘。老江书话就说到了，都是独生子女，大多数都是自私自利、唯我独尊的内心，男娃女娃都一样，我就是我，不一样的烟火，绝不迁就，绝不将就，绝不低头，说软话，下一个就跟打卡一样啊。其实现在呢，这年轻人嘛，他们有自己的恋爱的一种节奏和这样的一个恋爱的方式。耿老师认为啊，现在的年轻人，尤其是00后吧，啊，98年、99年、00后就是这一批的人，他们很注重的是自我感受啊，就是把自我看得比较重一点，从来不做一些勉强自己的事儿啊。你看以前，你像我们80后啊，包括90后吧，就是90头的那个啊，大多数的人都会有的时候委屈自己。说实在的，耿老师也有时候会这样，就委屈自己，这不合适了，那么怎么样了？我不行，我忍忍吧。现在的年轻人他不忍，然后好也好啊，但是从某种角度上来讲吧，有利有弊吧。人家说的很对嘛，比起一个凑合过日子的，大家更想找一个同频共振、三观契合的人，不想为了脱单而脱单，更不想委屈自己去讨好别人。所以一旦觉得对方不合心意了，就会果断放弃，不会浪费和时间啊、精力啊，对吧？主打的一个就是及时止损。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大家见多了这种不合适的人，慢慢也就失去热情了。这个我太能理解了，因为有一个女嘉宾在我们这里说了，到今年5月份为止吧，这半年的时间里边已经见了30多个男嘉宾了，平均每个月见好多。哎，说实在的，真的这见下去真的没热情了啊！什么事儿它都是有个度的。一次次的相亲，一次次的失望，一次次的麻木，啊，反正30多次了都失败。那下一次肯定还失败，他都没这个信心了，啊，家里边介绍吧，他说啊行，那完成任务似的就去了，去了之后他也就没想着跟他好好谈，慢慢的这种久而久之是吧，这种敷衍的态度心态就上来了。那刚刚听有人说，那耿老师您说这个下一个就好，这个心态到底好还是不好呢？其实这个说不上好，说不上不好啊，他就是一种及时止损。他就不委屈自己，说白了就是稍微自私一点啊，就是不委屈自己，是不是？就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本身这个相亲这个东西啊，它就是一个相互了解、相互试探的过程嘛，啊，没有说谁一开始那就完美契合的，很少。如果大家都是抱着这样的一种后边会更好的心态，都不上心、都不付出，那就算您遇对了人，也会擦肩而过的。啊，我说这个绝对不是危言耸听啊，就是你真的对这个相亲这个东西啊，这样的一种方式你非常的不认可，你总是很敷衍，即便你遇到了一个对的人，你也会很遗憾的擦肩而过的。所以呢，耿老师希望大家呢在相亲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吧，是吧，我们少一点观望，多一点真诚，少一点敷衍，多一点耐心啊。毕竟呢，好的感情它从来都不是等来的，而是靠两个人用心经营出来的。随缘说到了，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

0: 大家好，我是西跳计划报名嘉宾特警，我的爱情宣言是，如果你也想有个微软的家，一起买菜，一起做饭，一起出去兜风，我想我们会合适。如果把生活当成一杯酒，我不是鲜艳的红酒，更不是炫目的鸡尾酒，看起来更像是一杯白开水，但是你喝一口就会发现这是一杯醇厚的白酒，让人沉醉。在这非凡的花花世界，我寻找一个同样想追求平静的人。
1: 如果你真的很喜欢他的话，那你一定要再去见他一面，因为慢慢的你就会发现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你不刻意去见的话。
2: 2019主播培训班开班啦，只要你年满18周岁，怀揣一颗热爱主持的心，3个月专属打造，让你轻松驾驭各类主播岗位。招募热线23391000、23392000，立即了解。你的声音值得被听见，你的光芒终将被看见。未来的大主播，你准备好了吗？

0: 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对待家庭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3: 和这样的人过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哎，凑合着过吧。
2: 而积极的人会，
4: 幸福的家庭是经营出来的。
2: 对待家人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4: 如果不改变你就没救了。
2: 而积极的人会，
5: 改变别人不如先改变自己。
2: 对待孩子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4: 孩子，你将来啊要发大财做大官。
2: 而积极的人会，
5: 孩子，你要先学会做个好人。
2: 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才能读懂家的含义。
6: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好的，一首来自于张雨生的《大海》送给大家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吧，在我们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就要分享一些嘉宾的资料了。OK， 我们今天呢会从男嘉宾先开始啊，说一说一些我们的男嘉宾的一些报名的情况啊，也是在五一期间最新更新的情况。首先来关注一位在五月八号晚上八点多报名的一位朋友，那应该是通过我们的第二种方式，就是微信的平台的报名的情况啊。在这里呢也跟大家说一下，如果您是想报名的话呢，可以通过两种方式，一种是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339100，还有一种就是24小时的报名的方式，就是关注一下我们的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啊，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就是您在微信上搜索运城广播，添加关注之后，这个公众号的下方就有一个活动报名，你就可以提交相关的资料就行了。好，咱们来关注这位张先生，是94年生人，5月8号的生日，1米80，140斤左右，大专学历啊。现在呢他是在咱们新绛县啊，新绛县。这人是摇头没烦恼吧，这是啊，他是做这个室内室外装潢的。对，这摇头没烦恼，摇头没烦恼啊。收入大概就是九万10万左右吧，就这个样子啊。他是有过一段婚姻，带了一个8岁的儿子啊。家庭成员这边呢，我们可以看一下是父亲、母亲、妹妹、儿子，还有妹妹。

0: 有车有房，平时呢就是喜欢唱唱歌、看看动漫、健身什么的啊。他的择偶标准是在上海工作，然后98年及小于98年，也就98及9900后吧，身高1.65米以上，本科学历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位打游戏什么的，择偶标准呢就是万荣、临沂、盐湖区这三个地方为主，年龄这边呢就是大一岁或者是小到两三岁都行啊。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位张先生，今天的男嘉宾的条件都还不错啊。张先生是这里边年龄最大的一位，90年啊，身高1.78米，体重是74公斤左右，也就是将近150、160这样的吧，本科学历啊，现在呢是在文喜小学在编老师，目前工作在文喜，收入大概就是10到20个之间吧，有过一段婚姻啊，有一个男孩，但是跟着前妻了，自己不带啊，父母呢也是这个基本上是退休了啊，都有退休金这样的，有车有房。来关注一下他的择偶标准吧，要求互相信任啊，这是他的第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相互信任，三观要正，能够相互尊重，年龄相仿，有稳定工作吧。好，今天呢和大家分享了这几位呢，四位嘉宾吧，都是90后啊，分别是94年来自于新疆，还有我们的这个上海贾先生98年，另外呢盐湖区啊一位王先生99年，还有一位文喜的张先生啊90年。好，大家就可以看一看，如果以上哪位嘉宾诶您觉得挺不错的，说耿老师你看能不能安排我们认识认识的，了解了解的，没问题，您可以在这里报个名或者是在后台留个言，耿老师看到的话就可以帮着您来安排安排啊。
1: 林勇，
2: 啊，
1: 新年快乐！
2: 牧羊，
1: 林勇，
2: 哎，哥，
1: 在哪？
2: 在你心里啊。
1: 你吃饭了吗？
2: 我都是牧
1: 羊。哎呀，
2: 哎勇，
1: 勇，
2: 哎，
1: 한비나왔는데들었어？
2: 들었어，멋있어。
1: 林勇，아프지말고。
2: 너도
3: 얼른봐요
2: 그래
3: 사랑해요
2: 나도
4: 이신과희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劳动节嗨翻天，运城华西奥莱五一露营摸鱼市集来了，啤酒烤肉时尚潮品一站式搞定，兰花营秘境打卡有礼，冰淇淋代金券拿到手软，网游音乐会，萌宠套圈，五一假期就来华西奥莱，全场大牌小价尽情摸鱼，自在玩乐，不负美好时光。
3: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4: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带着我跟我的同事就。

0: 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1: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2: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
1: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3: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计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
4: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那么我们在这个时间段呢，15:35，我们继续再来关注几位男嘉宾的资料啊。首先呢，我们的今天这个时间段的第一位男嘉宾姓刘，我们在昨天节目当中也说到，他来自于好像上海的一个研究生啊，西安的，抱歉，华为那边的啊，姓刘。刘先生是99年生人，身高1.75米，体重是65公斤左右，研究生学历，目前在西安的华为研究所上班。哎呦，在西安市雁塔区那边，年收入大概有30万左右吧，没有结过婚啊。99年，除了父母以外呢，他还有一个弟弟，父母是以经商为主，车房我看一下自己名下都有啊。他是想寻找一个运城籍在西安的工作呢，最好在西安，本科以上学历，阳光女孩，通情达理，善解人意啊。这个如果有西安的一些女嘉宾想了解一下的，九九年的一个男嘉宾，条件挺不错的啊，得，我觉得你得抓点紧了。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位曲先生啊。曲先生呢是91年生人，身高1.82米，体重是170斤左右，中专学历，现在呢是在运城这边是做这个押运护卫的啊。居住在盐湖区，居住在盐湖区，工作也在盐湖区，收入大概就是6-7万吧。我们看一下，他是未婚，家里的独子，父母都在，车房都有，还是全款那种啊。他的择偶标准呢，我们来看一下，想找一个性格活泼开朗，身高在1.60米以上的女嘉宾。91年曲先生啊，91年曲先生，
1: 做什么的来着？
0: 押运护卫。
1: 哦，
0: 啊，就是类似于就是那种啊，保安的那种押运护卫啊。
1: 接下来这一位的话呢，年龄稍大一点哈，我们的张先生，83年，对，身高多少？身高1.68米，体重呢130斤，初中学历，现在的话是在主要在农村务工，在万荣，年收入的话就是5万元左右吧，未婚，家庭成员呢是母亲还有自己，母亲的话也务农。名下呢暂时是无车，但是有自建房。他是说到了自己就是一个农村小伙儿，性格的话呢他是稳重勤劳肯干，没有不良嗜好，家庭也比较和睦。他的择偶要求就是人品心地一定要善良，脾气要温和一些，三观能合得来。生活方面呢勤俭持家，愿意接受农村生活，懂得互相体谅，其他的没有复杂的情感史，真心奔着结婚，婚后呢可以一起努力奋斗，身体健康，年龄相差10岁左右都行，带个女孩也可以考虑。
0: 这就是来自万荣的一位朋友，83年啊，就是有没有一些啊在农村生活的一些朋友啊，他个人呢还是吧想找一个在农村的踏踏实实过日子的这样的。好吧，那么到38分这个时间段呢，我们今天呢一共和大家分享了7位的男嘉宾啊，这已经全部分享的完毕了。他们的整个的资料呢，耿老师也是一一的和大家来过了一遍啊。当这个里边呢，哪一位男嘉宾呢，您觉得自己有兴趣，或者说我想了解了解，替身边的朋友或者自己了解了解都没有问题。您可以直接来联系我们，这个非常的简单啊，打一个电话就行，2339100，这就是我们的恋爱专线。如果不太方便打电话，您可以在微信后台来留言，但是这个有个前提是什么？如果确实要人家的电话号码什么的，你得是吧，在这边呢我们的微信的公众号先报一个名，这样的话呢我们才可以帮着您联系，要不然的话呢这边的他的联系方式啊不能随便的给啊。所以想要了解哪位嘉宾的资料都可以来联系我们，电话2339100。
2: 19主播培训班开班啦！只要你年满18周岁，怀揣一颗热爱主持的心，3个月专属打造，让你轻松驾驭各类主播岗位。招募热线23。

0: 239100-239200，立即了解。你的声音值得被听见，你的光芒终将被看见。未来的大主播，你准备好了吗？
1: 我爱你。
2: 我也爱你。
3: 撤回。
2: 怎么回？
3: 大雾四起，我在无人处爱你。大雾散尽，我爱你人尽皆知。云雾散尽，我爱你从未停息。云雾飘渺，世人皆知我爱你。大雾四起，遮住了我对你的爱意。我不怪你，我怪大雾四起。
2: 我爱你。
3: 我这一生遇到过很多人，他们如同指尖的烟火，不明不暗，最后沦为一抹灰烬。而你不同，你如北斗，闪耀在我整个人生，奔赴未来，奔向你，只要结局也是你。我爱你。

0: 好吧，那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共同来接听一路热线的电话。哎，你好。
1: Hello。
2: 你好。大娟儿，你好。
1: 哎，你好。想问一下，你是给自己报名，还是想了解嘉宾呀？
2: 大娟儿，我刚才听到，你们两个说了一位，姓张的那个先生。
1: 83年那个是吧？你是牛女士是吗？
2: 对对对，我
1: 想你是想了解一下这个83年的男生是吧？
2: 对，我刚才听节目，他的条件不太高，我想让咱们帮着给我问一问，要不联系联系，看看能不能看。
0: 想问一下他的这个情况是吧？
1: 我们这样，我现在就帮你来问，然后你稍等一会儿，我让耿老师给你回电话，问好之后我问男生，然后情况怎么样，我让耿老师给你回个电话，行不行？
2: 好的，谢谢你。
1: 现在的情况就是你人在哪里？
0: 侯马。
1: 人在侯马，他这个是在万荣，你可以吗？
2: 可以。
1: 然后另外一点就是你。

0: 类主播岗位，招募热线2339100023392000，立即了解。你的声音值得被听见，你的光芒终将被看见。未来的大主播，你准备好了吗？
1: 爸爸。
2: 0:36，孩子兴奋的呼唤。0:36，车祸发生的瞬间。如果可以，按下返回键。

0: 收到的话，最好能在我们这个。
1: 他应该不太方便
0: 哦，那算了吧。就是
1: 我跟牛女士来说一下，我刚才给这个张先生打了两个电话，他都没有接，就截止到我们现在说话的前一秒，电话刚刚挂断，他都没有接啊。就是我给他打了这么多，他肯定稍后会回复的。回复之后，我们跟他来说一下您的情况，然后随时跟您来沟通，可不可以？
0: 对。
1: 对这个电话的话，咱刚也说到了，他主要平时以这个务农务工为主嘛，所以可能这个手机也不像我们一样天天抱在手里。
0: 对，
1: 哎，回的电话第一时间我们来跟您回复，好吧？
0: 我们这位老铁说您好啊，您好您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事儿吗？您可以在后台来留言或者打电话23391。那我们在最后节目的尾声吧，和大家再分享几位我们在本周吧啊回顾总结一下我们着重推荐的几位嘉宾。首先一位邓女士呢是95年生人，她是1.60米的身高，大概有100斤，目前是她是在初中老师，在咱们盐湖区啊是一个初中老师。本科学历，初中老师，收入大概就4-5万吧。
1: 对，老家是新疆的哈，但是人现在在盐湖区。
0: 对，
1: 未婚，家庭成员呢是父母，还有一个已婚的弟弟啊，这是家庭成员。父母主要务农，名下无车无房，喜欢看电视剧。择偶要求的话呢是同龄或者年龄大一点，工作稳定，有上进心，大专以上学历，身高呢1.75米加，身材适中呢，不要太胖。

0: 这个是我们在本周念的比较多的一位啊，是我们的一位初中老师。还有一位雷女士呢，是86年生人，1.58米左右吧，137斤，专科学历啊。现在她是在一家健康体检中心上班，在盐湖区啊，收入是4-5万左右，是属于离异未生育啊，有过婚姻，家庭成员父母她有一个弟弟啊，个人名下有车有房，无车但是有房，房子是按揭的那种。她是想寻找一个经济比较稳当的，然后有车有房的盐湖区的男士。他平时也比较喜欢运动嘛，他的择偶标准呢是要求这个人呢脾气得好，人品得不错，经济呢要稳定一点，年龄呢上下5岁都能接受，身高是1.70米及以上。好，我们今天呢就简短的和大家分享这3位女嘉宾，然后呢大概有7位男嘉宾，一共有10位嘉宾的资料。这10位嘉宾呢各行各业，然后呢条件不同，对吧？然后他们性格也不同，就主要是看您自己有没有比较喜欢的，或者是比较想留意哪个方面的。当然也许今天这10位呢可能都没有念到您的心坎上，没关系啊，我们这边呢可能也有一些您自己比较满意的，但是我们得知道你想要找什么样条件的，这样的话我们才能精准的帮你去找。
1: 是的哈。另外的话呢，咱们这样跟大家来简单的做一个汇报嘛，你像昨天报名了几位新晋嘉宾，然后我们已经在昨天都帮他们进行匹配了。像昨天问到的比较多的那位叫什么来着，我怎么突然一下子脑袋空白了，就是新晋报名的
0: 邓女士吗？
1: 张先生。
0: 哦，
1: 昨天新进报名了一位张先生，然后昨天在后台问的就比较多嘛，所以昨天就是我给他发了几个问的嘉宾的资料，人张先生自己选择了一个，然后呢，
0: 先接触
1: 看吧，所以有一些没有给回复的嘉宾，咱们不要着急，这个东西本身就是一点一点来，对吧？它也不是一个急的事儿啊，
0: 我今天呢，其实张先生资料我念了啊，跟大家也分享了，包括这个贾先生，这个都是我在3点多的那时候和大家分享，对吧？主要就是看大家有没有就是看上的吧，就是比较喜欢的。
1: 对，你先听条件，很多人觉得哎呀，我就听个广播，我听不出个1、2、3来。其实你就先听条件，我们说的都是比较基础的这个个人情况。
0: 对，
1: 你觉得工作？其实就是工作收入身高嘛，我觉得女孩子好像听更多的都是听这个
0: 样子吧，
1: 工作收入身高，然后你先听觉得这些你能接受之后，然后我们加上微信，我会给你发一下他的完整资料，包括他的家庭情况啊，父母都是做什么的呀啊，然后还有他的这个照片，你能看上了或者说彼此能看对眼了，咱们再说下一步的事儿。
0: 对，
1: 就是咱们这个广播确实你说他的问题就是在于局限性，对吧？没有办法像你在婚恋机构，你坐到人家电脑跟前咔咔咔，会员资料就全给你调出来了。但是我们这有一点好的呢，就是
0: 私密性好，
1: 就是半听，你现在哪怕就是

0: 不是在办公室坐着，你只要听节目感兴趣，加个微信，也不用你去哪儿，咱就直接看了，也不用你到平台上，也不用到机构去。
1: 是
0: 啊，就是有优势有劣势吧。你像很多昨天也有一些加我微信的朋友哈，就是问怎么能看到会员的资料，其他人嘉宾的资料。我说这个暂时大家看不到，我们这私密性做得比较好，大家暂时没有办法看到其他人的资料。就是很多人想，我想在这么多人里面看一看，挑一挑，这个目前做不到。因为说实在的，目前后台的话，我们体制内的这个嘉宾比较多，大家可能有一部分的顾虑吧，怎么考虑面子呀什么，咱也能理解，人家也不希望就是没有前提就是自己不知道的情况下被公开出去，样子被公开出去，这我们也是尊重大家吧。就是一个机构一个平台，它有一个机构一个平台自己的这个工作的方式，也希望大家能理解啊。
1: 好吧，那么到此时此刻为止，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就告一段落了。另外呢，牛女士这边回过来之后，我们再给你回信息，好吧？人家到现在也没回电话，我们这边就只能先等一等啊。好，那今天的亲爱的你就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分享和守候，我们在后天吧，周一不见不散，拜拜，
0: 拜拜。

0: 酒品牌联盟诚邀您的加入。如果您正拼搏在创业路上，如果您的产品与服务质优价廉，如果您的品牌需要全媒体助力推广，欢迎加入我们。1019品牌联盟将提供全媒体品牌宣传，为您与听友架起直通桥梁，让您的品牌声量倍增，让广大听友收获真实惠。咨询热线2339100，2339200，2339300。
1: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
2: 无持续为您
1: 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3: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
4: 怎么能不好好珍惜。
3: 熬夜游戏
5: Lady，
3: 来一根，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要帅。遇到女神，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6: 小哥哥，
7: 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
3: 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
7: 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8: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9: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北京时间下午四点了，再坚持一会儿就要下班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烦恼拜拜，这里是你的公路搭档
1: 汽车驾到，
0: 速度与激情，干货与欢笑，带你解锁车轮上的无限可能。想评议和测评新车发布还是汽车故事，
1: 按住方向盘准备出发啦！3、2、1
2: FM 101.9汽车驾到，每天16点准时开标。

0: 车轮向前，眼界无限，
1: 分享不停，快乐装满。
0: 欢迎各位来到最懂你的
1: 汽车驾到。
0: 各位下午好，我是运城竞速一姐一飞。
1: 嗨，下午好，我是河东漂移小主运阳。
0: 欢迎大家，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当然各位也可以去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抖音端搜索一下汽车驾到，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了。
1: 嗯，
0: 我们来和大家来聊一聊选车用车的问题哈。那今天有一个话题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啊，比亚迪元 UP 和领跑的 A10 这两款车型如果放在一起的话，你会选择哪款车型呢？买车你看销量吗？大家也都可以来分享一下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在后台直接来发消息就 OK 了。当然呢，接下来的时段呢，也要和大家共同来聊一聊车市的一些热点车型啊，大家有哪些关注的、喜欢的、想要对比的车型，都可以发送在我们的公屏上。那稍后的话，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车圈热搜榜。
2: 油门踩到底，热搜刷爆屏，欢迎狂飙进入车圈热搜榜。
3: 新车谍照，黑科技实测，吃瓜名产
0: 及产品线当中呢。重启双门轿跑车型啊，这个公司呢于今年的一月发布了 S 级的中期改款车型，三月呢又推出了顶级品牌梅赛德斯迈巴赫版本，而未来产品规划当中呢或将重新引入了双门轿跑车型。那新车呢将会配备带有照明功能的大型前格栅，尺寸略小于概念车，中央布置品牌标识，延续 CL 级和历代 S 级轿跑的设计传统，头灯造型呢相较来说比较简洁，融入了品牌最新的标志性的设计语言，车身比例呢强调经典的 GT 风格，前轴位置较四门轿车更靠前，那它的发动机舱显得更加的修长一些，车尾采用了细长水平布局的尾灯，强化视觉辨识度。目前
1: 163马力加上180千瓦的电机，那么综合功率呢直接飙到了300千瓦，408马力，扭矩呢更是高达615牛米，配合三档的 DHT 变速箱和前轮驱动，性能参数呢真的是非常能打。
0: 嗯，好的，继续来关注到东风奕派哈，东风奕派 M8 大六座 SUV 呢目前已经亮相了哈。那这款车型呢将会在本月登场，根据介绍呢，新车定位搭载华为乾坤技术的大六座 SUV， 拥有旗舰级的全新的造型。那 M8 呢确认搭载华为乾坤智驾鸿蒙座舱、乾坤车控、乾坤车云、惊奇通信五大智能技术，并将全球首批搭载华为乾坤 ADS5，还将拥有宁德时代、博世、采埃孚、福耀等全球标杆供应链伙伴。
1: 嗯，我们再来关注到智界 V9， 那它呢也是于五月啊就正式上市，5月7号，那华为终端的 BG 董事长呢余承东通过个人的微博官宣啊 V9 将会在五月正式上市。那么智界 V9 呢其实已经在4月22号开启了预售，价格呢是39.98万元起，官方的数据显示呢售价72小时订单已经突破了22500台。那么这款车的话呢是鸿蒙智行首款旗舰 MPV 车型，搭载了旗舰九系华为图灵 MPV 的定制平台，新车 CLTC 的综合续航里程呢高达1250公里。那么在智驾方面呢，新车搭载了4颗激光雷达，首发华为新一代的乾坤智驾的硬件，支持高速、城区领航、全场景的智能泊车等功能。
0: 嗯，再来关注到其他的车型啊，比亚迪领会 E9 呢将会在5月9号正式和大家见面哈。那这个也是旗下 C 级轿车领会E9，那作为领会E7之后的这个品牌的第二款车型呢，它目前的这个状态我觉得还是挺吸引人的。那同时搭载了比亚迪的闪充技术，可以实现电量从10%充到70%只用5分钟，从10%充到97%只用9分钟。E9定位中大型的纯电轿车，整体延续了比亚迪的家族化的设计语言。车身尺寸方面的新车长宽呢是4995/1910/1495毫米，轴距呢是2920毫米，跟25款比亚迪的E9相同。配置方面呢将会提供全景的天窗、隐藏式的门把手、双目摄像头、黑色的车窗装饰条可选。内饰设计呢预计与25款比亚迪E9保持一致。
1: 嗯，那么今天的车圈热搜榜呢就是以上的内容了。那今天呢我们还有一个话题，其实呢也是一个选车的一个问题啊。

0: 1019主播培训班开班啦！只要你年满18周岁，怀揣一颗热爱主持的心，3个月专属打造，让你轻松驾驭各类主播岗位。招募热线23391000，23392000，立即了解。你的声音值得被听见，你的光芒终将被看见。未来的大主播，你准备好了吗？
1: 西晋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2: 对待家庭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3: 和这样的人过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4: 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5: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6: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7: 谢谢你从不毁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8: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9: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10: 谢谢你，
11: 谢谢你，
12: 谢谢你，
13: 谢谢你，
14: 谢谢你，
15: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16: 父母的30岁，养育一两个人类幼崽，岗位上发光发热。我的30岁，追星手办，
17: 你好，马卡马卡马卡。
16: 30而立，不存在，我只是个过了期的孩子。
18: 谁说判断长大的标准必须就是会做人、善处事、懂谋略、有城府？别内耗，你可以一边像个小孩一样看动画傻乐，一边独立勇敢，走自己选的路。
19: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还在为选车纠结不已？是性能至上还是颜值称王？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情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记得准时收听。
1: 好的，时间是16:15，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汽车驾到。各位下午好，我是运城竞速一姐一飞。
2: 嗨，下午好，我是河东漂移小主运阳。
1: 欢迎大家，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在线上和我们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当然呢，大家也可以在抖音端和我们一起来畅聊一下了。
2: 嗯，大家赶快打开自己的抖音，然后直接来搜索汽车驾到四个字儿啊，汽车驾到四个字儿就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也可以在公屏上来留言。关于选车买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大家都可以来聊一聊。其实今天的节目的一开始啊，就给大家抛出了一个关于选车的问题。最近问到的朋友真的很多，就是这个比亚迪的原 UP， 一位这个小型 SUV 界的这个老将啊，和这个新秀领跑 A10， 你会怎么来选择呢？
1: 对，大家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啊，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当然也可以去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搜索到的是汽车驾到，进入抖音直播间，比亚迪元 UP 和领跑 A10， 如果是你的话，你选谁哈？这个元 UP 售价的话是7.48到11.98，然后呢 ，A10 是3月底上市的一款新车，售价的话是6.58到8.68，然后3月的销量的话卖了不到4000台，但是元 UP 3月的这个销量就厉害了，20000多台哈，就是。就冲这个数据，就想和大家来聊一聊买车。

0: 但你看销量吗？就拿这两款车做一个对比哈，比亚迪元 UP 和领跑 A10 这两款车放在一起，你会选谁？那你会看他们的销量来决定你选择哪一款吗？也都可以在后台来分享了。冬月初雨说怎么样收听回放呢？可以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这些软件都可以哈。
1: 嗯，
0: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了啊，他会选比亚迪元 UP， 因为是那种原始按键哈，比较适合怀旧的朋友。买车呢比较注重安全性，毕竟来讲安全大于天。
1: 就是你还是觉得他可能还是觉得机械按键会更有那个安全感，
0: 嗯，
1: 是这个角度吗？这位朋友，
0: 好，来看一下，还有朋友有问到、啊，有说到他会选 A10。
1: 桃溪路口，他说这个领跑 A10 属于小型 SUV， 激光雷达性价比很高，那不都是小型 SUV 吗？
0: 嗯，自己对比吧，反正我觉得这两个真的是因人而异哈。但是 A10 的话，我是觉得价格便宜，配置会更高一些，就相对来说它的价格起步就还是定的会比较低一些。
1: 嗯，
0: 400的这个续航的话，你可以考虑到的是那个25的400的智驾的原 UP 活力版。但是它的产品力就没有那么新了嘛，对吧？然后呢，车型的大小上的话，其实它俩可能在各自的细节上都会有一些小差异，然后配置上的话，差别不是特别大，但是价格确实是要划算不少，所以这个时候就看你自己的一个需求哈，该怎么样去定位了哈。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自己的这个选车的一些观点和看法，在后台给我们。
1: 嗯，
0: 好，来看一下，我们有朋友问到说恶魔时期啊，他就说两款小车都挺适合代步的，看重配置和空间的话，远 UP 确实会更合适。嗯。啊，配置确实也丰富着，也挺丰富的。
1: 然后就是要看你大家选择到的是这款车的哪个版本了，对吗？就不同的版本可能配置高低也不太一样。然后我觉得原 UP 你只要不要选那个入门版本的，就稍微往上再走一走，应该配置还是蛮丰富的。我们看到抖音端呢，刚才有朋友问到，就原来是这样啊，这位朋友刚才有问到5到10万的那个插混的车型，现在又想问到10到15万的插混的车型。
0: 嗯，
1: 插混的车型
0: 太多了。
1: 嗯，刚才不说海报吗？
0: 你预算走到这个状态，国产新能源的话，几乎每家每个产品都有，
1: 就是他们家都会有。
0: 对
1: 啊，那海狮06的话，我觉得你可以考虑一下。
0: 嗯，
1: 然后还是女生开吗？就是，就这个车型可能就要稍微再大一些了。啊，还有一些你比如说以前那些经典的车型，现在都会有新的版本上市。同样是比亚迪他们家像这个宋 Pro 的新能源的这个版本，如果你喜欢这种插电混动的话，你也可以考虑选一选这一款。
0: 嗯，女生确定喜欢 Pro 这样的车型吗？
1: 主要是你在这个价格的话，你还要选择插混。我觉得现在这个价格区的很多插混车型都还是那种比较均衡的，可能是比较适合家用的一些版本。如果你选纯电的话，可能就会有一些更个性化的选择。
0: 嗯
1: 嗯，还有那个银河的一些车型，吉利银河他们家的一些也可以考虑去选择。如果你喜欢硬派一些的话，还有那个山海L7 Plus 这个也可以考虑。如果你是比较喜欢帅气的小姐姐，也可以考虑来看一看这款了。
0: 嗯，领克06入门的那个车型，我喜欢这个哈。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会选这个品牌会多一些哈。好的，各位都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啊，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在后台来给我们留言参与节目互动。当然也可以去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抖音端搜索到的是汽车驾到这四个字，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原来是这样啊，他说不想找充电桩，所以选择插混车型哈。
1: 哎呀，
0: 该找的时候还得找。
1: 那我觉得你要是不想找充电桩，那你还是尽量不要选择插混的车型。因为身旁有很多朋友都说啊，自从这个买了这种插混的车，能用电的时候绝对不用油，但是现在市面上在这个价格区间的这种插混的车型，通常情况它的纯电续航都不会太长，你用起来又想用电又想省点钱，可能要频繁的充电了。
0: 嗯，
1: 如果不想找那个充电桩，不想频繁的找，我建议你还是可以考虑选择纯电的。
0: 嗯，
1: 要不然你直接选择油混好了，直接加油就好了。
0: 嗯，好的，来看一下车厘子不挺好吃，他说同级别里对比下来还是觉得比亚迪元 UP 整体会更稳当一些哈，销量来看确实是挺高的哈。小马儿就说了，看这预算需求啊，预算充足的话选元 UP， 紧张的话且纯室内通勤的话，其实是可以考虑一下 A10 的。哎，我觉得这个角度其实也是一个角度。
1: 嗯，
0: 从预算然后和通勤的这个方式啊来决定到底选择哪款车型哈。好的，各位都。

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啊，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四个字，找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在线上和我们聊一聊选车用车的问题。当然呢，也可以去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抖音端搜索到的是汽车驾到，就可以进入到抖音直播间。今天聊到了一个话题啊，买车你看销量吗？就是销量能不能成为你最终选择它的一个很重要的点呢？大家也都可以在后台直接来发消息过来了。接下来时间分享给各位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也期待各位的留言。

0: 愿意做一个岁月的神偷。当暖阳照耀树梢，月光流经石竹林，当繁星光芒万丈，我就出发前往家的方向。我想把母亲的皱纹收走，这浅浅沟壑里埋藏的记忆，是婴儿咕咕落地的哭闹，是少年不甘人后的要强，是青年据理力争的倔强。泪水浸润了我的衣衫，我想将父亲的皱纹抚平，这层层纹理中隐匿的往事，是婴儿深夜发热的惊慌，是少年天马行陪伴在父母的身边。
1: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计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
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是北京时间下午四点半了，我要开始了。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油门一踩，烦恼拜拜。这里是你的公路搭档
1: 汽车驾到，
0: 速度与激情，干货与欢笑，带你解锁车轮上的无限可能。想听硬核测评、新车发布还是汽车故事，按住方向盘准备出发啦！3、2、1
2: FM 101.9汽车驾到，每天16点准时开标。还在为选车纠结不已，是性能至上还是颜值称王？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情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记得准时收听。
3: 好的，时间是16:31，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
4: 汽车驾到。
3: 各位下午好，我是运城竞速一姐一飞。
4: 嗨，下午好，我依然是
3: 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直接来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4: 好的，朋友们，大家记得打开自己的抖音来搜索汽车驾到四个字啊，状况有点多，到底是怎么样呢？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啊，来看一看发生了什么事儿，是不是没有选到心仪的车型？
3: 对，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今天抖音端真的是状况百出，搜索一下汽车驾到，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我们和大家来聊一聊，就在刚刚哈，就在刚刚。

0: 大家如果情绪不好的话，就可以学习一下这个词儿嘛，是吧？都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在抖音上面来搜索一下汽车驾到，和我们来聊聊天哈，来放松一下。虽然今天是工作日啊，要好好工作，但是也可以下班时间放松放松。我们来聊一聊哈，大家有哪些选车的问题都可以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哈，搜索一下汽车驾到这几个字儿，然后来看一下我们的后台有听友问到的一些问题哈。我们来看一下才疏学浅他问到的这个问题，他说来一次诗和远方的旅行的话，上届的 Z7T VS 极客001你怎么选？
1: 那还要诗和远方，那不得001吗？你诗和远方，你带多少人去啊？你自己一个人不觉得有点孤单吗？
0: 001有点贵
1: 啊。那你不觉得这个 Z7T 它就比较适合就是自己不需要太多人，然后一起去嗨起来的感觉吗？
0: 嗯，其实旅行车啊，我觉得这两款旅行车的话，真的是看你自己怎么，就是你更喜欢哪个车的调性了。上届 Z7T 它其实在发布会当天，其实它那个订单量也是非常可观的。那如果论产品力，它肯定还是会更新一些。那极客001的话，它其实是在新能源这个市场范畴当中，然后做旅行车做的相对来说会比较早的一个车型，而且口碑也还不错啊，在大众心目当中的这个口碑。
1: 哎，我觉得就是他选这两款车也特别符合今天的主题。
0: 嗯，
1: 就是说你选车的时候你
0: 会
1: 考虑看销量吗？毕竟 Z7T 还是一款比较新的车，但是001的话，我觉得已经有自己的江山和天下了。
0: 对，
1: 但是价格差了很多。哎，
0: 对，主要就是价格的一个差异化。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可能很多年轻人预算不足的这些年轻人，他可能从价格的角度来入手的话，他肯定还是会愿意选择前者。
1: 对，
0: 因为配置拉的真的是比较满啊，价格又便宜，然后给的配置又非常多啊，然后上届这个品牌鸿蒙智行五届当中最年轻的一个成员的话，我觉得他的口碑应该也还不错。
1: 来看一下烈日炎炎在我们的视频端有问到说，现代的途胜怎么样，可以入手吗？我个人觉得这款车是没有问题的，而且现在的话性价比比较高，就是像以前的一些这种经典的车型，他们基本上价格已经拉到了跟他们就跟之前的话要低一级的那个车的一个价格了。
0: 嗯，
1: 然后这款车我觉得它的动力，在这个级别它动力做的就是在现代他们家做其实还是不错的，然后空间呀，然后整体的性价比都是比较高。但是呢就是有一个问题我们还是要考虑一下，就是目前的话整个现代品牌在我们国产市场，其实呢就是我觉得大家对车型还是比较认可，但是这个存在感好像是有点越来越弱了。如果你不在乎接下来

0: 是汽车驾照这四个字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我们在线上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烈日炎说，好的，谢谢，不客气哈、啊。我想知道烈日炎炎，就听我们说了你会选吗？
1: 就要看一看你对这款车已经看到什么程度了，就是那个要购车的那种意愿，就是不是一直蠢蠢欲动啊？
0: 嗯，
1: 如果没有其他的选择，我就是可以买车是没啥问题，开也可以开好多年了。
0: 嗯嗯，好的，各位有任何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都可以发送在我们的后台，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分享给各位一首好听的歌曲。

0: 酒品牌联盟，汇聚运城好商家，服务全城好生活。我们以电台公信力为背书，以午间黄金时段为流量，以精准听众为客源，为
1: 开班啦！
2: 只要你年满18周岁，怀揣一颗热爱主持的心，3个月专属打造，让你轻松驾驭各类主播岗位。招募热线23391000，23392000，立即了解。你的声音值得被听见，你的光芒终将被看见。未来的大主播，你准备好了吗？
3: 现在是科普时间。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

0: 邀请到的是盐湖区人民医院妇产科一定区主任、副准医师徐晓婷徐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徐主任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徐主任，世界卫生组织提出了消除宫颈癌的宏伟目标，那么盐湖区人民医院正在采取哪些措施来推动这一目标的实现呢？
1: WHO 的这个907090的战略蓝图指明了方向，那到2030年呢，让90%的女孩在15岁前完成 HPV 疫苗的接种，那70%的妇女呢，在35岁和45岁之间呢，各接受一次高效的宫颈癌筛查，90%确诊宫颈癌疾病的妇女呢，得到治疗和管理，这是一项需要社会各界共同努力的系统工程。对于我们盐湖区人民医院来说，为实现早发现、早诊断、早干预、早治疗的女性健康管理核心目标，推进健康盐湖建设，根据2026年盐湖区政府工作报告民生实事要求，那盐湖区人民医院妇产科呢，将在今年为全区1000名高危人群提供免费的宫颈癌筛查，包括 TCT 和 HPV 的联合筛查。那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呢，可以来我们医院进行咨询。那最后呢，希望广大女性朋友主动采取行动，与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这份珍贵的健康。
0: 好的，感谢您的分享。

0: 还在为选车纠结不已？是性能至上还是颜值称王？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情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记得准时收听。
1: 好的，时间是16:45，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
2: 汽车驾到。
1: 各位下午好，我是运城竞速一姐一飞。
2: 嗨，下午好，我是河东漂移小主运阳。
1: 欢迎大家，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直接来留言就可以了。当然大家也可以去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哈，抖音端搜索到的是
2: 汽车驾到，汽车驾到四个字儿啊，然后找一找就可以看到我们了。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参与互动啊，也记得给我们的账号点点关注，后续的话也会第一时间能够找到我们。就昨天很多朋友用了各种方法，
1: 嗯，
2: 就各种留言都来不到直播间。
1: 对，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看看今天直播间的人气热度状态怎么样哈。就是黄金15分钟了，朋友们啊。
2: 就每个人用一个词来形容一下今天直播间的状态，我先来，
1: 嗯，
2: 叫做癫狂。
1: 今天癫狂吗？
2: 就有很多突发状况啊。
1: 嗯。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位朋友哈，他在后台，他让介绍的这个，我说实话哈，

0: 又要啊，
1: 嗯，
0: 我觉得它价格还是有点高，
1: 再便宜一点就行了，是这意思。
0: 对
1: 啊，如果是我的话，我排序，我可能会，我首先可能还是会考虑，就是我愿意哈，我愿意去把 MG 四排在第一位，然后星越排在第二位，然后A10排第三位，宾果 Pro 排第四位，然后呢 Q3 排最后一位。
0: 嗯，其实 A10 的话，在这几个里面也是有它的优点嘛，它是一款小型的 SUV。
1: 嗯，
0: 如果说你选车型的话。你想选 SUV 呢，你可能就要选择 A10 了，配置也挺高，但是整体来看的话，我个人是对这个 A10 可能期待值比较高，没有像他们家的其他产品一样一上来就那么顶，
1: 嗯，
0: 所以我对它期待比较高，要不价格再低一点，
1: 但是没有这就没有超出你的这个预期
0: 啊。对对对，我觉得表现就是也还行吧，比较均衡。
1: 我们有朋友说一菲啊，他的爱奇艺啊、优酷啊、芒果啊会员全私信我了，谢谢、我都不敢用，万一我看点啥，你不是全都知道了吗？
0: 你能看点啥？还怕大家知道？
1: 就是、大家就像我那抖音下面，然后说偶遇我一样，我就行暴露行踪了，你知道吗？就挺恐慌的。
0: 一菲最近啊，比较喜欢哪部剧啊？比较喜欢某位演员。
1: 最近还真的没有太喜欢的演员。
0: 对，狼牙说比亚迪的海鸥呢？海鸥也不错啊。
1: 性价比很高的一个选择、
0: 对，但海鸥的话就是空间要小，因为它作为一个四座车嘛，
1: 嗯，
0: 所以但是它的支架各方面还不错，我觉得你要是一个人开的话，经常一个人开，或者是偶尔搭载人不太多，对吧，通勤啊、买菜啊、逛街啊、接娃啊等等啊，然后还是非常灵活的一个选择，开起来感觉还是不错的。
1: 嗯，好的，大家有任何的选车用车的问题想咨询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来留言了，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进入到我们的微信后台，当然也可以在我们的抖音端搜索到的是汽车驾到啊、直播间外面的朋友大家都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了啊，来给我们这个上上人气，以后咱俩直播就站着直播吧，就是人气达到什么样的状态我们再坐下。
0: 那站起来啊，此时此刻站起来啊。
1: 此时此刻他这个机子不太行，
0: 你站的时候记得跟我说今天要穿高跟鞋。
1: 没事，我穿平底就行。
0: 先打一个预防针啊！
1: 我穿平底就行。
0: 我就跟飞说蹲下。
1: 没有，我给你带一块瑜伽砖，行吗？
0: 妈呀，上设备了这！哎呀，这又得投资起来了，你说。是不是
1: 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左上角的关注可以给我们点一点，
0: 对，
1: 屏幕上的赞赞也可以给我们点一点哈。
0: 对，这现在才真正的开始了黄金倒计时五分钟，
1: 不，现在是十分钟，五分钟。
0: 你这账是怎么算的？
1: 五分钟，
0: 如果是给钱的话，那一定会算亏。
1: 没事，
0: 如果按分钟来计费的话，来，
1: 没事，吃亏是福
0: 啊。给我买块瑜伽砖。
1: 我们说问界的 M6 和极客的 GX 谁更好看？谁更好看这事儿，你不能问我呀。
0: 这每个人心中的好看，
1: 你不能问大家呀，
0: 都不一样，是不是？
1: 对呀、就是谁更好看这件事，我觉得真的是在自己的心里当中一定会有一个平衡。
0: 那到底谁最好看？
1: 说实话，这两个放在一起，我是喜欢 M6 的外观的。
0: 哎。高度赞同，
1: 我真的是喜欢 M6 的外观的，但是极客 TX 我是喜欢它的那个就是细节和精致度，我是喜欢那种感觉，科技感吧。好的，大家都可以来聊一聊，就是大家也可以分享一下 M6 和极客 TX 你们喜欢哪一款哈？狼牙就说每个人审美不一样，度的审美不一样哈。他说吹一个账号一个小时能点3000，你俩自己的6000点完都坐不下啊。
0: 怪不知道我每次点了以后，他就说手速太快了，不让
1: 我
0: 再点了。
1: 我不能再有一个号吗？
0: 再有一个号也加这号里头吗？
1: 我再有一个号来看直播，我帮咱们点啊，点到10000还不

0: 六座，
1: 这款还就特别适合就是全家去出行，特别适合家用的。
0: 你不一个五个人吗？怎么就还要六座车？
1: 那多留一个嘛，偶尔会碰到一个什么老朋友啊。
0: 空间会更大一些啊。
1: 对，
0: 六座空间相对来说会更大一点。我推那个领克08，
1: 嗯，
0: 这样推的刚是哪个来着？
1: 吉利银河的 M9，
0: 银河 M9 那个尺寸，那个空间会更大一些。
1: 对。

0: 诚邀您的加入。如果您正拼搏在创业路上，如果您的产品与服务质优价廉，如果您的品牌需要全媒体助力推广，欢迎加入我们。1019品牌联盟将提供全媒体品牌宣传，为您与亲友架起直通桥梁，让您的品牌声量倍增，让广大听友收获真实惠。咨询热线2339100，2339200，2339300。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3: 劳动节开饭店，运城华西奥莱，五一露营，摸鱼市集来了，啤酒烤肉时尚潮品一站式搞定，兰花营秘境打卡有礼，冰淇淋代金券拿到手软，广州音乐会萌宠套圈，五一假期就来华西奥莱，全场大牌小价，尽情摸鱼，自在玩乐，不负美好时光。
4: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
5: 怎么能不好好珍惜？
4: 熬夜游戏。
6: Lady，
4: 哎，来一根，来一根啊，来一根，来一根。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儿，要帅。遇到女神，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7: 小哥哥，
4: 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
8: 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9: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联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0: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北京时间晚上5点啦，路上好多车呀，记得车让人。
1: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2: 目前1019正在为您
3: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1: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3: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1: 1019，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0: 忽冷忽热爱感冒，刮风下雨早知道。北京时间的17:01，跟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三天的天气状况。我们先来关注到运城，今天呢是多云转晴，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3度。明天大晴天，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15度。后天晴天，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16度。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的生活指数，先来关注到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再来关注到穿衣指数热，适合穿 T 恤、短薄外套等夏季服装。来关注一下洗车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可以去擦起你的爱车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周边地区的天气状况，先来关注到渭南多云，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15度。临汾晴天，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4度。晋城晴天，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4度。如果你要了解详细的气象情况，也可以来拨打气象热线12121。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019路况时间。

人配衣裳马配鞍，下班回家路路宽。此时此刻一起来带各位梳理一下目前运城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先来关注到

顺利的通行了。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红旗街，目前呢可以看到这一时间段红旗街由东向西，在进入到河东西街的交汇口处是出现了短暂的由东向西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六岔路口，目前呢可以看到今天这一时间段六岔路口的凤凰路是在盐湖区人民医院的门前出现了南北双向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解放南路，目前呢可以看到解放南路由南向北过了老东街的路口之后是出现了短暂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宇都大道，目前的宇都大道由东向西进入到解放路的路口是出现了短暂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在这路段的司机朋友呢需要耐心等待一到两红绿灯就可以顺利的通行了。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蓝燕大厦附近，目前呢可以看到机场大道和解放路的交汇口处，目前的机场大道由西向东进入到解放路的辅道是出现了短暂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在这一路段的司机朋友呢需要耐心等待一到两红绿灯就可以顺利的通行了。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学院路立交桥，目前呢可以看到今天这一时间段学院路立交桥桥面上的整体通行情况都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禹西路，目前呢可以看到禹西路是从万达广场西侧停车场的入口处一直延伸到了铺安街的路口，是出现了较长的由南向北的车多缓。

0: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空港南北桥。目前呢，可以看到这一时间段空港南北桥由南向北进入到机场大道的路口是出现了短暂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在这路段的司机朋友呢需要耐心等待一到两红绿灯就可以顺利的通行了。以上就通过我们的监控终端了解到的目前运城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各位行驶在路上如果到什么特殊的路况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及时的告诉我们了。
1: 及时掌握趣味新闻，一并放送。
2: 哦吼，
1: 微博热搜跟紧脚步，下班路上甩掉无聊。哦，我的天哪，这是什么鬼？
3: 我的天哪，这么神奇吗？
4: 我的天哪，
5: 大事

0: 我的天呐，大事件，跟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都发生了哪些事情啊。
1: 嗯，
0: 其实年轻人啊，包括这个上初中啊高中啊，哎，从小到大我觉得其实都有点这个兴趣爱好，其实挺好的。
1: 对呀，得有点爱好嘛，人郭德纲都说了，人要没爱好啊净想着害人了。
0: 嗯，
1: 你的爱好是？
0: 我的爱好就是美。
1: 我的爱好就是上班。
0: 是，哎呦，
1: 就喜欢跟各位听友啊聊聊天。
0: 最近呢，在这个河南三门峡，
1: 嗯，
0: 有一个13岁的小女孩，他喜欢什么呢？二次元。
1: 喜欢动漫一些里面的人物。
0: 你知道二次元是什么吧？
1: 当然知道了，
0: 哎，
1: 我也是二次元里面的这个二次元迷。
0: 哎，结果呢，这女孩沉迷二次元之后呢，是花光了父亲的18万积蓄啊。
1: 嚯，
0: 就是家里情况其实也不是那么乐观啊。这个女孩的妈妈呢患有精神分裂症，
1: 哎，
0: 爸爸呢在外打工好几年了，去年呢因为这个煤气中毒影响了大脑，
1: 哎呦，
0: 没注意，孩子呢就偷偷拿走了家里的全部3张银行卡，
1: 哎呦，
0: 里面呢是有18万多的全部积蓄啊。直到这个孩子父亲去换轮胎，才发现这个卡呢是已经被孩子花光了。
1: 哎呦，
0: 父亲落泪称啊，在外打工好几年了，本来想着等闺女长大了把钱都留给她的。
1: 嗯，
0: 看着这个无助的爸爸，女孩也很悔恨啊，说我不配做你的女儿。
1: 哎呦，
0: 这个父亲眼中含着泪说，哎呀，不用说配不配的了，姑娘。
1: 哎，其实确实是啊，你说这钱花出去了，你未成年退款也申请不了啊。
0: 嗯，
1: 其实说实话啊，家里面这个长辈们啊，尤其是家长朋友们，
0: 嗯，
1: 一定要把家里的钱啊锁到保险柜里面啊！如果你们没保险柜的话，可以先放到我家保险柜。我
0: 家放你家更危险了呀！
1: 放什么我家危险啊？不过说实话，
0: 嗯，
1: 开个玩笑，玩笑归玩笑啊。但是有的时候孩子，尤其在未成年的时候，
0: 嗯，
1: 他的这个消费观啊、消费概念啊，还不是特别的成熟。
0: 我觉得其实真的得从多方发力。
1: 嗯，
0: 首先我觉得就是如果说啊，现在有在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小朋友、大朋友、小朋友们，
1: 对，
0: 我们首先得自己树立一个合理的这个消费观。
1: 没错，
0: 就是咱不能说爱慕虚荣，看别人有什么咱们就一定得有。
1: 嗯，
0: 然后咱得量力而行。
1: 是，
0: 然后特别想要的东西咱能不能靠尽量的去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获得。
1: 嗯，
0: 或者是咱哎问一问这个爸爸妈妈，哎，我想要这个东西，就是吧，多沟通，勤沟通，勤交流。
1: 对，
0: 那你像这个父母啊、老师啊，其实更应该从小给孩子树立一个正确的这个价值观。
1: 是啊，其实说实话，你像我小的时候特别喜欢那种变形的玩具。
0: 嗯，
1: 我记得之前有看那个动画片嘛，什么铁甲小宝啊，
0: 嗯，
1: 还有那个猛龙特工队啊等等各种啊，它里面有变形玩具。
0: 嗯，
1: 小的时候我到那玩具店就想让我妈给我买，那会儿我记得可能是就是80-90块钱买那么一个吧。
0: 嗯，
1: 你像那会儿工资1000多块钱，等到我现在长大了啊，经济自由了，我说给自己买一个，我一看400多，我说算了啊，我也没那么喜欢，啊，
0: 永远赶不上人家的这个价钱的涨幅啊。
1: 不是赶不上啊，就是你真的当家了之后，你知道挣钱不容易之后，你就发现这个东西确实贵了啊。
0: 嗯，
1: 来吧，再来分享这么条消息啊。近日呢，在陕西西安啊，西安人的城墙下啊，一个男子呢饮酒之后啊受凉发烧了，服用了几次布洛芬混悬液退烧的嘛啊。
0: 嗯，
1: 不仅体温升至了40摄氏度，而且出现了皮肤溃烂、口腔和眼睛等黏膜损伤等等症状啊，被诊断为大包性表皮坏死松解型药疹。这是一种极为凶险、病死率很高的药疹类型，属于危急重症啊，经过45天的抢救才最终脱险。据了解呢，这位患者啊是过敏体质。
0: 嗯，
1: 酒精呢与布洛芬在体内打架，免疫系统呢错误地攻击了自身的皮肤和黏膜。医生也是提醒啊，过敏体质的人群服药期间可一定记住了啊，那是不要沾酒的。
0: 咱不说这个过敏人群了，就是所有的朋友啊，咱这个服药的期间还是尽量。

0: 量不要去喝酒了。
1: 嗯，这酒瘾多大呢？这是啊！
0: 来吧，再来跟大家来关注这么一条消息啊！一到这个季节啊，很多这个小女生就开始减肥减脂了啊！
1: 穿短袖了吗？
0: 在江苏南京，南京大学一门减脂体育课持续火爆十年。
1: 哦，
0: 有学生呢从本科一路蹭课至博士啊！
1: 哎呦，
0: 授课的陈刚老师呢曾通过合理饮食和运动减重40斤。
1: 嗯，
0: 于是啊就把自己摸索出来的这个方法整理成课程。
1: 哎，
0: 十年来累计有2500余名学生走进课堂。
1: 嗯，
0: 陈老师也说了，

三个月专属打造，让你轻松驾驭各类主播岗位。招募热线23391000，23392000，立即了解。你的声音值得被听见，你的光芒终将被看见。未来的大主播，你准备好了吗？

0: 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为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

0: 赢出来的。
1: 对待家人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0: 如果不改变你就没救了，
1: 而积极的人会
2: 改变别人不如先改变自己。
1: 对待孩子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0: 孩子你将来啊要发大财做大官，
1: 而积极的人会
2: 孩子你要先学会做个好人。
1: 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才能读懂家的含义。
3: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北京时间的17:20，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是来自 FM0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1: 嗨下班了，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帅家人见人夸。
0: 大家好，我是肤白貌美樱桃小嘴脖子以下全是腿的性格女主播美婷，
1: 我们依旧是陪伴各位在下班放学路上的贼拉棒组合。今天啊，终于可以名正言顺的跟大家说一声放假快乐了啊！因为呢，今天虽然是周六，但是啊，确实体验了一把周五的感觉。明天呢，休息一天，大家不用定闹钟了。
0: 我得定啊！
1: 明天值班呢？啊！不过说实话，朋友们啊，有的时候那些文学作品当中的段落啊，你经历过一些社会阅历，你就慢慢的懂得了。
0: 怎么说？
1: 以前呢，我们看鲁迅的文章啊，窗外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外一棵也是枣树啊。直到我们工作了之后，发现昨天是周五，
0: 今天
1: 也是周五。所以说，各位好朋友们啊，生活当中啊，这些文学作品啊，都来自于生活啊。但是人家委婉的表达方式，我感觉人鲁迅不单单是文学家，还懂得一些推演。
0: 哦，
1: 哎，都已经预判到了以后啊，会有这个叫调休的一种假期方式啊。
0: 这不都说了吗？艺术是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的。
1: 是啊，所以说，我觉得我愿意称鲁迅先生为风水大师啊。
0: 来吧，来看一下，还有很多好朋友在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打招呼啊。寒夜微凉说打卡打卡。
1: 哎呦，下班快乐。
0: 还有大小也说到了，说你俩左木吃饼子家。
1: 咱昨天那个卖完了啊，我们去吃的时候人说嘛，你们减肥呢不能吃啊，
0: 因为木纽人给我们两个点，
1: 哎，像话吗？人昨天哎，是人昨天刷的吗？刷了一个那个不是什么摇曳风铃，让你去买个饼子夹吗？
0: 啊，
1: 是他吗？是大小，好像是啊。你看看怎么不记听友的好呢？
0: 我真的是一个笨女人。
1: 哎呦。行吧啊，来看一下如意富贵妈说了，梁小只太辛苦了。我们
0: 都是两老只了。
1: 我们之前是两大只，后来太辛苦给我们累成两小只了啊。
0: 来看一下恩点说到了，说从来没关注，你还骄傲上了。
1: 这有啥骄傲的啊？从来没关注都刷到我们了，说明咱们缘分不浅，快点个关注吧啊。
0: 还有这个清风雨酒说，运城哪儿的烧烤好吃啊？
1: 哎呦，
0: 你这不拍家家脑门上了吗？
1: 你不行，这个好吃的地方啊，你得带着我才能带你去啊。
0: 你大概说说我听听，是不是真的好吃？
1: 人现在有好多那种就是那种叫野摊儿
0: 啊。
1: 就是
0: 我前两天看朋友圈有人发一个烧烤挺好吃的，我待会儿那个下了广播告诉你啊，直播的时候告诉你。
1: 对，一会儿我们那个广告段的时候给你细聊啊。
0: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到了，说在运城能不能听到黄河对岸的韩城人民广播电台？在韩城可以听到运城人民广播电台。
1: 秦晋友好一家亲，那些你先问一下啊，你在那个韩城的时候有没有收到韩城的那个频率啊？有的时候它城市它可能没有频率，
0: 对对，有的城市可能会没有啊。来，还有这位朋友 Gavin 说到了，说广告进的这么突然吗？
1: 啊，他说我们前一个段说新闻呢啊，就突然进广告了。来听一下念希发来了一段声音吧，来听一下。
2: 那我就很合理了。妈妈一周给我20块钱，我每周花10块钱，60块钱等到母亲节攒够100块钱给妈妈买礼物。
0: 你给妈妈也买了粉色的法拉利吗？
1: 他才八岁，他才八岁。
0: 以后给我们节目逆送的礼物不是粉色法拉利就

0: 说五一你们都去哪儿浪了？去了趟阿尔卑斯山，然后去了趟马尔代夫啊。
1: 勇往直前说男主播叫啥？佳佳。
0: 嗯。说八岁的时候采用二声调，有点东北风。你看过《让子弹飞》吗？啊，这八岁啊。
1: 玩梗呢，玩梗呢、
0: 啊、
1: 继续来刷新后台，关注一下各位的留言吧。我们节目有两种互动方式、嗯、第一种，您可以在微信当中来搜索运城广播，就可以来找到我们啦、
0: 嗯、
1: 第二种，您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找到我们的这个直播账号啊，
0: 对，
1: 23392000.23392000.就可以找到我们啦。
0: 是啊，来看一下 Nice 就说了哈，我就在韩城，我就在韩城，听得非常清楚，
1: 应该是听我们广播听得非常清楚。
0: 对啊、要不的话你也不跟我们互动不了啊。
1: 寒夜微凉说，许叔是不是天天都在那儿打卡？
0: 对，
1: 就怎么说呢，
0: 他摊子在那儿，
1: 他打卡的时间跟我们上班的时间是一致的。
0: 对、
1: 因为基本上我们不上班，可能学校也放假了。
0: 对、
1: 嗯、
0: 许叔上班的时间跟我们的上班时间一样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点刚好是学生下课的时间段。
1: 咱们说看来正规的主播是没有流量的呀。
0: 啊，
1: 有，
0: 有，
1: 是不大而已。
0: 对。还有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啊，第二薛啊，说你俩的颜值可以做电视台的主持，我们也就是电视台的主持啊。
1: 我的意思是可以就是做那个电视
0: 视频啊、
1: 嗯，
0: 要不我们直播呢？
1: 还有中国移动我不动说到了，说嗨，下班喽，
0: 下班快乐。
1: 来吧，也欢迎各位好朋友来搜索23392000.来找到我们吧。
2: 平时注入一滴水，南石拥有太平洋。中国太保寿险以做一家负责任的保险公司为使命，围绕客户需求，全力打造责任、智慧、温度的太保服务品牌。
3: 中药太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4: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3: 又能有啥诗意？
4: 云母平开珍珠连碧，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意郁，金缕支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3: 哎，有点意思。
4: 十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
3: 鸟，
4: 想人生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3: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4: 是啊。
3: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4: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3: 包我身上。
4: 赶紧把药喝了呗。
3: 嗨，
4: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5: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6: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5: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7: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9: FM 1019，
8: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不是，我觉得你是让大家社恐到下次不敢来。下次进直播之前都要想一想，万一再给我整个活呢？
1: 我跟大家说吧啊，其实有的时候呢，你是那么刷刷刷，就刷到这个直播间了啊。所以说，各位好朋友们，这早关注晚关注，早晚得关注啊。你们先关注，关注了之后，先让你们尴尬一次，你们慢慢就习惯了啊。
0: 慧茹说：好好好，我天天来。我是最不怕社恐了，我是社交悍匪。
1: 行啊，到时候让婷婷姐姐在你那儿报个班啊，好好的培训一下。婷婷现在啊，她天性还不像我这么解放呢。
0: 像我们社恐的人都是社交悍匪的玩具。
1: 我其实说实话啊，我在线下的时候也特别社恐。
0: 哎呦，
1: 但凡有听友见过我的话啊，平时我在街上走呢，在那走着走着，突然一个人跟我讲，哎，佳佳，我都恨不得找个地缝钻下去。
0: 没洗脸呢？
1: 这是洗脸呢？我找地缝呢？我这形容无实物表演呢？
0: 难道是面试呢？
1: 洗脸呢，洗脸呢啊！来吧，各位好朋友们啊，今天呢到这个点儿也要跟大家来聊聊话题了。虽然是周六啊，但是咱们得过出周五的那种氛围感啊。
0: 是的，
1: 俗话说得好，周五周五翩翩起舞啊。今天晚上啊，肯定是大家呢假期前最快乐的一个晚上啊，没有什么压力。今天晚上可能好多好朋友啊都去推杯换盏了。
0: 是的
1: 啊，在直播间啊，很多朋友都在约着喝酒的，要请客吃饭的啊。到时候你们把位置发过来，别光在那卖嘴啊！
0: 你们要是真敢发，大家还真敢去。
1: 这就是坏习惯呢！我跟你说，朋友们，你们就光在那卖嘴。你要但凡真的想请一个人吃饭啊，你就把时间地点直接发到我们的公屏上，说啊，比如说你们七点半下班啊，咱们7:50相聚某某某烧烤。合着后来我们去了，发现在刷碗呢啊！
0: 来吧，今天我们也跟大家来聊到一个小小的话题啊。其实人无完人嘛，就是再完美、再优秀的人，他的身上都会有一些优点，
1: 对，
0: 也会有一些缺点。
1: 嗯，
0: 今天我们想问问大家，现在如果可以改掉身上的一个坏习惯或者是缺点，你会改掉什么？
1: 嗯，让听友改掉光卖嘴的习惯啊，
0: 让听友改掉不互动的习惯啊，
1: 这确实是坏习惯啊，这十大罪之首啊，这个吃饭不给钱，收听不互动啊。
0: 看直播不点关注，还有看直播蹲门口的
1: 啊。其实说
0: 找你们去啊，
1: 都理解啊。很多朋友说开车的时候啊，确实互动留言不方便啊。也祝愿所有的听友们啊，今年呢都能坐在E300的后座上啊，前面雇一个司机啊。
0: 来看一下吧，有很多好朋友就已经开始互动了啊。寒夜微凉说改掉心软的坏习惯。
1: 心软，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把所有问题都让婷婷扛。
0: 我都不知道自己有什么缺点，一会儿再说吧。我先来说一说，我希望佳佳改掉什么样的。
1: 这像话吗？今天这话题是合着让你在这指桑骂槐呢？这自我剖析，自我剖析，你剖我身上干什么？
0: 咱们是一个组合嘛。
1: 啊，组合的坏习惯。
0: 剖析一下我们组合当中这个男主播的坏习惯。我希望佳能够改掉不谦虚的坏习惯。怎么啦？
1: 我不谦虚，我不谦虚，我要不谦虚，我都不和你当搭档啊！安大爷当年要跟我当搭档时，我都拒绝安大爷了。
0: 他还是不谦虚。
1: 安大爷，婷婷觉得我的闪光点过于耀眼了。
0: 你说这个男王挺奇怪的，你就是扑克牌里的 king。
1: 大家看看这发音就有方言音，那叫凯，老凯
0: 啊，老凯们。
1: K K K，
0: 怪不得你叫张泽凯呢。
1: 合着我要张扑克呀、啊、我。
0: 哎，
1: 那叫 King，
0: 你是老二就叫个扑克，你看咋样？
1: 这思绪多天马行空的啊！
0: 然后来看看大家都是怎么说的啊。半夜医生说到了说，在西安下班，无意听见了很多年前在运城听的广播，还是佳佳熟悉的声音。
1: 哎呦，还是熟悉的配方呢。
0: 我是新主播，肯定没听过我的声音。
1: 对，
0: 我刚来没多久，
1: 刚来没两天啊。
0: 还有来
1: 刚来就开始批评前辈，说前辈不谦虚啊。
0: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布洛芬说改性别啊
1: 啊。
0: 对自己的要求这么严苛吗？
1: 啊，那实在不行，你在网络上搜索那个网络武士武功绝学啊，什么宝典之类的啊。
0: 还有来看一下不忘初心黄会计说到了说改掉每天把手机拿在手里看手机的坏习惯。
1: 太坏了。
0: 晚上睡觉前刷抖音的坏习惯。
1: 太坏了。
0: 就跟大家说吧，就是我其实有一个好习惯是什么？就是。

0: 我特别容易入睡，就比如说我睡觉前我想刷一会儿抖音。
1: 知名的那个表演艺术家曾经说过，对，没心没肺的人睡眠质量都高。能不能弄原词儿？没心没肺的人睡眠质量都高啊。
0: 那说明我内心坦荡啊，我不做亏心事儿
1: 啊、哦哦。在梦里面算情啊，明天在节目里面怎么给佳佳挖个坑啊？
0: 恩、说多好啊，是吧？
1: 我在哪儿啊？没心没肺呀、啊。
0: 一起来说一说啊，你最想改掉自己的什么缺点呢？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一起来说一说啦。
2: 九品牌联盟汇聚运城好商家，服务全城好生活。我们以电台公信力为背书，以午间黄金时段为流量，以精准听众为客源，为联盟商家提供节目曝光、福利推广、线下活动、社群引流、到店转化全链路支持，让好品牌被更多人听见，让好服务被更多人选择。1019品牌联盟诚邀优质商家携手共赢，咨询热线23391000，23392000，23392000。1019主播培训班开班啦！只要你年满18周岁，怀揣一颗热爱主持的心，3个月专属打造，让你轻松驾驭各类主播岗位。招募热线23391000，23391000，立即了解。你的声音值得被听见，你的光芒终将被看见。未来的大主播，你准备好了吗？
3: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2: 一起来玩社区养成游戏吧！
4: 好啊，先建几座楼房。
2: 社区完成度10%。
4: 种点花草，多植树。
2: 完成度20%。
4: 让居民选择。

0: 75%，
1: 让孩子们交上朋友
0: 85%，
1: 让大爷大妈老有所乐
0: 95%，
1: 让爱充满社区的每个角落。
0: 社区完成度100%。
2: 一个文明的社区，不仅仅是一座建筑和设施，更是责任感、互助心、爱和友善的所在。
3: 全力帮办，
4: 全力帮办，
3: 快乐无限，
4: 快乐无限。
3: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
0: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3: 各位下班新月份。

0: 摊主当中，美食小吃、文创好物、潮玩饰品、网红饮品、本土特产都是可以去入驻的。
1: 嗯，
0: 官方流量加持，广电全程宣传，人流量爆棚，场地规范，氛围火爆，私家车呢就可以摆摊儿，轻松创业增收。
1: 嗯，
0: 即日起盛大开业了，想要抢占黄金摊位的朋友们，都可以来拨打1863459100018634591000，潮聚广电后备箱，烟火生意好兴旺。
1: 没错啊，感兴趣的朋友们都可以参与到这一次啊后备箱集市当中来。位置呢非常好啊，你想夏天嘛啊，本来白天的时间就比较漫长，
0: 没错，
1: 大家呢在晚上盐池边上散散步啊，溜达溜达啊，说不定啊在你摊前就消费消费啊，把自己的零散时间转换成经济效益啊。
0: 今天我们也跟大家来聊到一个小小的话题，问问大家啊，如果可以的话，现在可以改掉身上的一个坏习惯或者是缺点，你最想改掉什么？
1: 哎，
0: 我最想改掉什么呢？就我觉得我是这样的人啊，就是比如说，但凡我在学习或者是我在减肥，一旦有人打扰我，我就会去跟他玩。
1: 啊，
0: 所以我就特别想改掉这个自制力差的这个。
1: 前面铺垫那么多，别人一旦有人打扰你，我还以为你会立即很生气呢哈，你要改掉自己的坏情绪，你会跟他玩儿。
0: 所以我要改掉我这个自制力差的这个习惯。
1: 立马会跟他玩儿。
0: 你不是吗？
1: 我不知道为什么，脑海这个画面里面让我浮现出来，就是你上小学，你在那写作业，小朋友敲窗户，婷婷婷婷啊，咱们去活尿泥儿吧。婷婷说好啊，我最喜欢活尿泥了。
0: 你这比较古早了，你像现在属于什么情况？我朋友给我打电话问我，你中午吃了吗？没有啊，我在减肥。那走，咱们去吃东西吧。
1: 不是，还有个呢啊，谁请客呀？我请啊，走啊。谁请客呀？你啊，哎呀，我家有点事，我还有点工作要忙。
0: 我
1: 不是啊。来看一下嗨怎么说的啊？他说改掉什么？太多了，但是我知道要学习啊，怎么赞美别人。
0: 哎，我前段时间有看到，就是有一个博主在分享他的人生经验啊，但是仅限他，他是怎么说的？比如说举个例子啊，我特别讨厌佳佳。但是我不给佳佳甩脸子，我就一直夸他，
1: 捧杀我，
0: 就是在面上对他特别好，
1: 哎呦，
0: 但是我其实心里特别讨厌他。
1: 你看看啊，大家看到了吧？什么叫做人前人后、啊？
0: 然后这样的话，就是可能你特别讨厌的这个人，他就会越来越喜欢你，越来越喜欢你，你会突然有一天发现你好像也没有那么讨厌他。
1: 这叫 PUA 啊，这是啊。来看嗨说的啊，学习赞美别人，这个啊，我跟你说，这是在社会当中的为人处事之道。赞美这个东西啊，你可得学。
0: 赞美的话要脱口而出吗？
1: 对，你就比如说啊，你看到一个人很胖啊，他最近在减肥呢啊，你见到他你怎么夸赞他？
0: 你好瘦啊！
1: 这夸的太虚伪了啊！你要这么夸啊？
0: 怎么夸？
1: 你看看你，哟，真棒啊！你看那个胖的跟猪站起来似的，就感觉啊，人家有力。

0: 发现戴这个效果不好啊。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啊，许叔就说了，戒烟呐，一直都在戒烟的路上啊。许叔，你这也叫自制力差啊。
1: 影子说穿白色是因为婷婷瘦，敢穿白色。
0: 我也敢穿白色呀，明天我就穿白色。我主要是那个什么，直播间不方便，要不我高级的展示一下我八块腹肌。
1: 哦呦，浓缩成一块了。
0: 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陈外，他说了哈，改掉懒的习惯。懒，你这不叫坏习惯，你这是要能享福啊。有的时候你得辩证的来看。
1: 周周幸运周周石道文说，你最近圆润了不少，看起来就健康啊，就夸呢
0: 夸呢啊。那在现在这个大环境你还能胖起来真不容易啊，这有实力啊。啊，
1: 各位好朋友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如果可以的话，你最想改掉哪个坏习惯或者是缺点，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00。
2: 2019品牌联盟的品牌需要全媒体助力推广，欢迎加入我们。2019品牌联盟将提供全媒体品牌宣传，为您与听友架起直通桥梁，让您的品牌声量倍增，让广大听友收获真实惠。咨询热线23391000，23392000，23393000。
3: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4: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3: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4: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5: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
6: 怎么能不好好珍惜？
5: 熬夜游戏。来一根，来一根啊，来一根，来来来，来一根，来一根。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要帅。遇到女神，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7: 小哥哥，小哥哥，
5: 小哥哥，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8: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9: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北京时间晚上6点啦，妈妈说多吃饭才是好宝宝。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
1: 怎么回事？
0: 我好欢乐呀！

0: 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2: 各位下班新月份，欢迎来到1019下班星球。
3: 嗨，下班了，
4: 下

0: 来吧，也欢迎我们各位好朋友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00就可以来找到我们啦。
1: 没错啊，今天呢我们也是跟大家聊一个小小的话题啊，一起呢吾日三省吾身，今天呢来说说自己身上啊意识到的有什么坏习惯或者缺点呢，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分享。
0: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岁安说，我最想改掉的缺点是没脑子，因为说话太直白，经常得罪人。
1: 就有的时候这个缺点这个东西啊，你得辩证来看啊，有的时候从你这儿觉得你说话太直白了，容易得罪人，但有的时候别人看来你这人很真诚啊，有什么说什么，不弯弯绕啊。
0: 我以前也真的就觉得就是人要有情商，然后一定要照顾别人的情绪，后来发现别人的情绪是没有办法照顾的，就是你永远不知道你怎么了，你就把人家给得罪了
1: 啊，
0: 你就没有那个意思嘛，他非要说你有那个意思，他还说你那个什么情商不高。
1: 所以说各位好朋友们啊，
0: 就是已经很注意了，但是还是不行，那就做自己吧，
1: 还是少说话啊。
0: 人家说
1: 写下来，
0: 对，人家说你不对，你就说对不起，就给人道歉。
1: 这对不起，
0: 人家不高兴就不高兴了，对不起，我不是那个意思，你误解我了。
1: 刚外面人多啊，是哥不对。树先生啊，这是啊，来看一下橙汁麻麻怎么说的啊，我要改掉不自信的习惯。我对自己的审美眼光老很是质疑啊，你看这个老很质疑啊，很是质疑啊啊，即使自己呢千挑万选，也怕别人觉得不好看。你这不是不自信啊，你这就是太在乎别人的眼光了。
0: 就是怎么说呢，你像以前我买衣服的时候，就像女生应该都有可能会碰到这样的情况吧，在买衣服的时候两件衣服纠结，然后问朋友，然后问这个导购，甚至问就是不认识的这个陌生人，我穿哪个好看啊，我穿哪个好看呀、结果后来买回去之后发现还是觉得好像差点意思，那怎么才能好看，你买的多了，你每天都换不一样，它总有一件你穿着是好看的、而且每个人的眼光是不一样的，你像有的人他就喜欢简洁的，他觉得你穿这个真好看，有的人他就喜欢特别一点的花里胡哨的，他就觉得你这个好看，所以你就多买，咱穿的多了，
1: 换着不同的穿衣风格，
0: 就都好看了
1: 啊！时不时让追梦人呀、试试这个翠花裙呐、
0: 追梦人还是穿 polo 衫吧，
1: 没那么大码的。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这个。周周很幸福，说圆润不少，看起来很健康，
0: 应该是互动我们刚才那个话题、
1: 是啊、来看一下多宝驴还在点歌，说点歌啊，来首没那么简单啊，来首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谢谢。
0: 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
1: 你看还是人小小会搭配啊，一看就走在时尚前沿的，给人追梦人搭配了一身啊，上身呢咱们穿那个 polo 衫显商务，下身呢穿碎花裙显俏皮。
0: 这身一听就出片儿啊、
1: 而且那个脚上啊你也得搭配好啊、一只脚呢穿恨天高，一只脚呢穿人字拖，
0: 而且马上不是要端午节了嘛、再买几个小铃铛啊在脚上，
1: 当穿这一身啊去单位那个签到打卡的时候啊，立马就有嗡哇嗡哇嗡
0: 在自己的手里，不断的再去刺一下自己，然后问一下自己是不是这样的。
1: 对，而之前那不是伍佰那歌吗，要突然的自我，你要活得过于自我一点，听见你说朝阳起又落，
0: 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你就举个例子啊，就比如说你像我们学播音主持，
1: 对，
0: 我们都会考试的时候考一项内容叫即兴评述，
1: 对，
0: 老师会给你出一个题目，然后让你就是对围绕这个题目进行发挥，我们很羡慕很多人能够脱口而出，但其实都是就是自己
1: 积累，
0: 对，积累精心准备的，让你自己随机说，没有人能够说到，就是第一次说的时候，没有人能够说到让大家或让自己都觉得那么的完美
1: 啊，
0: 所以说在我们生活当中也是，碰到任何事情的时候，你当下的反应啊或者什么都不会有那么完美，
1: 对，
0: 你当下所做的那个事情就是最决定的最对的选择，
1: 是
0: 可能到后面会发现有点不一样，但这都是正常的，都是可以去理解的，
1: 对，
0: 然后不要一直反复。

0: 不得去内耗自己、
1: 嗯、
0: 事情过去了咱就让它过去，争取咱下次不要这样就好。
1: 没错啊，
2: 所以说各位好朋友们啊，我觉得真的是以前聊这个缺点啊问题的时候，大家总是又会提到内耗啊、
0: 嗯、
2: 其实内耗就是这个东西、
0: 嗯、
2: 你但凡想开点，你不钻牛角尖啊，你转一下注意力啊，都会让自己过得很幸福。
0: 是的，
3: 2019主播培训班开班啦！只要你年满18周岁，怀揣一颗热爱主持的心，3个月专属打造，让你轻松驾驭各类主播岗位。

0: 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1: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0: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2: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1: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3: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4: 对待家庭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5: 和这样的人过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哎，凑合着过吧。
4: 而积极的人会，
6: 幸福的家庭是经营出来的。
4: 对待家人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6: 如果不改变你就没救了。
4: 而积极的人会，
7: 改变别人不如先改变自己。
4: 对待孩子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6: 孩子，你将来啊要发大财做大官。
4: 而积极的人会，
7: 孩子，你要先学会做个好人。
4: 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才能读懂家的含义。
8: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0: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0: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今天呢，跟大家来聊聊自身啊发现的自己的缺点和坏习惯啊，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其实说实话，今天从后台啊，还是从我们的直播间啊，很多朋友都说自己这个自制力差啊，要么呢就是内耗。我觉得这两点啊，在今天这个投票排名还比较多的。
1: 你们对自己的要求太严格了。
0: 嗯嗯，而有的时候自制力差，你就说嘛，什么叫自制力差？
1: 嗯，
0: 比如说你给自己规定啊，每天跑5公里，
1: 嗯，
0: 你坚持下来很难。
1: 嗯，
0: 但是你给自己啊定一个目标，我每天啊他玩10个小时的手机啊，每天啊我吃10个超额的啊，每天我都把自己吃的饱饱的啊，
1: 老吃撑，
0: 哎，必须得给自己吃撑啊。那你说这也是一种自律，是不是啊？你不是所有人都能坚持到每天能玩10个小时手机的。
1: 就是我觉得你要说自律，
0: 嗯，
1: 长时间的自律真的挺难的。
0: 对，
1: 我们可以给自己设一个小的目标。
0: 嗯，
1: 你就比如说很多朋友说我减肥我坚持不下来。
0: 对，
1: 那你要坚持1个月，那确实挺难的。
0: 嗯，
1: 咱就跟自己，我第一次哈，我人生当中第一次减肥成功，那会儿我是从110好几减到96斤。
0: 哎，突然感觉今天这个话术不专业了啊。
1: 啊，减脂，
0: 不是平时在你开直播不能说那个词儿啊，不能说减，
1: 你开小黄车就没事儿啊。
0: 哦
1: 然后呢，我当时就想，我就每周给自己定一个目标，
0: 嗯，
1: 1周7天，我就跟自己说，
0: 哎，一天瘦10斤，
1: 2天就没人了，2天来连人带喝，1共6斤我就。我当时跟自己说，我这一周就是3斤，
0: 嗯，
1: 达成目标了，我就继续，达成目标我就不减了。
0: 啊，
1: 哎，结果周周都达目标，就是这么3斤下来。
0: 哦，
1: 然后到后面就是因为他就对自己的要求就更那什么点了。
0: 你其实不想坚持的话，不用给自己定3斤，你就定10斤啊。我这一周我瘦的10斤啊，发现坚持不了啊，发现没有达成目标，不减了。
1: 咱的目标不是成功吗？
0: 哦，是为了成功啊，我以为单纯是为了立人设呢。所以说各位好朋友们，生活当中啊，你觉得一个很大的目标，人都说了要拆成小目标，跟马拉松一样。
1: 嗯，
0: 你就比如说你想瘦10斤啊，你拆成10年计划啊，1年瘦1斤啊，高低到时候都完成了。
1: 瘦10斤也没什么效果了哈。来看一下我们这位朋友，
0: 嗯，
1: 他说我太老实了，
0: 嗯，
1: 完全不懂人情世故，
0: 嗯，
1: 会学也学不会
0: 啊。之前我记得我们大概聊，
1: 其实多多少少有点靠天赋。
0: 对对对，其实说实话哈，就有的时候我看到朋友在聊这个人情世故话题，我记得那会儿你好像是出差的时候，我跟大家聊这个缺点的时候，也有人在说这个太老实，不懂人情世故。我就说还是在社会上阅历浅。
1: 就怎么说呢？如果说你觉得你不懂人情世故
0: 啊，
1: 那就是可以先怎么做？

0: 就是先对周围的人好
1: 啊。
0: 嗯，就举个例子吧，你不知道什么是人情世故
1: 啊，
0: 那你路过看到的人能帮一把的，咱们就帮一把
1: 啊，行，日行一善嘛。
0: 对，然后你就能够感受到别人来自于你的善意，
1: 嗯，
0: 然后时间这么长了，我觉得慢慢慢慢。

0: 就会人情世故，我是这么感觉。
1: 哎，其实说实话啊，我觉得人情世故你是你在职场当中非常基础的一个经验，非常基础的一个经验啊。就比如说我跟大家举个例子啊，虽然很多人都说这个中国这个社会其实就是人情社会，哪怕乔丹来咱们中国都得弯腰给人递根烟啊，哪怕霍金来咱们中国打拼的话他都得站起来给人敬杯酒啊。
0: 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你对别人抱有善意，别人也会用这样的方式来回馈你。
1: 对，没事，你学一学。其实说实话啊，就是人情世故这方面啊，是为人处事一个基本的尊重。
0: 首先你不要排斥他，
1: 对，
0: 你不要觉得他就是人情世故。
1: 对，你不要觉得别人说这是拍马屁，其实说实话那就是从，就是比如说晚辈对长辈的一种尊敬啊。你这么理解的话，当然不是让大家都当那种舔狗啊拍马屁啊。其实说实话，你就比如说在过年的时候跟长辈啊敬个酒啊，这种很基本的这些礼仪是在我们这个就要么怎么叫礼仪之邦的。
0: 举个例子啊就比如说逢年过节的时候，我们在吃饭的时候会给长辈敬酒，
1: 哎，
0: 那这个叫什么叫礼仪。那如果说你给长辈敬酒，

0: 这就是个草台班子
1: 就是其实我跟大家分享一件我生活当中的事儿吧。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已经30多岁了，但是这个事情就是你很难想象，你跟一个30多岁的主持人说这个事，他居然会信。就是大家不要看我们是做这个工作的，其实我们每次上台之前也会有压力
0: 啊，
1: 尤其是比如说这个活动就是更隆重一些呀，就是
0: 在后台跑上5公里啊，做上100个俯卧撑啊，
1: 就是，会紧张。然后有一段时间不知道为什么，可能那段时间对自己要求特别严格，然后每次上台之前都会紧张。当时我朋友就跟我说，是说，哎，他说，我教你一个那个秘诀。如果紧张的话，你在你的手里画圈，画5个圈，然后再戳一下你的手心，你就不紧张了。然后我当时我还真试了，试了一次之后我还真不紧张了。我觉得就是自己给自己的一个心理暗示。
0: 对对对，其实就不管是玄学还是心理学啊，各种方面，它总会有一个心理的这个安慰的这个慰藉啊。
1: 就是怎么说呢？我记得我以前上学的时候，就是周围的老师啊，包括我的朋友啊，都说我胆子挺大的，说我上台挺自信、挺大方的。其实心里慌，特别慌。但是呢，我当时就是我的慌不能被别人看出来，
0: 对，
1: 我就开始装装。我不慌，就开始装着我不慌，然后你会发现装一装装一装，你就真不慌了。
0: 你其实说实话，我们是做主持人啊，就有的时候你看人那个，比如说你看别人拿话筒发言的时候，你就能看到那个话筒就是那个手抖的那个状态。我一般没吃饭
1: 的时候就是那样。
0: 紧张就紧张啊，归没吃饭的啊，就有的时候你看新人那种就紧张那种状态，手在那抖的啊，你就能明白这第一次上台。
1: 你就这么跟大家说吧，世界就是一个巨大的草台班子，没有什么可以紧张的。
0: 对。
2: 西晋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3: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4: 爸，你肯定不能。
5: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6: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2级原料0.7吨，
5: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7: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9: FM 1019，
8: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
1: 北京时间晚上6:30了，
2: 吃完饭散散步对身体好呢。
3: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梗王争霸赛哦，由主持人讲述故事开头，您来发挥创意，给出一个故事结尾。如果您创作的内容足够搞笑，您将荣登为今日梗王。
1: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啦啦啦啦啦啦。
2: 带各位好朋友们呢，一起来回顾一下昨天梗王争霸赛的参赛题目。昨天登上我们梗王宝座的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叫北玉啊。
3: 你等会儿，二狗说感觉傻子更开心。嗯，你说佳佳是吧？
2: 婷婷可开心了，我每天愁的事可多呢啊。
3: 我也是。
2: 哎，你愁啥呢？你天天。
3: 我愁的事那可太多了。
2: 婷婷愁的就是别人活的尿泥，为啥比她活得好啊？水，宝宝多喝热水，宝宝多喝白开水。
3: 他的女朋友呢，正在给自己剪指甲，
2: 嘎嘣嘎嘣嘎嘣。
3: 当时啊，就看这剪的是脚指甲吧，
2: 比较厚啊。
3: 北玉呢，就搁旁边看着。
2: 哎呦啊，弄啥呢？还嘎嘣嘎嘣的，这么脆，
3: 馋了。
2: 还吃薯片呢啊！
3: 你馋了你还、
2: 啊？也不帮他女朋友啊！
3: 当时啊，北玉的女朋友心想：
2: 这真是一根木头啊，搞桌子底板凳啊，搞塔塔揪塔儿揪都是塔揪啊，搞桌子底板凳都是木头啊，让我点化他一下。
3: 他女朋友说：
2: 怎么办呀，北玉宝宝，我左手拿指甲刀，很不熟练呢。
3: 这个时候，北玉想了想，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呢？
2: 哎啊，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呢？来看看入围到梗王王储的各位好朋友们，他们分别是，我们的老朋友啊，三个数的川，水喝够了，手就灵活啦。女朋友翻了个大白眼，没好气的怼道：我手笨是缺水，我看你脑子才缺水，喝你的白开水去吧。
3: 我严重怀疑佳佳借着梗王的名义说出自己想说的话，
2: 像话吗？
0: 2026年5月9号，颁发2026年5月8号梗王登基奖。你老一惊一乍啥呢？
3: 2026年5月8号获得梗王称号的是
2: 九，人是长长久久的九啊。在昨日梗王争霸赛环节，一众听友给出了不俗的造梗回复啊，有刘浩给出的右手是放假了吗？还左手亲自上岗，真是为难你了，左手啊干了右手该受的罪。唐丁丁白沙啊、给出的就是我们豆丁布丁给出的，
3: 停下。
4: 北玉说：我知道你不习惯，但是你先别不习惯，你右手拿不就行了吗？
2: 啊，对，他给右手剪指甲用右手拿啊，自己这练的这是什么手法啊，要剪右手的手指甲拿右手剪啊，拿啊。杨仔给出的啊，分手啊，我要找个能握紧指甲刀的，还等着给我剪呢。杨仔也行啊。北玉给出的，巧了，我左手也不会剪指甲，我要么说咱俩是一对呢。也有我们这位好朋友川给出的啊，那左手剪不了，你没右手吗？啊，双给出的啊，哎呀，拿指甲剪干啥？我一般都是用嘴直接就啃掉啦。
3: 怪不得人剪的时候你馋呢。
2: 但是都不及我们这位听友啊，九一看就是昨天啊认真听我们节目了，连人北玉的经典回复都回复出来了，宝宝多喝水，宝宝多喝热水，宝宝多喝白开水，因此登上梗王宝座，希望九再接再厉，再创新梗。
3: 恭喜九成为我们今天的梗王，来看一下九解锁了什么样的题目呢？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个故事啊，故事的开头我们给出，结尾交给大家，请大家来编写。如果您编写的结尾够新奇、够奇葩、够搞笑，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梗王喽。请听题。
2: 叮咚。
3: 九跟相处了十几年的好朋友吵架了。
2: 啊，你才长得像吴彦祖啊！
3: 他这样吵吗？
2: 你才长得像彭于晏呐、
3: 对方在大庭广众之下大声说。
2: 你鼻子长得真潮啊！
3: 于是九就特别生气，
2: 哎呦，
3: 跟他的好朋友冷战了一个星期，
2: 哎呦。
3: 后来九就发现呀、没有这个朋友也行，
2: 哎，
3: 也行，
2: 可有可无的存在吧，
3: 因为他还有别的好朋友
2: 哦。
3: 于是九、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呢？结尾交给大家，请我们各位好朋友来编写吧。如果您编写的结尾够新奇、够奇葩、够搞笑，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梗王啦。搜索运城广播找到我们的

0: 公众号就可以通过我们的后台造梗啦、
1: 哎、
0: 也欢迎各位好朋友来抖音当中来找到我们，我们已经开启了线上直播，在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0点儿、
1: 嗯、
0: 就可以找到我们啦。
1: 没错啊，再来回顾一下今天梗王争霸赛的参赛题目，
0: 请听听。
1: 叮咚，
0: 九，跟他相处了十几年的好朋友吵架啦。
1: 哎呀，你才长得帅，你才长得帅啊，你们全家都长得帅。
0: 对方呢在大庭广众下说，
1: 嗯，
0: 九的鼻子长得特别长。
1: 哎呀，长得真丑啊，
0: 真丑啊。结果呢，他俩
1: 像话吗？指我干啥？
0: 我指错了，他俩就冷战了一个星期。
1: 哎呦，
0: 后来九就发现、
1: 嗯、
0: 好像没有这个朋友吧。
1: 啊，没有这个朋友也行，
0: 也行、
1: 啊
0: 嗯、对生活没有产生什么太大的影响，
1: 可有可无的存在罢了。
0: 因为九他还有别的好朋友。
1: 哦，因为别的朋友他鼻子长得也丑啊。
0: 因为别的朋友不会说他的鼻子长得丑。
1: 哦，于是九、嗯、
0: 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呢？哎，这就是我们故事的开头啊。
1: 嗯，
0: 结尾呢交给我们各位好朋友，请您来为这个故事编写一个结尾。如果说您编写的结尾够奇葩、够搞笑、够出乎意料、够反转，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梗王喽。互动方式来搜索运城广播，找到我们就可以啦。当然了，也欢迎大家在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0点儿，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唠唠嗑啦。

0: 只要你年满18周岁，怀揣一颗热爱主持的心，3个月专属打造，让你轻松驾驭各类主播岗位。招募热线23391000，23392000，立即了解。你的声音值得被听见，你的光芒终将被看见。未来的大主播，你准备好了吗？
1: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2: 省吃俭用供你念书，你就是这样回报我们？这样回报
3: 我们？就没见过你这么笨的！你这么笨
0: 的！有的人一生都在被童年治愈，有的人却要用一生弥补童年的缺失。
3: 不要报考外地的学校。必须留在我的身边，留在我的
2: 身边。还要挑？你以为结婚是你一个人的事情吗？一个人的事
0: 情吗？我已上好发条，努力把自己的人生活成他们喜欢的模样。尊重他，倾听他，信任他，鼓励他。父母之爱，可温暖岁月，治愈一生。
4: 全力帮办，全力帮办。快乐无限，快乐无限。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梗王争霸赛哦，由主持人讲述故事开头，您来发挥创意，给出一个故事结尾。如果您创作的内容足够搞笑，您将荣登为今日梗王。
1: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个时候展示真正的技术了，一起进入到今天的
1: 梗王争霸赛。来吧，这个时间段啊，再带刚刚走进直播间的好朋友们，刚刚打开收音机的好朋友们，一起来回顾一下今天梗王争霸赛的参赛题目。今天登上我们梗王宝座的听友呢，叫做久，长长久久的久啊，久。

0: 你们是这样冷战的？
1: 大象啊，啊，
0: 放冰箱里冷战的？
1: 不是，我现在怀疑我怎么来解读啊？
0: 嗯，
1: 一方面呢，我能看到冰箱的话，我以为就是你的朋友也是大象啊，所以你们鼻子都长。第二个话，你要从冰箱里面，这个想法就有点暗黑了啊。
0: 来看一下 ，Lily 说到了说直播，想要看我们直播的朋友啊，
1: 嗯，
0: 赶紧给我们来捧个人场。今天不知道咋了，就可能佳佳今天没抓头发吧？
1: 像话吗？我抓头发了，你在直播间说减 F 了。
0: 哦，
1: 你在直播间说减 F 了，
0: 变宽了啊，变宽了啊，我撤回啊，我说变宽了。
1: 你还说没事，没挂小黄车不影响啊。
0: 快来给我们捧个人场，
1: 哎，
0: 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00.儿，
1: 嗯，
0: 或者您搜贼拉棒，拉呢是啦啦啦啦啦啦，我是卖报的小行家的拉啊，贼拉
1: 不是拉完了的拉啊，是夯爆了，一下次咱们改个名字叫贼夯棒啊，
0: 夯爆。
1: 来看一下凯瑞啊，造了什么梗，嗯，这个时候呢，我们的梗王九啊，在大庭广众下大声的说自己鼻子不丑，我感觉好无力啊。被别人说了丑之后，
0: 就跟我说佳佳佳佳，主持人说你才这样呢，啊，
1: 不是，我一般都是反弹，啊，
0: 就比如说我说佳佳一点都不谦虚，佳佳说我咋不谦虚，我咋不谦虚，你才不谦虚呢。
1: 不是，我就说我不谦虚吗？我要不谦虚的话就没有谦虚的人了啊。
0: 果然不谦虚
1: 啊。但是凯瑞你这个，我突然感觉到一种无力感啊，在大被别人说鼻子丑，在大庭广众下大声说自己鼻子不丑啊。
0: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
1: 嗯，
0: 超能力说到了说，这个时候呢，他的心态就是酒的心态爆炸了，
1: 嗯，
0: 挨个问，我鼻子真的很丑吗？
1: 内耗了，
0: 我鼻子真的很丑吗？
1: 嗯，
0: 之后得到了一致肯定的回答，
1: 嗯，
0: 是的，你这鼻子是有点丑，然后
1: 这些人也没情商啊，
0: 然后蒙着被子，
1: 嗯，
0: 捂着枕头哭了一宿，要不你发张自拍，我们看看到底长啥样？
1: 人家这像话吗？你这自己写的故事，人家那去哪看人家鼻子丑啊？不过说实话，我突然意识到，
0: 丑鼻子进我们直播间看佳佳就行了，
1: 像话吗？我鼻子这么俊郎啊，尤其我的三根啊，可挺拔了。
0: 笑迷糊了，
1: 你看看啊，主播上节目的时候还犯迷糊呢。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好朋友唐丁丁白沙怎么说的哈，啊，酒说冷战过后鼻子就小了，因为热胀冷缩。
0: 你知道他鼻子为啥大吗？
1: 嗯，
0: 老说谎，说谎就是鼻子会变大吗？
1: 我就说婷婷鼻子怎么大了呢？大家看婷婷一秒变脸啊，前一秒还黑，嗯。来看一下用心怎么说的啊？
0: 嗯，
1: 婷婷
0: 是佳佳说的，我什么时候说人家呢？
1: 哦，婷婷你这么说人家追梦人，
0: 这是佳佳说的，
1: 我都听不下去了啊！
0: 佳佳老说人家追梦人，嗯，像不倒我，
1: 像我吗？我可没说过啊！来看一下
0: 用心说的，
1: 用心说的，追梦人用心造你的谣啊！1729怎么说的？帅佳美婷晚上好，我在千里之外的大南京打卡签到了啊，
0: 嗯，
1: 正好赶上争霸赛，
0: 那就造个梗儿，
1: 嗯。
0: 继续来刷新后台，来看看豆丁布丁的声音，听一听吧。
2: 这时酒会说。

0: 色家园。
1: 1019品牌联盟诚邀您的加入。如果您正拼搏在创业路上，如果您的产品与服务质优价廉，如果您的品牌需要全媒体助力推广，欢迎加入我们。1019品牌联盟将提供全媒体品牌宣传，为您与亲友架起直通桥梁，让您的品牌声量倍增，让广大听友收获真实惠。咨询热线2339100，2339200，2339300。
2: 你了解功夫茶吗？
3: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2: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3: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4: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啦，忙碌一天，叔叔阿姨可以休息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动就爱上我的。
1: 过来呀，
2: 打鱼了，
3: 上网了，
0: 下班应该是快乐的，
4: 快乐的。
0: 人生漫长，下班路上烦恼暂且丢一旁。
5: 一天过去了哈，
0: 锁定收听1009，打开快乐接收器，
3: 持续接收快乐能量。
0: 我们下班了，
6: 准备好了吗？
4: 嗨嗨。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学霸靠你了。
1: 嗯，
0: 在学霸靠你了开始之前，还是要跟大家来公布一下，在我们昨天学霸靠你了环节答对五道题目，登录到学霸榜单的各位好朋友，他们分别是
1: 先不说一些春日暖阳的梗了嘛，人还造了一个梗啊，一会儿读吧。先把我们昨天那个学霸们先来说一下哈，是我们的老朋友，头像非常正能量的，享受每一天。今天学生放假啊，大家路过运城中学南门，都去他的烤肠摊上吃两根烤肠的啊，金樽酒仓老许许叔，
0: 材料可好了，我清肠真好吃
1: 啊。还有我们的老朋友，奔波在海州专线的海州专线，头像呢是哟，这是什么大？这是献血礼包吧？这是啊，乐园。还有我们的老朋友，运城人在北京的黄河。
0: 好了，接下来这时间呢要继续来跟各位分享五道题目，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后台把正确答案发送过来，五道题全部答对就

0: 机会成为我们的学霸喽。第一道题，
1: 第一题啊，
0: 以下哪个高铁座位是靠窗的座位？
1: 靠窗的座位哦。
0: 以下哪个高铁座位是靠窗的座位呢？是 F 位还是 E 位
1: ？A 啊 ，A 肯定靠窗，不用说我都知道 A。
0: 是 A 没有一个选项啊，是 F 位还是 E 位？这个题可难
1: 哦，
0: 没坐过高铁都不知道，
1: 是
0: 坐过也不一定知道，
1: 坐过也不一定知道，没
0: 坐过，
1: 没仔细留意过啊。以下哪个高铁座位是靠窗的座位啊？是 F 座还是 E 座呢？
0: 你坐过一等座吗？
1: 嗯，
0: 没坐过。
1: 一等座是啥呀？你坐过，你坐过啊？我当然知道了。一等座，我主要觉得那地方啊太挤，我一般都是坐商务座。
0: 啊，
1: 坐商务座更舒服一些。
0: 你坐过商务座？
1: 嗯，
0: 商务座里面
1: 常坐啊，就四个椅子啊。没吃过还没见过嘛啊！这每个那个跟你说高铁座位最后面那个，那就是商务座。
0: 以下哪个高铁座位是靠窗的座位？是 F 座还是 E 座？
1: 哎 ，F 座还是 E 座呢？按照那个

0: 当中，
1: 嗯，
0: 不包括什么？
1: 哎，
0: 是龙还是鹿呢？
1: 哎，是龙还是鹿呢？
0: 嗯，
1: 俗话说得好啊，天上龙肉，地下驴肉啊。一天天一天，天天一天，净想着吃啊。
0: 小狗想吃。
1: 来嘛啊，这第二道题也是送分题。据传呢，华佗发明的五禽戏，这五禽戏啊，就是模仿了五种动物。那模仿的动物当中不包括什么？不包括龙还是不包括鹿呢？送分题啊，接下来第三道题吧。嗯，大家都吃过藕吗？
0: 吃过。
1: 婷婷吃藕啊啊！
0: 家家都吃辣。
1: 莲藕，
0: 吃藕容易让搭档变丑。
1: 莲藕啊，从横切面的孔洞数上分为七孔的莲藕和九孔的莲藕两种。
0: 嗯，
1: 那么哪一种淀粉含量多，适合煲汤呢？
0: 是七孔还是九孔呢？
1: 嗯，
0: 这个我不太知道，但是我知道佳佳是九孔的，因为心眼子多。
1: 哎呦，我谢谢你夸我呀啊！
0: 佳佳不能煲汤啊，
1: 你能煲汤啊？
0: 莲藕从横切面的这个孔洞数目上分为七孔和九孔两种、
1: 嗯、
0: 那么哪一种的淀粉含量多，适合用来煲汤呢？
1: 哎、
0: 唐丁丁白沙答对喽。你们就记得佳佳不适合煲汤，因为她心眼子多。
1: 笑话吗？提醒的话你看看这弯弯绕，你直接提醒不行吗？啊，还拐那么多弯，七孔面积大。来吧啊，第三道题。莲藕呢，从横切面的孔洞数是分为七孔的和九孔的两种、
0: 嗯、
1: 那么哪一种七孔的淀粉含量多，适合煲汤，还是九孔的淀粉含量多，适合煲汤嘞、七孔啊还是九孔？七孔还是九孔？
0: 嗯，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后台把正确答案发送过来喽。
1: 嗯，
0: 五道题全部答对，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学霸喽。来
1: 吧，
0: 下一道题。
1: 第四题啊，估算题啊、嗯。我们常说啊，轻飘飘的一朵云，那么一朵云的质量大约是多少呢？
0: 嗯，
1: 是50万千克左右，还是5000克左右呢？
0: 哎，是多少呢？
1: 哦，这云呢、啊，其实就是很多这个小水滴啊，凝结成这个小冰晶，混合在天上啊、
0: 嗯。
1: 我们常说的轻飘飘的一朵云，那么一朵云的质量大约是多少？是50万千克左右。还是5000克左右，
0: 嗯，它也不是那么轻飘飘啊。
1: 嗯，
0: 我们常说的轻飘飘的一朵云，它看起来就是很轻盈啊。
1: 嗯，
0: 那么一朵云的质量大约是多少呢？
1: 嗯、
0: 是50万千克左右，还是5000克左右呢？
1: 谁出的题？这么为难我们听友啊？
0: 长知识的题。
1: 来吧，最后一道题。
0: 聪明题
1: 啊。这个女为悦己者容，
0: 这句话大家应该都有听过吧？
1: 对、
0: 嗯、
1: 出自春秋四大刺客当中的哪一位？是豫让还是荆轲？
0: 哎，
1: 女为悦己者容啊，是为知己者死。
0: 嗯，
1: 那这句话出自春秋四大刺客当中的哪一位？
0: 嗯，
1: 是豫让还是荆轲？
0: 哎，
1: 这道题啊，大家可能答错的会很多啊。
0: 还是有一些难度的啊。唐丁丁白沙说，豆丁和布丁是下半年就3年级了，
1: 嗯，
0: 现在是2年级啊，从幼儿园小班听节目到现在，
1: 要么说孩子聪明的啊、
0: 嗯、
1: 以后啊见到婷婷都说了，婷婷阿姨，我是听着你节目长大的。
0: 那可不真是吗？那可真的是。
1: 来吧，最后一道题，果然很多朋友都答错了啊、
0: 嗯、
1: 不是我们熟悉，它没有线地图啊。
0: 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最后一道题。女为悦己者容，这句话都有听过啊。
1: 嗯，
0: 这句话出自春秋四大刺客中的哪一位？
1: 嗯，
0: 是豫让，豫就是河南的那个缩写啊。
1: 嗯，
0: 是豫让还是荆轲呢？
1: 哎，是豫让还是荆轲呢？
0: 你看，一般我们提醒你这个字怎么写啊？懂了吧？
1: 行了，五道题全部分享给各位了啊！如果说您知道正确答案的话，抓紧时间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后台，五道题全部答对就可以成为我们今天学霸榜单中的一员喽。
0: 对，搜索运城广播，通过我们的后台直接来答题就可以了。当然了，我们的直播呢应该还会有最后的一小段时间，各位好朋友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00来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唠唠嗑啦。

0: 1019主播培训班开班啦！只要你年满18周岁，怀揣一颗热爱主持的心，3个月专属打造，让你轻松驾驭各类主播岗位。招募热线23391000、23392000，立即了解。你的声音值得被听见，你的光芒终将被看见。未来的大主播，你准备好了吗？
1: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

0: 你看看这流畅的线条和装饰。
1: 我们现在来到的展区就是芮城东庄遗址的彩陶展区。
2: 妈妈，你看这个陶瓷为什么是彩色的？
3: 因为这个彩陶啊，要先用红色和黑色的矿物原料和白色的陶土调制，形成美丽的图案，再经过900度的高温烧制，等到冷却就会变成彩色的陶瓷啦。
4: 东庄彩陶是探索蕴藏仰韶文化以及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重要象征。
5: 黄河泱泱，渭水汤汤，以陶成礼，与华相宜，华夏之源，天地酝酿，感受古中国，共赏新运城。
6: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文艺广播。
7: 南来的，北往的，
8: 动不动就爱上火的，
9: 过来呀！
10: 打鱼了，
11: 上网了，
12: 下班应该是快乐的，
13: 快乐的。
12: 人生漫长，下班路上烦恼暂且丢一旁。
14: 一天过去了哈，
12: 锁定收听。
15: 嗨，下班了。
16: 包括以下哪个呢？
17: 哎，
16: 正确答案是龙。
17: 龙啊，哪五种动物呢？虎、鹿、熊、猿、鸟啊，根据这五个动物的这个体态啊、动作啊，创作的五禽戏。
16: 是的，下一道题，莲藕。横切面孔东树木上分为7孔和9孔两种。那么哪一种的淀粉含量会多一些呢？
17: 哎，
16: 适合用来煲汤呢？正确答案是7孔。
17: 7孔的、
16: 对，因为7孔的莲藕呢是种植在水塘里的。花呢多是粉色，莲藕的外皮呢也是粉色。体型又大又粗，富含淀粉，水分少，糯而不脆。都用于榨取藕粉或者是熬汤。那么7孔的莲藕啊是种在水田里的，就是又称这个甜藕。外面的皮呢是雪白而且细嫩光滑，体型呢又长又细，适合清炒。从营养学来看啊，两者之间的区别不大，都有这个清热去火、补血益气、通便止泻、健脾开胃的功效。
17: 来啊、第四道题啊、估算题。我们常说啊，轻飘飘的一朵云啊，其实它并不轻。那么一朵云的质量大约是多少嘞？正确答案是50万千克左右啊。先要搞清楚什么是云。云呢就是大气当中的水蒸气啊，遇冷液化成的小水滴或凝华成的小冰晶所混合组成的漂浮在空中的可见聚合物。云的主要成分呢就是水蒸气啊，即气化的水。空气的平均密度是1.29千克每立方米，水蒸气的平均密度呢是0.5千克每立方米。一个典型的啊，积云大概的长度长宽高呢各是1000米，所以说按照0.5克每立方米的密度来计算，那整个积云的重量啊正好就是50万公斤呢。
16: 好，最后一道题，女为悦己者容，这句话出自春秋四大刺客当中的哪一位呢？正确答案是豫让。
17: 豫让啊、
16: 好啦，今天五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已经全部分享给各位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答对呢？稍后的时间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各位的答题情况，评选出我们的学霸，在我们下周学霸靠你了一开始来为大家公布我们的学霸榜单咯。每天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有很多朋友不仅爱点歌也喜欢唱歌。
17: 唱歌，
16: 如果说您爱唱歌想登台，2026因你而唱全民唱将全民歌手大赛火热报名啦！不限年龄，不限职业，不限唱法的平民舞台，专业的灯光，广电全程直播，唱响全民好声音，大奖好礼等你来！以歌会友，为爱而唱，也欢迎各位音乐爱好者勇敢来参赛。报名热线18634591000。
17: 没错啊，感兴趣的朋友们啊，这舞台已经搭好了，像我一样啊，爱唱歌的，唱歌好的，想要出道当爱豆的啊，都可以。

0: 是不想当爱豆
1: 啊，所以我不参赛嘛。我是说大家如果想当爱豆的啊，可以来试一试，说不定你就通过这个比赛就出道了呀。
0: 那个谁，追梦人不老说自己唱歌好吗？
1: 啊，
0: 广电大舞台优丹你就来
1: 啊。对啊，我们最重要是什么啊，不限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曲风啊。
0: 对，你想唱什么就想怎么唱就怎么唱
1: 啊，
0: 想唱就唱，要唱得响亮。
1: 行，到时候看看啊，追梦人到底是
0: 不是这块料，
1: 是追梦人还是梦追人啊，拉出来溜溜。
0: 好了，北京时间呢也来到了19:20，今天的嗨。

0: 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柔弱女友脱育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
1: 光哪儿美妙了？
2: No, 你们谁爱是光谁是光啊。
3: 你闪耀一下子，我晕眩一辈子，
1: 我差点失明一辈子。
4: 光怎么你们了？
0: 当我开车在路上，突然前面一道光，
2: 仿佛巨星来登场，
0: 突然背后一道光，双眼模糊寸断肠，
2: 然后就是
0: 光。
5: 正确使用远光灯，环道路原本美。

0: 是北京时间晚上7:30啦，我写完作业喽。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3: 我们逃避的不是课堂，而是失衡的关系和空心的迷茫。拒绝上学不是叛逆，是心灵在发出需要被看见的信号。
4: 成长不必内卷，让每颗空心都长出热爱，让每分抗拒都被温柔接住。
3: 我要走出困境，我要找到属于自己的光，让爱。

晚上好，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已经连续上了4天班的各位小伙伴，今天的心情怎么样呢？明天那至少可以休息1天啊，让我们稍稍喘口气。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袁芝，这里是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好的，那么节目一开始就看到我们的老朋友珊珊，她说了，芝姐晚上好，好久不见，很是想念。是的，珊珊，你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来参与互动了。她还说了，没有很多种，妈妈是最美的一种，祝你母亲节快乐。谢谢珊珊，哎呦，看到你我就已经很快乐了。好的，直播间里的3路热线电话已经为大家开通了，欢迎您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可以跟我们通过热线电话来聊聊天。那我们的号码是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另外呢，可以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对话框里面输入您想要分享的内容发送过来就可以了。珊珊说了，祝所有的听友们家里的母亲们阿姨们节日快乐。珊珊呀，也要祝你这位妈妈节日快乐呀，因为你也是一位非常辛苦啊，非常为孩子着想的妈妈。来看一下柳进强说，原汁美女晚上好，打卡打卡，欢迎老柳。好的，今天呢要跟大家汇报2件事儿啊，关于我在节目以外的

时间里自己在生活当中的一些感悟，和看到的听到的一些内容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那王宁主持人哈、他曾经采访了一位国师级别的老中医，这位老师叫柴松岩，今年90多岁了。他有一个视频我刚好刷到了，然后我就特意的关注了一下。他说如果说这个有一些年龄比较小的孩子，我们呢千万记得不要让他吃那种过于营养过剩的东西，尤其是鸽子，就是吃那个鸽子汤啊、鸽子肉啊什么的。他说为什么不让孩子吃鸽子呢？你看咱们很多普通家庭里面是吃不上鸽子的，但是呢对于有些家庭条件比较好的，那我们都知道鸽子特别补，哎，但是呢它并不适合小孩子吃。因为什么呢？因为鸽子吃多了会让

那么我的工资啊，我现在的这个生活现状啊，我的人际关系呀、然后呢还有我的这个生活方式，生活水平怎么样啊，我可能更多的是想的是这个。然后如果我们用孩子来做比喻，我觉得这样可能会更清楚一点。比如说一个小孩子，他考了一份卷子，他觉得很难，他觉得很难，可能他会想，我觉得这份卷子很难，是否是因为我自己不会的太多了，所以我觉得难啊、那么我是不是可以从下往上的思考说，哎，我哪道题不会，我把错题本给它登记上了，下次遇到同类型的题的时候，我可以避免我出现了这样的错误，或者是说我看一看我哪些知识点没有掌握，这道题呢可能在查漏补缺呀、什么的。那么还有一部分孩子，他可能遇到卷子比较难的时候，尤其是上了高中之后嘛，我也是听到别人说什么一模二模，事实上我自己不是很关心孩子的考试啊，就是他们经常会说一模多少分，二模多少分，有很多孩子考完之后呢就会觉得呀这个题好难啊，他就会觉得很崩溃，觉得考试真的让自己太难受了。那么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从上往下思考的这样的一种思维方式。你看，我们的人站在天地之间，我们人每天想的是什么？就是中间那点事儿，就是我们没有办法考虑地的事儿，也没办法考虑天的事儿，我们想的就是中间那点事儿，因为我们立在天地之间，我们想的就是我们自己的那点事儿。但是如果哈，你可以站在一个更高的一个阶层，更高的一个台阶，一个层次，去往下看，从上往下看问题的时候，是不是会有不一样的视角？前两天我就跟孩子聊天，就说到了这件事儿，啊，我就问孩子，我说你这次考卷特别难，但是我没有听到你像过去那样说，骂骂咧咧的说怎么出的这么难呀？哎，真是的，哎，你只是在陈述这次题有点难，不知道为什么会出这么难。他说，嗯，是这样的。然后我就问孩子，你说是什么让你发生了这样的变化？然后孩子就跟我说了一些，巴拉巴拉说了一些，他认为啊，是什么让他以前不会抱怨难，以前会抱怨卷子有点难，现在不抱怨了。那我就跟孩子说，我说那你有没有想过，老师为什么会把这次的卷子出得这么难？他的目的是什么？然后呢，孩子就想了半天，我刚开始跟他讨论的时候，我会说的比较大一些。我说，如果你是一个，就是领导者，你是一个地方的领导人，你想要把这个地方，让他经济也特别的繁荣，让他各方面都发展特别好，你会怎么去做？你会做哪些事情？你会怎么安排？但是呢，孩子可能一下子不能理解。那我就问他，老师为什么会出题这么难？那如果是从上往下来思考，假如你是老师的话，你为什么会把题出得这么难？然后后来他就想了，比较高精尖的领域去工作。那么你说也很普通的一个状态下，他能不能去搞科研，能不能去搞研发？那孩子说不行。那我说什么样的人才可以去搞研发？他说呢，当然是有能力的呀，当然是他自己有创造的呀，还有那种脑子比较灵活呀，或者是说知识储备比较多的人才可以去搞。我说那他怎么把这部分人筛选出来？他说那可能就是要通过考试啊。那然后我就问他，我说那你说老师为什么要在你们快要考试，就是快要期末考试的时候，会把这次的题出得这么难？然后孩子说，可能老师想要让那些可以在短时间内提高自己水平的孩子，然后及时的发现自己的漏在哪里，自己哪个部分是需要补上来的，所以他这次就会把考卷出得比较难，是为了在这样的一个条件下还可以有一些筛选或者有一些提炼，让一些有心的一些学生可以通过这次比较难的考试看到自己哪些方面是需要提高的。我说，当你站在一个出题老师的角色里面去考虑他出题的这个目标的时候，你还会认为他出得很难吗？那你还会觉得

0: 是在为难你吗？看到这份卷子的时候，那么有这么几种孩子，第一种就是哎呀这次题比较难，但是我看到了我哪些是不会的，我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去自我提高，我去查漏补缺，去赶紧把我不懂的那些知识点赶紧补上来，然后在重要的考试里面我希望我可以没有漏掉的东西，这是一种。第二种就是说这么难算了，我知道我补不上来，那我就放弃了，我只是去补我会做的。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骂骂咧咧的啊，怪这个老师怎么出题的啊，是怎么回事，怎么搞得这么难。然后我孩子笑笑说啊，大部分是第三种。我说你看啊，这就是不一样的对待学习的态度，就在这里体现出来了。所以我为什么想要把这个思考的方式想要分享给大家，当我们把关注点放在这道题，放在这个事儿本身上的时候，那我们可能看到的就是一个点，但是当我们从上往下思考，去思考一下一个老师他出这份卷子他的目的是什么，他出这道题他要测试你的是什么。假设一篇文言文，他给你出了这么一道文言文，他为什么要出这样的一篇文言文呢？是否是因为这个文言文里面所包含的那些古代汉语呀，那些字词呀，可能它里面的比例就会占到这个文言文知识的60%以上，所以他会给你出这篇文章。所以我们有时候做题啊，我们不是仅仅在做一道题，我们不是和题打交道，我们是和出题人打交道。所以从上往下的这种思考的方式，就是要让孩子看到出题人他考你这道题他在考你什么，他的目的是什么。那么这个时候你是在和出题人产生了链接和共鸣，你不再仅仅关注这道题它的难易程度，你更不会关注哎呀我怎么又没有做好呀，我怎么又考了这么点分呢，你不会再把这个关注点过于自恋地放在自己身上，而和出题人有了一种链接，有了一种共鸣。然后你看到这个卷子这道题，你就知道哦，原来他要考我的是这个点，他要考我的是那个点。所以这就是一种心智化的能力。那么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说，我们要跟孩子有一种就是当下的链接感，有一种活在当下的感觉，也有一种我和孩子有这种链接感。那么我们家长和孩子有链接感，他就会和出题的老师有链接感，他就会和当下的题目有链接感。但是呢，对于高中生来说呢，可能会真的是有一点点难度啊。但是是不是我们可以尝试一下，做不到也没关系，但是我们可以尝试着去做一下。
1: 当困住脚步，当疏离，拉远彼此的距离，让爱回家，为你解开心结，抚平不安，让每一颗漂泊的心找到回家的方向。
2: 109品牌联盟汇聚运城好商家，服务全城好生活。我们以电台公信力为背书，以5天黄金时段为流量，以精准听众为客源，为联盟商家提供节目曝光、福利推广、线下活动、社群引流、到店转化全链路支持，让好品牌被更多人听见，让好服务被更多人选择。109品牌联盟诚邀优质商家携手共赢，咨询热线23391000，23392000，23392000。
3: 109主播培训班开班啦！只要你年满18周岁，怀揣一颗热爱主持的心，3个月专属打造，让你轻松驾驭各类主播岗位。招募热线23391000，23392000，立即了解。你的声音值得被听见，你的光芒终将被看见。未来的大主播，你准备好了吗？
4: 劳动节开翻天，运城华夏。

0: 来五一露营摸鱼市集来了，啤酒烤肉时尚潮品一站式搞定，兰花营秘境打卡有礼，冰淇淋代金券拿到手软，网游音乐会萌宠套圈，五一假期就来华西奥莱，全场大牌小价尽情摸鱼，自在玩乐，不负美好时光。
1: 你不必独自扛着情绪的重量，也不必在困难中独自迷茫，让爱回家，倾听你的心声，读懂你的情绪，用声音温暖回家的路。
2: 好的，北京时间是9:47，欢迎大家持续守候，这里是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我是袁芝。好的，来看一下阳光大哥说，袁芝周六晚上好。晚上好呀阳光大哥，今天是不是又在路上忙呢？老柳就说了，今天晚上给我点播一首1000个伤心的理由。好的，1729说，芝姐晚上好呀。晚上好，大蓝鲸的1729，他说别人都在关注我飞得高不高，只有我妈关心我的翅膀硬不硬。你妈肯定说你翅膀硬了。他说妈妈辛苦了，点播一首《烛光里的妈妈》，谢谢，不客气。来，摇摇头没烦恼说，芝姐晚上好，打卡打卡。哎，你今天不是忙碌的一天啦？好的，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关于家庭教育中培养学霸的底层心理逻辑。这一次呢，我们聊的是关于厌学拒学这件事儿。从昨天晚上呢，我们就开始跟大家聊这件事儿了啊。当我们在思考厌学拒学的问题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带着一些辩证的观念，而辩证这个功能并不是孩子与生俱来的。比如说很多3到6岁的孩子，他们的心智状态就是他是好人就是绝对的好人，他是坏人就是绝对的坏人，这个坏人就没有好的一面了。那么有的孩子就会喜欢那种绝对好和绝对坏的那种电影啊，最后坏人都得到了惩罚，孩子们就会喜欢看这样的电影。那么因为3到6岁这个阶段，他们不会看到好中有坏，坏中有好，要等到青春期的后期，中后期才会慢慢的发展起来。那么青春期的孩子在面对很多事情时，一旦有一个不利因素出现，他们就会忘记所有的好的部分，或者说当有一些事情有那么一点点甜头，他们就又会忘记所有负面的部分。把好的坏的全部放在孩子眼前，让他看见，这是我们作为家长在孩子的青春期必须要完成的心智发展任务。所以说呢，如果孩子他在尤其是在厌学拒学的问题上，比如说当我们把孩子当成一个问题去解决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偏离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这个核心就是把孩子当成一个人去理解。我再重复一遍啊，当我们把孩子作为一个问题去解决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把他当成一个完整的人去理解他的多样性。所以呢，很多家长在碰到孩子拒学厌学的时候，就想着怎么把孩子塞回学校，并且把这个塞回学校这件事儿作为一个终点，那么厌学拒学问题是永远得不到解决的。我们需要通盘的去观察和思考，当孩子不愿意去学校的时候，他的生命中到底发生了什么。如果你的孩子已经处在了一个比较严重的厌学拒学的状态，或者已经好几个礼拜好几个月不去学校了，他其实是在给你一个机会。当一个孩子如果他压力非常大，如果你还是硬逼着他去学校，那这个时候他极端起来可能会发生更加严重的后果，而这个后果很多家长是承受不了的。我们可以想想看，一个孩子他正处在冲动的这个阶段，青春期很多孩子非常的冲动啊，他有那么多的积怨，拒绝去学校的时候呢，他就是在给自己和家长们一个机会，因为他也怕自己跑到学校里面做出很极端的事情。相比如果家长从学校接回的是孩子的尸体，如果他愿意待在家里面缓一缓，这都是在给我们一个机会去调整他周围的环境养育因素。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在用一种辩证的方式看待厌学拒学这件事儿。如果说有的家长会觉得特别焦虑，我的孩子这么长时间没去学校了，我特别焦虑， 啊，他怎么就开始请假了？我也特别担心他以后会天天请假。那这个时候呢，你就辩证的想，孩子只是想要静一静，缓一缓，比起在学校里面发生什么严重的后果。

后果，他在家里面好歹这个人是完完整整的，孩子是完完整整的在你面前的，是活蹦乱跳的，对吧？所以说我们谈到一个孩子在青春期他会处在心理学上说的一个分裂偏执的一个位置啊，那么从什么都是坏的到辩证整合，这个是每一个青春期孩子的必修课。如果你看到啊，我的孩子在青春期就没有叛逆过，这里之后有可能他就在面对你的时候就叛逆了。所以这里面呢，不单单是包括他对于外部世界是怎么看的，也包括他对于爸爸妈妈是怎么看的。那很多家长其实也是很委屈的，因为呢，很多青春期的父母真的是费尽心思，想要知道怎么跟孩子好好沟通，怎么好好的理解孩子，但是呢，还是会有吵不完的架，会有不断的冲突。那这个时候孩子是缺乏辩证思维的，我们要知道他是缺乏的，而这一部分的辩证思维是需要家长帮助他建立的。

当情绪像乱麻缠绕，当康复之路布满迷茫，当家庭遭遇危机风暴，当青少年叛逆让爱渐行渐远，当职场压力压得你喘不过气，别怕，总有人为你撑起心理晴空。让爱回家，节目专注情绪管理与精神障碍康复疏导，陪您探索内心与自我和解，为学校与家庭搭建桥梁，破解青少年成长和发展难题。定期组织青少年家庭互动沙龙，让陪伴升温，常年为企业员工提供减压疏导、情绪补查、个人心理支持，更有职场语言能力提升赋能，让专

0: 业心理服务，触达每一个需要的角落，心灵需要滋养，陪伴从不缺席。无论你是寻求自我疗愈，还是为家人团队寻找支持，让爱回家，每个工作日19:30都在你身边。关注我们，让每一份困惑都有回应，每一颗心灵都能向阳生长。
1: 1019品牌联盟诚邀您的加入。如果您正拼搏在创业路上，如果您的产品与服务质优价廉，如果您的品牌需要全媒体助力推广，欢迎加入我们。1019品牌联盟将提供全媒体品牌宣传，为您与听友架起直通桥梁，让您的品牌声量倍增，让广大听友收获真实惠。咨询热线2339100，2339200，2339300。
2: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0: 关灯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用心守护每一份亲情，用爱温暖每一个心灵。你的人生路有我在身边，让爱回家。
1: 好的，欢迎大家持续守候，这里是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袁芝。好的，最近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大家在傍晚时分是不是都相约三五好友一起去吃好吃的了？哎，我们看到就是这个时候去奥莱的小伙伴是不是还挺多的呢？来看后台的互动，摇摇头没烦恼说，刚忙完回家啊，今天对你来说也是忙碌的一天了，明天你能不能休息呢？好的，我们接着刚才的话题继续跟大家聊一聊啊，关于辩证思维的这些事儿啊。孩子的辩证思维是需要父母帮助他建立的，比如说他觉得你今天有一句话没有说对啊，那你对我所有的好我就全部忘记了。那么当孩子平静下来的时候，你再去告诉孩子说啊，可能也会慢慢的被他内化到自己的心里面去辩证的看待了。他自己慢慢的也可以看到，也许我的数学并不好，但是我的体育很好啊，也许我的文化学科什么的不太好，但是我在学校里有很多朋友啊，或许我在学校里面朋友很少，但是我很喜欢学数学。当一个孩子能够把这部分分裂偏执的我是全好全坏的部分慢慢整合到好中有坏，坏中有好的状态，他在高压环境下也更有可能好好的待着啊，就不会说啊，我不去了呀，你给我请上几天假呀，我要在家里面休学呀什么的。但是很多家庭当中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如果一个家长每天都说，哎呀，我都对你这么好了，你还不知足，这个其实是我们成年人自己没有整合好，没有把好

坏整合在一起。因为无论我们有多好的意图，我们都不是完美的人。哪怕说我们很多人，比如说作为一个心理咨询师，我在对待自己孩子的时候也一定会有我的局限性。真实才是亲密关系的基础。要是我每天像教科书那样跟孩子讲话，那希望你可以告诉我你的需求是什么，类似于这样的沟通啊。但是如果说孩子告诉你说啊，我想我的需求是什么什么什么，然后你劈头盖脸的给孩子说一顿，那可不行啊。那前面的你的这些铺垫，在孩子看来你在诱惑他，你在钓鱼执法，你想要诱惑他，然后就是为了把他骂一顿。那当然，如果孩子的要求超出了你的能力范围，你可以跟孩子说，哎，这件事情超出了我的能力了，但是呢，我还是很想要满足你，那你能不能再调整一下，放低一些你的要求呢？那么这样的沟通是能让孩子在权力的无意识中拥有一些自主的能动性，让他感觉不一定爸爸妈妈总是对的，他们也有他们的局限性。而当我们能够接受自身局限性的时候，孩子也能把这部分变成自己的东西，他也能接受自己的局限了。当孩子厌学拒学的时候，我们就需要用一种整合辩证的方式，在养育中更好地去支持他。所以爸爸妈妈的这个人格基础啊，是他的是否是健全的，真的是会影响到我们养育孩子，我们的孩子他的人格基础是什么样子的。所以呢，当你看到你的孩子怎么看都不顺眼的时候，那你得先照照镜子，看看这些地方是不是也是你自己的一部分。红桃 K 说，晚上好呀，亲爱的芝姐。晚上好，红桃 K。沟通的过程当中，或者在生活当中，他们有一个习惯，就是他们总是盯着孩子焦虑什么，不开心什么，今天怎么了。比如说孩子今天说，哎呀，我没有考好，妈，家长就一下子就着急了啊，那可怎么办呀，我要赶紧帮你解决呀，你没有考好，那你有什么问题呀，我赶紧给你弄一弄呀。或者是孩子说，我今天心情不好，哎呀，你怎么心情不好了，我得赶紧把你心情弄得好起来。看似家长是在帮助孩子，事实上在这个帮助的背后有一个潜台词，就是我不允许你心情不好，你每天都必须给我开开心心的，要不然我就来把你当成问题要解决一下子的。所以说我们千万不要天天盯着孩子，不要谈他在焦虑什么，我们要多谈一谈他需要的是什么。比如孩子跟你讲，我最近压力真的太大了，想跟学校请几天假，那么家长可能在这个点上就会非常焦虑，就会猜想，哎，我要是给你请了几天假，是不是未来你还有更多的假要请，那会不会就发展到一天学校都不去了。在这解决问题没有办法帮助到孩子，我们也观察到孩子可能自己也没有办法帮助到自己的时候，我们先不提，先让子弹飞一会儿，是吧？先让孩子自己闷一闷，先让孩子自己想一想，先让孩子学会和自己的情绪待在一起。

0: 我无法轻易推开，我无法随便走开，感情中专心的人容易。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3: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4: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3: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5: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4: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6: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7: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8: 谁？是谁？
7: 你往下看，往下看，
8: 往下看。
7: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8: 哦，你说的。

0: 美美的
1: 2019主播培训班开班啦！只要你年满18周岁，怀揣一颗热爱主持的心，3个月专属打造，让你轻松驾驭各类主播岗位。招募热线23391000、23392000，立即了解。你的声音值得被听见，你的光芒终将被看见。未来的大主播，你准备好了吗？
2: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倾听人间烟火里的温情，诉说平淡日子里的感动，让爱回家，每一次聆听都是新的抵达。
1: 好的，朋友们，欢迎您持续守候，这里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袁芝。现在呢，我们直播间里的热线电话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继续为大家开通，也欢迎大家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对话框里面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您此时此刻想说的话。红桃 K 就说了，我要保密，就像你对我保密一样。好家伙，报复心还挺强的呢。这么记仇啊，就这还惦记我那5000万。千万要保密，千万要记仇。那么我们可能不要去指出他们在焦虑什么，也不要对他们的焦虑进行任何的猜测，但是呢，你可以描述孩子的需求。你可以跟孩子说，最近压力挺大的，你想请假是因为想在家休息一天，对不对呀？或者说是因为想在家里安静一下，对不对呀？这个就是描述他的需求。在这里的辩证啊，就是我们在好和坏之间找到一个中间点。哎，也不能说请假就不好或者很好，也不能说呢这个去学校就很好或者不好。在这里呢，我们找一个中间点。

我们需要把握好在多大程度上去认同孩子。孩子说压力很大，我们可以听啊，但是不要急着反驳。哎，但是你也不用百分之百的觉得孩子说的一定都是对的。比如说孩子说压力很大，我怎么怎么难，怎么怎么不容易，我们千万不要说哎，大家都是这么过来的啊，就你一个人压力大吗？大家压力都不大吗？哎呀，作为家长我真的特别能够理解。比如说我的孩子成天说他困，说他困得不行困得不行，因为他都是自己上下学的，我也就没有关注过这个问题。我就在想是不是，但是我没说出来，我就在想是不是就我孩子困呢，就他瞌睡多。哎呀，你说这个家长，你说有时候傻的时候得多傻呢。然后我就开始早上五点多钟送他的时候，我发现很多孩子在路上都是半眯着眼睛走路的。所以我在这一刻我终于知道了，我你看那么简单的问题，他每天才睡六七个小时，其他时间都在上课，那一个成年人都受不了，还别说一个

哎，那十头牛都拉不回来的。所以我们千万要记得哈，要去看到一些真实的情况，不是说孩子说的全对，但是呢也不是全错的。因为什么呢？青春期的孩子，他们的心智经常会非常的分裂，可能他今天觉得讨厌去学校，同时呢他就忘记了学校里可能有那么个把老师啊，我也是喜欢的。比如说我可能很喜欢体育课，我也很喜欢科学课啊，但是一旦我今天跟同学吵架了，我就觉得学校一无是处，真讨厌。那么当你听到孩子讲这些的时候，千万不要把自己给搅进去，要让孩子讲完，但同时呢找到一个中间点，我们可以帮助孩子学会一个功能，叫做健康的分裂。那么什么叫健康的分裂呢？就是说我们有情感并不等同于行动。有些人你讨厌他，比如说你在路上开车的时候，你发现前面那个人怎么就突然就变道了，就是这个时候你就想就是踹他一脚，是不是？但是你不会说真的就是下去把他揍一顿。我能容忍我自己对他的愤怒，但是我不会去伤害他。同样的啊，一个孩子慢慢可以发展出一种健康分裂功能，就是我接受我讨厌一样东西，但是我可以不以牺牲自己的发展为代价。我讨厌学校，可是我依旧可以去学校。我们当然希望一个孩子喜欢学校而且去学校了，这是一个很整合的状态。但是如果没得选的话，那么能不能我们帮助孩子发展出这部分的健康的分裂呢？哎，这个是非常考验父母的养育能力的，说实在的也不是那么的容易啊。健康分裂还包括哎，我们去学校混一混也可以啊，能够混下来也是一种本领。如果孩子处在一个厌学拒学的边缘，还没有完全发展到不去学校的程度，但是你很担心他未来可能有一天会那样的，那么你能做的一件事情就叫做帮助孩子建立苦中作乐的功能。苦中作乐也是一种辩证的功能。比如说，我承认你的学校整体有很多令人感觉不理想的部分，你有很多原因不想去学校，但是我们也可以看一看，比如说去学校的路上，你早饭想吃点什么，爸爸妈妈帮你准备一些好吃的，或者放学之后，我们可以带你去学校旁边的冰激凌店，去吃一串里脊肉，或者再要一个冰激凌。他说哎，就是因为之前有一个孩子，他就在分享自己的事情的时候就说自己特别不太想去学校，但是呢因为有这样的好吃的，哎，虽然听上去非常低级，但是对那个时候的他来说，这个就是支撑他在学校里面过完一天的很重要的一个动力。但是你看，很多家长不让孩子买学校门口的好吃的，事实上如果说孩子已经开始不想去学校了，我们也可以尝试着陪着他去买点好吃的，不管是上学还是放学的时候提前给孩子准备好。当然呢现在孩子零花钱是比较方便的，很多孩子叫外卖啊，这些里脊肉啊冰激凌搞不定他们了。但是呢对于一个孩子来讲，去学校这样一个高压的环境，怎么样能够让他在这个苦里面找到一点点的乐，这个也是我们家长可以去思考的。那么千万要切记，不要所谓的道德绑架。比如说你一定要努力，这是我们的传统美德，你千万不要放弃，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孩子心里已经很苦了，如果你再这么说的话，就是把他往绝路上推呢。那么对于已经在家里面待了一段时间的孩子，回到学校绝对不是一个终点。因为当一个青春期的孩子在家里已经待了超过几个礼拜的时候，不管是在学业上还是在人际交往上，他重归学校的时候他都是会有压力的。而作为老师或者家长，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如何搭好最后一公里，让孩子可以衔接回主流的教育环境。最后一公里甚至于可以细致到孩子刚刚回归学校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允许他有选择的做作业，完成作业的60%行不行呀？哎，或者是40%的作业是选做的，是可以不做的。包括在考试的时候，别的孩子可能100分是满分，那么对于一个很久没有去过学校的孩子来说，我们能不能给他设定70分是满分呢？一些孩子如果在学校里面压力很大，他觉得自己又想逃回家的时候，有没有一个图书馆的老师或者心理咨询室的老师，任何一个孩子想要聊一聊的时候呢，都能找到的老师，成为他的
情感支柱的

这种情况，我们家长是不是可以为孩子做这最后一公里的努力呢？当然呢，对于养育者来说，我们也需要做到健康的分离。一些厌学拒学的孩子家庭，我们在和他们工作的时候呢，就会发现啊，虽然父母表面很着急，但是呢，有一些父母啊，有一方是没有做好准备，让孩子真的长大成人朝前走的。也就是说，有的爸爸妈妈其实是担心孩子离开

助孩子能够更好的朝前发展，请一定要在任何时候先要帮助自己，帮助我们家长自己，然后再帮助孩子去发展出一部分辩证的养育能力来。

0: 好的，关于厌学拒学这个部分，那么我们用两期节目就已经跟大家报告完毕了。红桃可以说，好吧，其实我的职业是等待者，等着芝姐给我分5000万。我刚才不是都给你分了2000万了吗？还有3000万，等我想一想，等你下次再整出什么幺蛾子的时候，我再把那3000万给你。珊珊说了，点一首《例外的偏爱》。好的，那么今天的《让爱回家》到这里就暂告一个段落了，感谢各位朋友们的收听、互动和支持。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3: 请问什么人平时和普通人一样，就在我们身旁，可一旦需要帮助时，他就会变身出现，并且变身后衣服上还有大片的红色。奥特曼，超人，不对，是志愿者。脱下那抹红色，他们是和我们一样的平常人，穿上之后，他们就是带来希望的光。不论是生活中的困难事，还是城市里的大事小情，他们日复一日，他们聚少成多，贡献自己的力量。像
4: 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
5: 美妙了。
6: No, 你们谁爱是光谁是光啊。
7: 你想要一下子，我应选一辈子，
5: 我差点失明一辈子。
3: 光，怎么你们了？
4: 当我开车在路上，突然前面一道光，
6: 仿佛巨星来登场，
4: 突然背后一道光，双眼模糊寸断肠，
6: 然后就是光。
8: 正确使用远光灯，还道路原本美丽的模样。
9: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0: FM 1019
9: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长胖啦，应该不会还没有回家吧。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3: 好的，半点报时之后，欢迎大家持续守候，这里是一零一九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接下来是点播歌曲的时间，我们这个时间段呢安排了三首歌曲，分别是柳进强点播的《一千个伤心的理由》，一七二九点播的《烛光里的妈妈》，以及珊珊点播的《例外的偏爱》。阳光大哥说了，红桃 K 今天晚上收获满满，是的，他收获了2000万。欢迎大家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可以在后台对话框里面输入您想要听到的歌曲名，发送过来就可以帮您安排了。

0: 好的，我们来看到耿家爱里啊，这个520耿家爱里1314，哎呦喂，这个晒的幸福啊，真的是满屏都是了。耿家爱里说点歌是这样的，你把你刚才发点歌这两个字的，你就按照发点歌这两个字的这种方式啊，你再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名发送过来就可以了。
1: 9品牌联盟，汇聚运城好商家，服务全城好生活。我们以电台公信力为背书，以5000黄金时段为流量，以精准听众为客源，为联盟商家提供节目曝光、福利推广、线下活动、社群引流、到店转化全链路支持，让好品牌被更多人听见，让好服务被更多人选择。1019品牌联盟诚邀优质商家携手共赢，咨询热线2339100，2339200，2339300。
2: 1019主播培训班开班啦！只要你年满18周岁，怀揣一颗热爱主持的心，3个月专属打造，让你轻松驾驭各类主播岗位。招募热线2339100，2339200，立即了解。你的声音值得被听见，你的光芒终将被看见。未来的大主播，你准备好了吗？
3: 是的，甲方的要求确实苛刻。没错，对手的竞争有些凶猛，的确市场的拓展

0: 必须多点努力。这一切可能都需要用我们不太愿意听到的两个字来解决，那就是加班。其实这两个字能够被理解，但之所以让人谈之色变，并不简单是因为要付出更多时间的劳动，而是这劳动是否被尊重，能否有所得。尊重每一分劳动，每一分劳动才能带来收获。
1: 全力帮办，
2: 全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2: 快乐无限。
1: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好嘞，这个时间段我们安排了三首歌，一首是刚刚听到的妈妈，还有这一首是妈妈是女儿，以及妈妈我爱你。明天就是母亲节了，祝愿各位妈妈们节日快乐，要好好

0: 1019品牌联盟诚邀您的加入。如果您正拼搏在创业路上，如果您的产品与服务质优价廉，如果您的品牌需要全媒体助力推广，欢迎加入我们。1019品牌联盟将提供全媒体品牌宣传，为您与亲友架起直通桥梁，让您的品牌声量倍增，让广大听友收获真实惠。咨询热线2339100，2339200，2339300。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

0: 6或各大营业厅。
1: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2: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3: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4: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1: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5: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联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6: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0: 是北京时间晚上九点啦，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开车在车道减少的路段或路口到底该怎么选择，这是一道摆在所有司机面前的选择题。
1: 当然是做彪悍的强者，要展现出六亲不认的态度，坚决不能让。
2: 耐心一点，别着急，要相信那个会让你的有缘人一定会出现，安全第一。
1: 哪有那么多时间，等迟到了怎么办？
2: 要是出了事故，耽误的时间更多。
1: 不能让。
2: 能让。
1: 不能让。
2: 能让。
1: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2: 能能能能。
0: 哎，别争了，正确做法是这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在车道减少的路段路口，或者在没有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或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遇到停车排队等候或者缓慢行驶时，机动车应当依次交替通行，拉链式通行，省心高效，你我的最佳选择。
3: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
4: 美妙了。
5: No, no no no no no， 你们谁爱是光谁是光啊？
6: 你闪耀一下子，我晕眩一辈子，
4: 我差点失明一辈子。
7: 光，怎么你们了？
8: 当我开车在路上，突然前面一道光，
9: 仿佛巨星来登场，
8: 突然。

0: 寸断肠，
1: 然后就是
2: 正确使用远光灯，还道路原本美丽的模样。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30了，睡觉前洗个澡好舒服呀。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30了，睡觉前洗个澡好舒服呀。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好舒服呀。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1019主播培训班开班啦！只要你年满18周岁，怀揣一颗热爱主持的心，3个月专属打造，让你轻松驾驭各类主播岗位。招募热线23391000、23392000，立即了解。你的声音值得被听见，你的光芒终将被看见。未来的大主播，你准备好了吗？
1: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

0: 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
1: 全程好生活，我们以电台公信力为背书，以五天黄金时段为流量，以精准听众为客源，为联盟商家提供节目曝光、福利推广、线下活动、社群引流、到店转化全链路支持，让好品牌被更多人听见，让好服务被更多人选择。1019品牌联盟诚邀优质商家携手共赢，咨询热线2339100，2339200，2339300。
2: 是的，甲方的要求确实苛刻。没错，对手的竞争有些凶猛。的确，市场的拓展必须多点努力。这一切可能都需要用我们不太愿意听到的两个字来解决，那就是加班。其实这两个字能够被理解，但之所以让人谈之色变，并不简单是因为要付出更多时间的劳动，而是这劳动是否被尊重，能否有所得。尊重每一分劳动，每一分劳动才能带来收获。
0: 全力帮办，
3: 全力帮办，
0: 快乐无限，
3: 快乐无限。
0: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2019品牌联盟诚邀您的加入。如果您正拼搏在创业路上，如果您的产品与服务质优价廉，如果您的品牌需要全媒体助力推广，欢迎加入我们。2019品牌联盟将提供全媒体品牌宣传，为您与听友架起直通桥梁，让您的品牌声量倍增，让广大听友收获真实惠。咨询热线2339

0: 1-00-2339-200-2339-300。
1: 你了解功夫茶吗？
2: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1: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2: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3: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连管野外用火。

0: 1019主播培训班开班啦！只要你年满18周岁，怀揣一颗热爱主持的心，3个月专属打造，让你轻松驾驭各类主播岗位。招募热线23391000、23392000，立即了解。你的声音值得被听见，你的光芒终将被看见。未来的大主播，你准备好了吗？
1: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2: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3: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3: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4: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5: 谁？是谁？
4: 你往下看，往下看，
5: 往下看。
4: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5: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4: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5: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4: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6: 问问自己吗？
7: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8: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一双眼睛通常安全保障，所以不论你在工作中的哪个环节，请不要放松对安全的关注。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
1: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

0: 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
1: 光哪儿美妙了？你是光，你是光。 No, no, no, no, no, 你们谁爱是光谁是光啊。
2: 差点失明一辈子。
0: 850公斤，
3: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4: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30啦，宝宝要上床睡觉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都闪闪发光，不用向前。我不舍，但我很幸运，只愿。

0: 1019品牌联盟，汇聚运城好商家，服务全城好生活。我们以电台公信力为背书，以5000黄金时段为流量，以精准听众为客源，为联盟商家提供节目曝光、福利推广、线下活动、社群引流、到店转化全链路支持，让好品牌被更多人听见，让好服务被更多人选择。1019品牌联盟诚邀优质商家携手共赢，咨询热线2339100，2339200，2339300。1019主播培训班开班啦！只要你年满18周岁，怀揣一颗热爱主持的心，3个月专属打造，让你轻松驾驭各类主播岗位。招募热线2339100，2339200，立即了解。你的声音值得被听见，你的光芒终将被看见。未来的大主播，你准备好了吗？
1: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2: 来吃水果了，
3: 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4: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5: 是的，甲方的要求确实苛刻，没错，对手的竞争有些凶猛，的确市场的拓展必须多点努力，这一切可能都需要用我们不太愿意听到的两个字来解决，那就是加班。其实这两个字能够被理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啦，不要熬夜啦，快点睡觉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1019主播培训班开班啦！只要你年满18周岁，怀揣一颗热爱主持的心，3个月专属打造，让你轻松驾驭各类主播岗位。招募热线23391000、23392000，立即了解。你的声音值得被听见，你的光芒终将被看见。未来的大主播，你准备好了吗？
1: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
2: 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被尊重，能否有所得？尊重每一分劳动，每一分劳动才能带来收获。
5: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你好，我是一个灭火器，记不清这是他们第几次换地方藏我了。
1: 就放这儿吧，算了，还是放这儿吧。
2: 我是消防栓，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但我依然能被藏起来。
3: 来来来，把这个柜子摆到这儿。
2: 哎呀，
4: 我是应急逃生门，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也不能被藏起来，但是我背后能藏东西啊。哎，你看这堆的，我都打不开了。
5: 每一项消防器材及设施都能在紧急时刻发挥重要作用，请不要让它们藏起来。
6: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
7: 光哪儿美妙了？
8: No, 你们谁爱是光谁是光啊。
9: 你想要一下子，我应选一辈子，
7: 我差点失明一辈子。
0: 光怎么你们了？
6: 当我开车在路上，突然前面一道光，
8: 仿佛巨星来登场，
6: 突然背后一道光，双眼模糊寸断肠，
8: 然后就是光。
10: 正确使用远光灯，环道路原本美丽的模样。
11: 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间，晚上11点半了，你还没睡觉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1019品牌联盟，汇聚运城好商家，服务全城好生活。我们以电台公信力为背书，以5天黄金时段为流量，以精准听众为客源，为联盟商家提供节目曝光、福利推广、线下活动、社群引流、到店转化全链路支持，让好品牌被更多人听见，让好服务被更多人选择。1019品牌联盟诚邀优质商家携手共赢，咨询热线2339100，2339200，2339300。1019主播培训班开班啦！只要你年满18周岁，怀揣一颗热爱主持的心，3个月专属打造，让你轻松驾驭各类主播岗位。招募热线2339100，2339200，立即了解。你的声音值得被听见，你的光芒终将被看见。未来的大主播，你准备好了吗？
1: 父母的30岁，养育一两个人类幼崽，岗位上发光发热。我的30岁，追星手办，
2: 你看看吧，看吧，
1: 30而立，不存在，我只是个做了鸡的孩子。
3: 谁说判断长大的标准必须就是会做人、善处事、懂谋略、有城府？哼，别内耗，你可以一边像个小孩一样看动画傻乐，一边独立勇敢，走自己选的路。
1: 是的，甲方的要求确实苛刻，没错，对手的竞争有些凶猛，的确市场的拓展必须多点努力，这一切可能都需要用我们不太愿意听到的2个字来解决，那就是加班。其实这2个字能够被理解，但之所以让人谈之色变，并不简单是因为要付出更多时间的劳动，而是这劳动是否被尊重，能否有所得。尊重每一分劳动，每一分劳动才能带来收获。
4: 全力帮办，
5: 全力帮办，
4: 快乐无限，
5: 快乐无限。
4: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2019品牌联盟诚邀您的加入。如果您正拼搏在创业路上，如果您的产品与服务质优价廉，如果您的品牌需要全媒体助力推广，欢迎加入我们。2019品牌联盟将提供全媒体品牌宣传，为您与亲友架起直通桥梁，让您的品牌声量倍增，让广大听友收获真实惠。咨询热线2339100，2339200，2339300。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5: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6: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7: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1019。

0: 劳驾驶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从，我独坐睡莲洞，谁叫我不忘初衷。山河因果现通空，万事万物又何去何从。有信仰不怕艰险冰封，笑我的人都当装哑作聋。不服输被运气捉弄，我就是这

看小舟翻涌，笑你多平庸，像风筝被人扯入了低空，我面带笑容，留离人的瞳孔。

做着糊弄小

踏上回家的路，而我得吹，人们匆匆踏上回家的路，而我的一天才刚刚开始。

咋丁巴不接电话呢？你这人啊，那是搁哪个网吧信号

从来不后退，我们来组队跟他们 PK， 战士的荣誉为了我捍卫，来传奇里再次碰碰头，一起叙旧少年游，我和你热血青春永不休，就为了梦中的

不是今天说好这个爆出装备归我吗？那屠龙咋自己就拿走了？这是什么兄弟感情啊？这是不是你别装没有信号？喂喂，哎，你看你到关键时刻你就给我掉线，是不是？

广播，请搭乘新闻航空7601号班的旅客刘若英小姐。刘若英小姐，请立刻前往登机门，您的班机马上到机。

有多少人从无话不谈到无话可谈，有多少缘从一朝相逢到一夕离散。唉，已经过完平庸的半生，一个人偶尔还会冲动，深夜喝完最烈的酒，他却哽住了喉咙。我默默地书写一个电话，却始终无人接通。

0: 怪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一双眼睛通常只能关注到一处焦点，因此一部电影往往只有一位真正的主角，一幅名画每每只有一个突出的重点，但可能会影响到安全生产的因素环节不止一个。每多一双眼睛，就能增加生产时更多的安全保障。所以不论你在工作中的哪个环节，请不要放松对安全的关注。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
1: 对待家庭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2: 和这样的人过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哎，凑合着过吧。
1: 而积极的人会
3: 幸福的家庭是经营出来的。
1: 对待家人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3: 如果不改变你就没救了，
1: 而积极的人会
4: 改变别人不如先改变自己。
1: 对待孩子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3: 孩子你将来啊要发大财做大官，
1: 而积极的人会
4: 孩子你要先学会做个好人。
1: 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才能读懂家的含义。
5: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2: 谁？是谁？
5: 你往下看，往下看，
2: 往下看。
5: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2: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5: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2: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5: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6: 问问自己吗？
7: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8: 2019主播培训班开班啦！只要你年满18周岁，怀揣一颗热爱主持的心，3个月专属打造，让你轻松驾驭各类主播岗位。招募热线23391000，23391000，立即了解。你的声音值得被听见，你的光芒终将被看见。未来的大主播，你准备好了吗？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迹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家庭护底线，学校住房线，社会守红线，网络严制约，司法严监督，政府严把控，以法之名护卫成长。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

0: 北京时间早上6:30了，我不要起床嘛。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1019品牌联盟，汇聚运城好商家，服务全城好生活。我们以电台公信力为背书，以午间黄金时段为流量，以精准听众为客源，为联盟商家提供节目曝光、福利推广、线下活动、社群引流、到店转化全链路支持，让好品牌被更多人听见，让好服务被更多人选择。1019品牌联盟诚邀优质商家携手共赢，咨询热线2339100，2339200，2339300。1019主播培训班开班啦！只要你年满18周岁，怀揣一颗热爱主持的心，3个月专属打造，让你轻松驾驭各类主播岗位。招募热线2339100，2339200，立即了解。你的声音值得被听见，你的光芒终将被看见。未来的大主播，你准备好了吗？
1: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2: 人过而立，往不惑而去。按说明白了不少道理，可没想到啊，没想到，家里什么时候又多出一个小明白？
3: 爸爸，咱们家吃饭应该有公筷，公筷更卫生。老师说的。爸爸，这块骨头属于厨余垃圾，垃圾要分类。妈妈说的。爸爸，你又看手机不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奶奶说的。
2: 这小小顽童红口白牙，愣装小明白，看俺如何应对。宝贝，你说的都对，爸爸一定改。走，爸爸给你讲故事去。
3: 好。
2: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3: 谁明白听谁的。
4: 全力帮爸，
5: 全力帮爸，
4: 快乐无限，
5: 快乐无限。
4: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从出发的那天就练习告别，直到该说再见，又怕脱口誓言来不及说个时间。

0: 好好珍惜。
1: 熬夜游戏。
2: Lady，
1: 哎，来一根，来一根啊，来一根，来来来，来一根，来一根。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儿，要帅。遇到女神，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3: 小哥哥，小哥哥，
4: 小哥哥，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
1: 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
5: 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6: 1019品牌联盟诚邀您的加入。如果您正拼搏在创业路上，如果您的产品与服务质优价廉，如果您的品牌需要全媒体助力推广，欢迎加入我们。1019品牌联盟将提供全媒体品牌宣传，为您与亲友架起直通桥梁，让您的品牌声量倍增，让广大听友收获真实惠。咨询热线2339100。

0: 2339-200，2339-300。
1: 妈，你别放了，我这箱子实在装不下了。
2: 哎，那是你不会装，我来。看，这不还能装吗？都是你出门必须用的。孩子，别忘了穿秋裤，黄脸微笑。
3: 知道了吗？另外，咱别用黄脸微笑这个表情了哈。
2: 嗯，好的，黄脸微笑。慢点吃，你看看你胖成什么样了。
1: 那你还给我夹菜，我到底吃还是不吃啊？
2: 这都是你爱吃的，哪能天天吃外卖呀？
4: 不要妄想在奖励这件事上战胜妈妈，因为妈妈为你操的心怎么也操不完。歌里不是早就唱了，听妈妈的话，不让她受伤，想快快长大就能保护她。
5: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1019。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待家庭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1: 和这样的人过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哎，凑合着过吧。
0: 而积极的人会，
2: 幸福的家庭是经营出来的。
0: 对待家人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2: 如果不改变你就没救了。
0: 而积极的人会，
3: 改变别人不如先改变自己。
0: 对待孩子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

0: 题意外被刷。
1: 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2: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1: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3: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4: 神过而立，往不惑而去。按说明白了不少道理，可没想到啊，没想到家里什么时候又多出一个小明白。
5: 爸爸，咱们家吃饭应该有公筷，公筷更卫生，老师说的。爸爸，这块骨头属于厨余垃圾，垃圾要分类，妈妈说的。爸爸，你又看手机不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奶奶说的。
4: 这小小顽童红口白牙，愣装小明白，看俺如何应对。
1: 宝贝，你说的都对，爸爸一定改。走，爸爸给你讲故事去。
5: 好。
1: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5: 谁明白听谁的。
6: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
1: 早上七点半了，
2: 早饭做好了吗？
3: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1019品牌联盟，汇聚运城好商家，服务全城好生活。我们以电台公信力为背书，以五天黄金时段为流量，以精准听众为客源，为联盟2339300。2019主播培训班开班啦！只要你年满18周岁，怀揣一颗热爱主持的心，3个月专属打造，让你轻松驾驭各类主播岗位。招募热线2339100、2339200，立即了解。你的声音值得被听见，你的光芒终将被看见。未来的大主播，你准备好了吗？
1: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0: 平时注入一滴水，南石拥有太平洋。中国太保寿险以做一家负责任的保险公司为使命，围绕客户需求，全力打造责任、智慧、温度的太保服务品牌。
2: 是的，甲方的要求确实苛刻，没错，对手的竞争有些凶猛，的确市场的拓展必须多点努力，这一切可能都需要用我们不太愿意听到的两个字来解决，那就是加班。其实这两个字能够被理解，但之所以让人谈之色变，并不简单是因为要付出更多时间的劳动，而是这劳动是否被尊重，能否有所得。尊重每一分劳动，每一分劳动才能带来收获。
3: 全力帮办，
4: 全力帮办，
3: 快乐无限，
4: 快乐无限。
3: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1019品牌联盟诚邀您的加入。如果您正拼搏在创业路上，如果您的产品与服务质优价廉，如果您的品牌需要全媒体助力推广，欢迎加入我们。1019品牌联盟将提供全媒体品牌宣传，为您与亲友架起直通桥梁，让您的品牌声量倍增，让广大听友收获真实惠。咨询热线2339100，2339200，2339300。
1: 不暇接，刮相看，
2: 亲明亮，
3: 一雷睡。
4: 眼子去哪儿了？步子怎么也不见了？
5: 用眼太多罢工了，
6: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7: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8: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联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9: 妈，你别放了，我这箱子实在装不下了。
10: 哎，那是你不会装，我来。看，这不还能装吗？都是你出门必须用的。孩子，别忘了穿秋裤，黄脸微笑。
11: 知道了吗？另外，咱别用黄脸微笑这个表情了哈。
10: 嗯，好的，黄脸微笑。慢点吃，你看看你胖成什么样了。
9: 那你还给我夹菜，我到底吃还是不吃啊？
10: 这都是你爱吃的，哪能天天吃外卖呀？
12: 不要妄想在奖励这件事上战胜妈妈，因为妈妈为你操的心怎么也操不完。歌里不是早就唱了，听妈妈的话，不让她受伤，想快快长大就能保护她。
13: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1019
14: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